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我国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接着再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全省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5年来我国始终打击锋芒对准群众反应强烈、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犯罪，坚定不移与黑恶势力作斗争。截至2025年底，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涉恶案件468件，其中涉黑案件40件，涉恶案件428件，抓获犯罪嫌疑人7040名。破获各类案件12803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48.7亿余元。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安徽将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携108家参展企业集中亮相，掀起一股强劲的完美文化热潮。近日，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迎来重要里程碑，综合交通中心及交通中心上盖工程通过竣工验收，这标志着安徽省首个集航空、地面交通、城市轨道交通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主体工程完工。在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之际，休宁县齐云山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推出专属的福利政策。

政策5月18号至20号连续3天对全体游客免门票，并且附赠齐云逍遥街免票权益。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正式印发，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实行3+1+2模式，其中三为统一高考科目及语文、数学、外语即用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招生考试院命名。一为首选科目及历史物理中选一科，二为再选科目及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四科中选两科，选考科目由我省命题。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聚焦数字赋能升级、政务服务优化、要素保障强化、产业培育壮大等方面，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26年以来，我市通过皖市通办平台新开办主体业务17829户，办理企业申请事项12044件，企业办事满意率99.9%。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试用实践名单，安徽古井贡酒白酒智能化酿造5G 工厂成功入选，成为白酒领域的唯一上榜典型试用实践。这也标志着古井贡酒 5G 加互联网应用达到了全国的领先水平。记者从桥城区残联了解到，根据安徽省纠治残疾人残疾等级评定精准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残疾证到期或者是超过10年的，需要进行重新鉴定；到期换证需要上缴旧的残疾证，如果旧残疾证丢失，可以通过登报挂失办理相关手续。无论是新办证还是重新鉴定，均不收取任何费用。温馨提醒市民朋友，以居民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为主题的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服务活动，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周期呢是2026年的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在此期间呢，沪苏浙来皖的安徽省内的社保卡含二代、三代社保卡持卡人，在安徽境内的城市交通、城市充电、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文创产品、美食餐饮、书店购物、酒店住宿等消费场景均可享受一定优惠。5月17号晚上，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赛会 BI 再燃战火，亳州男篮奔赴客场迎战铜陵男篮，亳州队最终以72-60力克对手，拿下客场首胜。这也是亳州继5月9号主场战胜马鞍山队之后斩获2连胜。这个周末5月23号，亳州主场回归对阵蚌埠，比赛现场的门票预约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盟草原伙伴杠2026陆军联训将在中国内蒙古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美国非洲司令部18号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方面协调，于17号对在尼日利亚东部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了打击。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据古巴方面17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6号表示，俄方将继续向古巴提供支持，以应对美国持续施压的制裁和压力。

0: 新华社洛杉矶5月18号电，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警方18号说，当地时间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至少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0: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义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巫蛊之祸的幕后真凶慢慢浮出水面，答案即将呼之欲出，史记却就此戛然而止。司马迁为什么要把巫蛊之祸作为整部史记的终结？一代史学巨匠的绝笔之处究竟有何深意？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7集《史公绝笔》，敬请关注。

0: 司马迁选择在此处绝笔究竟有何深意？对于发生在汉武帝晚年的这一场巫蛊之祸，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呢？复旦大学江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7集《史公绝笔》。
1: 司马迁他在《史记》里面谈这个巫蛊之祸，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地方啊，我们经过前面的分析，大家已经看到司马迁对这个事情啊，其实他是非常关心的，但是在整部《史记》里面，他没有正面去描写这件事情，而是通过侧面，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一个叫田仁的这么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来讲这个事情。田仁当时刘屈毛让他去守城门啊，把城门看住，结果后来太子兵变失败，刘据跑的时候啊，跑到这儿，田仁把城门打开，把刘据放走了。因为这个事情，田仁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是《史记》里面唯一的一个点到太子兵变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啊，很多学者经过研究以后发现啊，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史记》他写到什么时候为止？有学者他就说啊，《史记》里面最后的一件事情，司马迁亲笔记录下的最后一个历史事件，就跟这个巫蛊之祸有关系。哎，具体是什么情况呢？那么这个太子刘据死了以后，那么太子这个位置不是空出来了吗？所以啊，汉朝的政治它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围绕着这个太子的这个位置产生一个新的动向。那么《史记》它最后交代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新动向，关于巫蛊之祸它的一个后续发展。这是《史记》对于巫蛊之祸描写两个重要特点。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个巫蛊之祸它有哪些后续发展，它让汉朝的政治出现什么新问题。在征和三年，公元前的90年，也就是巫蛊之祸发生的第二年，当时这个汉帝国和匈奴又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冲突。汉武帝呢，就让这个李广利啊率领军队去打匈奴。李广利出军之前，丞相刘屈毛去送他。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李广利对刘屈毛讲了一番话，这番话他是这么讲的：愿君侯早请苍翼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君侯啊，就是李广利对刘屈毛的尊称啊，称他为君侯。他说：“你看现在啊，原来这个太子死了，太子这个位置呢空着。我觉得啊，你还是早点想想办法，把这个苍翼王啊，也就是刘伯，把他推上去啊，推到太子的这个位置上去。如果有一天他顺利登基成为皇帝了，那君侯啊，你呀、啊，你和你的子孙们啊，这个富贵前程不用担忧。”苍翼王，以前我们介绍过，名字叫刘伯，是李夫人为汉武帝生育的儿子。那么从家族关系这个角度来看呢，李广利就是刘伯的舅舅啊，所以李广利他非常积极推这个事情。那么李广利为什么要找刘屈毛嘱咐他也要去办这个事情呢？因为刘屈毛和李广利他是儿女亲家，李广利有一个女儿是刘屈毛的儿媳妇，所以因为这层关系，李广利认为在推动苍翼王刘伯上位这件事情上，刘家跟他们李家是有共同利益关系的，哎，所以他会嘱咐这个刘屈毛，而且刘屈毛身份是丞相，做个这个事情合适。我刚才讲的这个啊，是巫蛊之案它的一个重要的后续发展，那么也是我们现在反过来看这个巫蛊之案的本质是什么啊？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刘伯这个人，可以说在汉武帝时代的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正面出现过，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因为在巫蛊之祸发生之前，就是这个刘伯他才是刘据最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先看，我们刚才讲他的母亲是李夫人，大家注意，李夫人她虽然不是汉武帝的皇后，但是在她死的时候，汉武帝是以皇后的礼节风光安葬她的。后来汉武帝死了，当时的大臣拿出来和汉武帝

0: 配对祭祀的这个孝武皇后不是卫子夫，是这个李夫人。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看刚才讲到的这个李广利，李广利是刘伯的舅舅。李广利啊，我们熟悉汉武帝这段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他是汉武帝晚期最重要的领军的一个统帅，一个将领。这是什么？这也是当年卫青他所处的位置。李广利的才能跟卫青不能比，但是他的位置啊，就是早年卫青的这个位置。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两个关系。首先第一个，刘伯的母亲李夫人取代了刘据的母亲卫子夫，刘伯的舅舅李广利取代了刘据的舅舅卫青。那么刘伯他自己是不是有可能取代刘据呢？这个可能完全存在，而且在巫蛊之案发生之前，这种可能性就已经存在了。第二个，咱们再来看刘去毛这个人。刘去毛这个人也挺有意思。刘去毛在历史上留下最重要的事迹是什么？就是镇压刘据的兵变。当然他做这个事情是经过汉武帝授权的，但是刘去毛他对于刘据本人是什么态度，对于太子争夺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现在我们找到一条线索，发现他跟李广利是亲家。哎，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的方向，而且很明显他是答应跟李广利一起结盟。这个事情啊，哎，你看刘伯跟刘据的这个矛盾就一点一点浮上水面了。那么如果我们要问，你说李广利和刘去毛他的这个组合是不是就是当时巫蛊之祸发生的一个背后的推手呢？啊，就躲在江聪背后的人是不是就是他们呢？这个我们下不了结论啊，因为这个史料啊没有提供给我们足够的证据，我们只能往这方面啊去推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以李广利为代表的李氏集团是刘据生前最重要的对手，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么我们看李广利和刘去毛这两个人啊，一个是将，李广利是将，领兵在外；一个是相，刘去毛主政在内，一将一相联合可以说是强强联手。他们想把刘伯推上去成为新太子，那么这个事情啊能不能做成呢？我们看到就在李广利和刘去毛两个人达成协议不久，刘去毛又被人告发了。什么情况呢？被告发的罪名同样是利用巫蛊，使用邪术达到某种目的，其中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说他和李广利一起想把苍翼王刘伯推上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使用了巫蛊，使用了巫术。史书上的原话他是这么说的：与二师共祷词，欲令苍翼王为帝。二师啊，就是因为李广利是二师将军，所以这个二师指的就是李广利。说刘去毛跟李广利一起利用巫术祷告，想把刘伯推上去。大家仔细看啊，这个告发是非常厉害的。他说什么？他没有说李广利和刘去毛的目的是要让刘伯做太子，而是直接说他们的目的是要让苍翼王为帝，做皇帝。汉武帝还在啊，你怎么就能直接做皇帝了？所以不言而喻，这个指控它实质是什么？这个指控的实质就是说他们在用巫术诅咒汉武帝啊，汉武帝早点到阎王那儿报个到，挂个号，那能给苍翼王腾个位置。所以这个罪名当然是非常重的。揭发他们的人啊，又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人物，是当时的一个宦官啊。历史上啊，这个重大事件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致命的小人物。那么，为什么揭发刘去毛的罪名还是用巫蛊呢？啊，这个巫蛊已经闹得够大了，这个事情啊，前面整个事情都是在讲巫蛊。在此之前，这个巫蛊事件啊，我们说它当然是针对刘据和针对卫氏集团的这么一个阴谋，但是啊，我们可以看到汉武帝他的这个心态，他对于巫蛊的警惕和疑心也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啊被放大了。所以刘据虽然死了啊，原来这个事情虽然告一个段落，但是汉武帝对于巫蛊的疑虑仍然没有打消，这个问题他仍然十分敏感。所以接下来起来揭发刘去毛的人，他还是用这个罪名能够打动汉武帝。
1: 贞和四年，即公元前89年，汉武帝发布轮台罪己诏， 反省了自己以往的过错，对自己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进行了反思，并决定从此不再进行对外扩张，让百姓休养生息。关于汉武帝的这一次自我反省，司马迁并没有记载，让我们觉得《史记》里面的汉武帝好像缺了几笔，留有遗憾。班固和司马光对醉酒诏都有记述，但是却有很大的不同。《汉书》中的醉酒诏让我们觉得有些名不副实，汉武帝在醉酒诏中说汉朝走到这一步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各级官员都有责任，《资治通鉴》的记载却把重点放在了汉武帝的自我检讨上，没有在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布醉酒诏呢？要调整国策，其实也是可以留给后人去做。汉武帝为什么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做这样一件事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8集《醉酒诏书》，敬请关注。
0: 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一直没有出现过的，一直没有出镜过的这个隐性主角昌邑王刘伯。史书上没有讲刘伯是不是受到这个事情的牵连，但是我们仔细一看，你发现一个问题，就在刘屈毛死后一年半时间里面，短短一年半时间里面，刘伯也死了。重要的是什么？死因不明，史书上没有记载。有一种解释啊，有学者提出来，他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司马迁之所以在这个地方打住啊，是为了回应李陵事件啊。李陵事件我们以前讲过，李陵大家都知道啊，当年为了配合李广利打匈奴，被匈奴骑兵重重包围，最后弹尽粮绝啊，被迫无奈投降匈奴。然后司马迁替李陵辩护，汉武帝非常不满啊，因为这个事情司马迁被处以宫刑。汉武帝认为啊，你表面上是给李陵辩护，但其实你是在抨击李广利无能，抨击李广利无能也就是指责汉武帝用人不行，用人不对啊，所以就把司马迁处以宫刑。那么所以就有学者说，司马迁为什么在李广利投降匈奴这个地方打住啊？因为当年汉武帝百般袒护的这个李广利他自己也投降匈奴了，所以啊，司马迁在这个地方打住是什么？要让汉武帝好看，或者说向汉武帝表达抗议啊，为李陵叫屈也为自己叫屈，这是一个解释。但是我觉得还有更合理的解释，解释在哪里？解释就在这个巫蛊之祸里面。我们已经注意到啊，再三强调司马迁对这个巫蛊之祸是非常关心非常敏感的，但是他却从来不正面去描写。在史记里面展现给我们的这个巫蛊之祸非常零碎而且不成系统，那么这里就必然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促使司马迁有很多话他想说却又不敢说。现在司马迁他选择了李广利投降匈奴作为汉武帝时代的终结，也作为整部史记的终结。我想这很有可能就是巫蛊之祸啊，对司马迁造成的冲击。那么面对巫蛊之祸啊，面对这个震惊一时的巫蛊案，司马迁他的态度他的情绪到底怎么样？有哪些话他是非常想说却又没说出来啊，始终在心里面徘徊？这个问题我们去看史记你是找不到答案的。那么司马迁啊，除了史记之外还给我们留下过一份文字，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任安是司马迁的一个朋友啊，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一封信。如果说李广利投降匈奴是整部史记的绝笔之处，那么这一封报任安书很有可能就是司马迁一生的绝笔之作。这是这位史学宗匠留给我们最后一份文字，那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些什么啊，我们要看一看。而这个收信人任安恰恰是因为受到巫蛊之祸的牵连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将死之人。那这个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啊，我们来看一看这封信里面到底讲了些什么。啊，这个任安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一个人？任安这个人啊，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任安这个人跟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人物田仁有一个相似之处。什么相似之处呢？他跟田仁一样，都是卫青早年的门客。太子兵变发生的时候，任安他是禁军的一名将领，太子就召见任安啊，要求他发兵帮助自己。任安虽然没有答应太子，但是事后啊，秋后算账啊，他也因为这个事情受到牵连，被投到监狱里面去判以腰斩之刑。正在任安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司马迁写下了这封报任安书。这一封报任安书啊，让我们看到司马迁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波澜起伏，跌宕不平。司马迁说自己是抑郁而无谁语，心情非常的郁闷，非常的压抑，但是又不知道找谁去诉说。司马迁说自己啊，整个精神状态始终处在一种恍恍惚惚的情况下面。自己在家里独居一室的时候，经常汗发沾背，出门的时候呢，又经常茫然不知所知，啊，整个情绪就是这个样子。从这封信表面上来看，司马迁他追溯这个原因，说是因为自己遭受宫刑的屈辱，所以非常羞愧，非常愤懑。但是我们进一步深入去研读这封信的话，你会发现笼罩在司马迁身上的是一种时代的压抑感，躲在司马迁这个情绪背后的是一股阴云密布的时代环境。在这封报任安书里面，司马迁依然没有正面提到巫蛊之祸。那么这封信他具体讲什么呢？因为早几年的时候啊，任安啊跟司马迁曾经提过一个建议，他说你啊也别老闲着啊，有这个应该啊多为朝廷多为国家分担一些忧愁啊，多尽点职责，多替朝廷分忧啊，你比如啊有什么贤才啊，你要尽量给朝廷推荐推荐。这封信就是针对任安当年提的这个问题啊，司马迁啊进行了一个回答。从表面上看，司马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自己在遭受宫刑之后的心路历程和抑郁的情绪。他说你看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啊，连这个自己的身躯都不能保全，我有什么资格向朝廷去推荐人才啊，这不是羞辱朝廷吗？哎，从表面上看司马迁是在讲自己，但其实啊，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任安给司马迁提这个建议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司马迁为什么在当时不及时回答？为什么在当时不写这封信？偏偏要在任安受到巫蛊之祸牵连以后他才写这封信。这是不是暗示着司马迁他情绪的低落压抑跟这个巫蛊之祸真也有关系？学者们对这封信进行分析以后啊，在一个地方发现一点。什么地方啊？司马迁这封信写的滴水不漏，从这个文字上我们是找不到漏洞的。从什么地方找到漏洞啊？这封信啊，大家仔细数一数，2300-2400字，问题就出在这个字数上面。字数有什么问题啊？2000多字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没有问题啊，你打印的话两张纸解决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司马迁的时代还没有纸张啊。写信写在哪儿？竹简或木牍上面，2400个字，一枚竹简写20到30个字，你要用多少竹简？80枚、90枚甚至100枚，这么多竹简捆起来多少？这么大一捆，这么一捆信里面又是牢骚满腹，司马迁始终在叙说自己的不满，这样一封信怎么送到监狱里面去啊？怎么送到一个死囚手上去啊？监狱审查这一关你就过不了吧？所以我们推测，这一封报任安书根本是一封没有办法寄出去的信。书这个名字叫报任安书，收信人是任安，但任安可能根本没见过这封信，司马迁也知道任安他是看不到这封信的。那么司马迁他为什么还要写这封信？ 很有可能司马迁啊，他只是借这个机会，以这种形式，把自己心目当中啊，把自己内心当中所有的郁结，所有的这个愤懑，抒发出来，就借这么一个机会。
1: 征和四年，即公元前89年，汉武帝发布轮台罪己诏，反省了自己以往的国策，对自己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进行了反思，并决定从此不再进行对外扩张，让百姓休养生息。关于汉武帝的这一次自我反省，司马迁并没有记载，让我们觉得《史记》里面的汉武帝好像缺了几笔，留有遗憾。班固和司马光对罪己诏都有记述，但是却有很大的不同。《汉书》中的罪己诏让我们觉得有些名不副实。汉武帝在罪己诏中说，汉朝走到这一步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各级官员都有责任。《资治通鉴》的记载却把重点放在了汉武帝的自我检讨上，没有在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布罪己诏呢？要调整国策，其实也是可以留给后人去做。汉武帝为什么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做这样一件事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8集《罪己诏书》，敬请关注。报任安书仿佛是司马迁的心灵自述，他将自己多年以来郁积于胸的情感喷薄而出，然而此后就再也没有司马迁的任何消息，甚至连他死于何时都无从知晓。这封无从寄出的信件也成为他的绝笔之作。那么司马迁的这封绝笔信究竟想表达什么？我们能否从中了解到《史记》戛然而止的真正原因呢？
0: 我们从《资治通鉴》对当时整个朝廷上政治氛围的描写来看，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司马迁很有可能就是刘据的支持者之一。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的呢？《资治通鉴》在描写当时朝廷政治氛围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我们要注意。他说，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凡，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悔之。这段话什么意思？首先，司马光指出，由于太子和汉武帝这两个人啊，性格上不一样，治国策略治国方针上不一样，所以在朝廷上分成两大阵营。为什么会分成两大阵营呢？因为汉武帝他是一个性格啊非常严酷的人，喜欢用严刑峻法，所以啊他身边啊始终有这么一批人啊以此为能。这以前我们介绍过的这些酷吏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人群，跟汉武帝的治国策略合拍。那么这是一个阵营。另外呢，太子这个人性格跟汉武帝恰恰相反，敦厚安静，主张宽和的文治，经常放宽刑罚尺度，替人去平反。所以呢，也有一批宽厚的长者支持太子，站在太子这边，这就形成另外一个阵营。但是由于酷吏们的势力非常大，所以老是听到有人在诽谤这个太子。太子得到的诽谤比他得到的赞誉啊，远远要多。很多学者对《资治通鉴》这段话进行一分析，觉得，哎，巫蛊之祸的关键啊，就在这个地方。这是《资治通鉴》给我们留下的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如果你想解释巫蛊之祸对司马迁有什么冲击的话，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如果当时朝廷上有真有这么两大阵营，司马迁应该属于哪个阵营？很简单，我们看看《史记》里面这个酷吏列传里面对酷吏的抨击，你就知道司马迁肯定是支持刘据。更何况司马迁自己啊是这个残酷刑罚的受害者，他更有理由去支持喜欢替人平反的这个刘据。汉武帝啊和他的这个时代种种的情态啊， 司马迁他始终看在眼里啊。我们以前一开始就讲，司马迁和汉武帝这个时代基本上相始终。所以你看，汉武帝啊，这个在对外征战过程当中的穷兵黩武，司马迁看到了；建造宫殿时候的穷奢极侈，司马迁看到了；求仙慕道这个过程当中的荒谬可笑，司马迁看到了。适用刑罚过程当中的残酷冷峻，司马迁看到了。所以当司马迁自己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之祸的时候，他对于汉武帝这个时代的失望啊，应该逐渐逐渐的在放大。但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会始终沉浸在这种自意自怜的情绪当中，他仍然在倾毕生的精力在研究历史，想把历史发展的这个原因啊，这个脉络搞清楚，寄希望于将来。那么如果司马迁他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一个希望寄托的话，这个寄托是谁？就是太子刘据。如果刘据能够顺利登基接替汉武帝的话，那么汉武帝当时的这个所有的做法就有可能有一个改变，历史可能就发生一个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么一个动因。但是由于巫蛊之祸，刘据死了，谁将接替汉武帝，将来会怎样，一切都是未定之天，都是未知数。所以你要问巫蛊之祸对司马迁是什么冲击，巫蛊之祸宣告了司马迁仅有的希望的破灭，这就是巫蛊之祸对司马迁的冲击。我们把这一点弄明白，你就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一开始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司马迁既然这么关心巫蛊之祸，他为什么不去正面讲，而是拐弯抹角？在《史记》里面是这样，在《报任安书》里面也是这样。因为当时这个时代环境啊，它不仅让司马迁感到压抑，而且给了司马迁很多压力。已经遭受过宫刑的司马迁，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不敢再发出太大的不同的声音。第二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在李广利投降匈奴这件事情上把史记打住？因为这个事情到此为止，就让司马迁对于这个国家前途的改善、政治状况的改善，在这一点上完全陷入绝望，没有必要往下写了，就此打住。我们再把《汉书》跟《史记》做一个对比的话呢，啊，你会发现《史记》啊，它虽然不像《汉书》那么详尽，但是几个关键的点啊，它全都点到了。尽管它比较隐晦，啊，但是其实它里面啊有很多本质性的东西。全都已经说到了，看起来班固这个东西是更加详尽，其实啊，很多真相啊都被这个班固用另外一套解释给掩盖掉了啊。关于这个《史记》和《汉书》的不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个事情。我们曾经提到过，对魏皇后和太子进行栽赃陷害啊，说他们这个中巫蛊，这个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在这个现象背后的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针对的目标就是以刘据魏皇后为核心的魏氏集团的势力，当然最后目标也达到了。那么司马迁他在史记里面虽然没有把这个巫蛊之祸啊前前后后啊全都交代的这个非常完整，但是啊他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手法把这个本质给揭示出来了。什么特殊手法呢？司马迁在《史记》里面点到的几个因为巫蛊之祸而丧生的人，全都是卫青系统的人，大家记得吧？那我们已经讲过，巫蛊之祸正式发生之前，先死了一个人，名字叫公孙敖。公孙敖是谁啊？卫青的老朋友、老部下。再死一个人叫公孙贺，谁啊？卫青和卫子夫的姐夫。又死一个人叫卫抗，谁啊？卫青的长子。同时死了两个公主，一个叫朱翊公主，一个叫杨氏公主。这两个公主大家查一下她的身份，你会吓一跳，两个公主谁的孩子啊？都是卫子夫的孩子。 我们以前讲过，卫子夫为汉武帝生育过三女一男，这两个公主加上后面这个因为起兵死了的这个太子刘据，等于说卫子夫的四个孩子三个死在这件事情上面，这是巧合吗？那么卫子夫还有一个女儿没有死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女儿啊虽然没有死在这个事情上面，但是这个女儿的儿子也就是卫子夫的外孙也死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名字叫曹宗。史记在这个曹相国世家里面交代的非常清楚，他说这个曹宗啊，宗做太子死，曹宗因为受到太子的牵连被杀了，死了。司马迁呢，他虽然没有提到巫蛊两个字，但是这句话我们一看就明白，所谓的受太子牵连是什么，必然就是巫蛊之祸，点得非常清楚。你看一路死下来都是卫氏集团的人，就是这个曹宗的死。我们看汉书，汉书只有两个字，讲曹宗这个人只有两个字，有罪。既没有提到曹宗的死，更没有提到曹宗为什么死。班固就这么轻描淡写啊，把这场政治斗争当中一个重要的细节给抹掉了。所以你看说起来啊，汉书比史记更详尽，其实你看这些关键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司马迁把得更准确。司马迁呢，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他是隐晦，这个晦啊是晦暗的晦，用比较隐秘的手法去点这个事情。而班固呢，他是隐晦，这个晦啊是忌讳的晦，用一套解释把这另外一套解释把真相给掩埋起来啊，这是汉书的特点。我们说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啊，每个史学家，三个史学家每个人都绘了一幅汉武帝的肖像，司马迁画出来的这一幅汉武帝的肖像啊，他是缺这么几笔啊，因为巫蛊之祸以后的事情史记里面就没有了，缺这么几笔。而这种不完整性啊，这个史记对于汉武帝时代描写的这种不完整性，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巫蛊之祸本身给司马迁造成了很大的刺激啊。我们前面分析过这个问题。而班固在汉书当中讲巫蛊之祸呢啊，我们前面讲他强调两个问题是吧，一个是个人恩怨问题，第二个啊是这个天意的问题。然后讲到汉武帝的时候，班固啊他就强调汉武帝对这个事情他是非常悔恨的啊，后来发现是有人栽赃，那么把以江充为首的这批人啊都给办了。那么不仅如此啊，班固在汉书里面还讲汉武帝因为这个事情造了一个叫做思子宫啊，就是思念自己的儿子，希望刘据啊这个在外游荡的魂魄啊早日归来安息。那么经班固这么一描写，如果我们问啊，你这个汉武帝，那汉武帝在巫蛊之祸当中你负什么责任呢？从班固的这个写法来看啊，汉武帝的责任你是没法追问的啊，他也是一个受骗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们从汉书里面看到的这个汉武帝的形象，他是经过班固美化了的形象。那么对于这整个事件啊，最有洞察力把握的最全面的要数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啊，他点的这几个地方，因为这两个人，父子两个人治国理念的巨大差别，造成朝廷上政治分化，最后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巫蛊之祸。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巫蛊之祸啊，当然不是单单的一个个人恩怨问题，它甚至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斗争。这件事情的发生跟汉武帝时代整个国家的统治策略有紧密的联系。那么这么一看，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全面而立体的汉武帝的时代啊，也能够看到一个更全面更立体的汉武帝本人的形象。那么我们刚才讲这个巫蛊之祸啊，它让司马迁停止了史记的写作，但是它并没有让历史停止前进的步伐。恰恰是在巫蛊之祸之后，汉武帝的时代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恰好是在史记里面没有的。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变化，它又是怎么发生的， 请听下一讲，罪己诏书。谢谢。
1: 征和四年，即公元前89年，汉武帝发布轮台罪己诏，反省了自己以往的国策，对自己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进行了反思，并决定从此不再进行对外扩张，让百姓休养生息。关于汉武帝的这一次自我反省，司马迁并没有记载，让我们觉得《史记》里面的汉武帝好像缺了几笔，留有遗憾。班固和司马光对罪己诏都有记述，但是却有很大的不同。《汉书》中的罪己诏让我们觉得有些名不副实，汉武帝在罪己诏中说汉朝走到这一步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各级官员都有责任，《资治通鉴》的记载却把重点放在了汉武帝的自我检讨上，没有在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布罪己诏呢？要调整国策，其实也是可以留给后人去做。汉武帝为什么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做这样一件事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8集《罪己诏书》，敬请关注。
2: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3: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2: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严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4: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2: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3: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2: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5: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6: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5: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6: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5: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6: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5: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6: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5: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6: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5: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6: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7: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足智多谋的李明领着五凤楼到灵隐寺来借五凤朝阳刀，守护宝刀的长老外号独臂如来，法号瑞云。那瑞云数十年前就成名天下，德高望重。当年有人要夺这把五凤朝阳刀，为了护住这镇庙之宝，失去了左臂。这把刀是灵隐寺众僧的命根子，同时也是无价之宝。今天李明要说来借刀，肯定不借。甭说李明，就是皇上二大爷来借也借不去。这小伙子耍了个心眼儿，先把宝刀诓到手交给五凤楼，然后才实话实说，我怕你把人家不借，我才来诓刀。刀一到手，借您得借，不借也得借，是非借不可。甭说独臂如来，放在谁身上也不干呢。独臂如来要气死了，当时暗运达摩神功向李明扑了过去，如同鹰拿燕雀。五凤楼想，李明是为我借刀，不能叫他受伤害，急忙将李明扒拉到身后，用身体挡住李明，然后一提真气准备迎战。眼看就是一场血战，突然从月亮门外跑进个小沙弥，边跑边喊：三师爷请息怒，老方丈驾到。瑞云一听掌门师兄来了，急忙收住招数，狠狠地瞪李明一眼，转身去迎接方丈。 方丈啊，就是这庙的最高领导。李明将他走了，一拉五凤楼也跟在后边。凤楼说：“师弟啊，这么做不合适，我看把宝刀还给人家吧。”“不行，好不容易把刀框到手，不能还。”“哎呀，人家方丈来了，要翻脸怎么办？”“翻脸就和他们打，咱们打不过人家，打不过还说不过吗？你听我的，现在这把刀就是咱们的了，你这么做是横不讲理。”“什么什么讲理？讲理卖多少钱一斤？你别嘀咕了。你看方丈来了。”只见从月亮门外进来二三十人，有苏家的，有石家的，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两个人，一僧一俗。僧人年纪可太大了，胡须眉毛全白了，瘦眉有一寸来长耷拉在眼皮上，那么大岁数，满面红光，长得慈眉善目，内衬灰色僧袍，外罩大红偏衫，灰中衣，高腰白布袜子，开口僧鞋，手里拿着一挂素珠，偌大年纪，健步如飞。他就是庙里的老方丈，瑞云的大师兄，叫瑞雪。瑞雪德高道广，内功浑厚，武艺精良，治庙有方，在灵隐寺威信很高。那个俗家人有六十多岁，长得圆臂丰腰，头戴青色如金，迎门安块美玉，后边是飘带，身穿青色长衫，白虎领，白水袖，腰系丝绦，青中衣，足蹬厚底儿斧子履，面似满月，细眉长目，海下一部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长得十分儒雅。独臂如来先见长老瑞雪，掌门大师兄，又和那个俗家人对诗一礼。老方丈问：“三师弟啊，你这里吵吵嚷嚷的，出了什么事了？”“哎，大师兄，我太傻了，上了李明当了。”独臂如来把李明骗刀的事说了一遍。“现在五凤朝阳刀在他们手里，我正想夺回来，师兄你就来了，我栽到娃娃手里，愿受惩罚。”老方丈听了这番话，紧皱双眉，满脸不高兴。“哦，贫僧在禅堂和萧掌门下棋，听知客僧广亮报信，说是安察使衙门派人来，不知道为了何事。我当来的是何人？闹了半天是李静文之子。我找他父亲讨回公道。”李明一听这话，扑通跪下了。哎，老方丈，我叫李明，咱可得把话讲清楚。这件事与我父亲无关，他老人家不知道，我是假官祭司，我借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五巡抚之子，我大哥五凤楼。五大人被魏贼害死，五夫人被押入大牢，又来个锦衣卫总督侯国英，他的铁扇子是宝刃，无法对付，只有五凤朝阳刀才能对付那把铁扇子，能削掉镣铐，救下五伯母，铲除奸贼，为国除害。我话一说完，老方丈，你要能慈悲就把刀借给我，不慈悲那我就死在灵隐寺。这句话把那几个僧人都气乐了，这不叫耍无赖吗？不借刀就死在我们庙里，你死在这儿，你爹当安察使的正好把我们都抓去判刑啊。老方丈说：“娃娃，你说的是真话。”“哎呀，谁敢在老佛爷面前撒谎啊，现有五凤楼在这儿，他可以给我作证。”五凤楼连忙跪倒磕头：“老方丈，晚辈叫五凤楼，李明说的是实话，我和他多有冒犯，请大师恕罪。”老方丈一听五凤楼三个字，眼眉一挑，戳二目放出两道光来，他没理睬李明，一伸手把五凤楼拉起来，上下看了半天：“小施主啊，你就是两江巡抚吴大人之后？”“正是，晚生。”“你父亲在江南为官多年，清正廉明，爱民如子，贫僧很敬佩。”说着他一指身旁那个俗家人：“你可认识这位掌门人？”五凤楼抬头看看，摇摇脑袋：“晚辈刚出师门， 初到杭州，没见过世面，不知道这位老前辈是哪位世外高人。老方丈笑了，哎呀，你们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呐。他是你们先天无极派掌门人展翅金雕萧剑秋啊。
12: 啊，是我师大爷。
11: 悟凤楼吃惊的睁大了眼睛看了又看。
12: 对，我师父跟我说过，我大爷长得是这个样。
11: 对，没错。想到这儿，悟凤楼万分激动，眼中含泪。师伯，楼儿在黄家观学艺六年，天天想您，没有遇见，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你老人家。师伯，楼儿给你磕头了。说完叩头碰地，泪如雨下。五凤楼没见过萧剑秋，萧剑秋可见过五凤楼。因为五岳三鸟师兄弟在收徒弟的时候商量好了，叫白剑飞选苗子，收的徒弟是我们三个人的，咱们轮班教，先由白二侠教，然后我们教。白剑飞领来五凤楼，萧剑秋两次到黄叶观偷看，一看五凤楼果然是块璞玉，一经雕琢，比我们师兄弟三人全强，十分爱惜。又因为当时他和天山三公正在练一种绝世奇功，顾不得教五凤楼。不过他心里可惦着，因为师徒如父子啊。最近萧剑秋功成圆满，才和天山三公分手，回到黄叶观，结果人去庙空，白剑飞师徒奔杭州来了，他随后追踪而来。因为他和灵隐寺长老是多年的朋友，又是棋友，到杭州就住在庙内。你别看他每天陪着长老下棋，外边的事情了如指掌，因为先天无极派有眼线，经常来报信。更主要，灵隐寺的长老也不是在庙里光吃饭烧香拜佛，表面上跳出三界，实际官司两面，各门各派一切事全知道，专门有打听消息的。如果不这样，灵隐寺如何发扬光大，立在武林之中啊？五凤楼今天在这见着师大爷，很激动，像孩子见到老人。萧剑秋疼爱的把他拉起来。凤楼啊，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到灵隐寺胡闹。五凤朝阳刀乃镇庙之宝，怎么能无故借人呢？君子人不夺人之爱物，你就不该来。李明说，哎，师大爷，你可别说我大哥，这主意是我出的。他的刀挂在藏经楼里，一点用处都没有。常言说得好，烈马赠壮士，宝剑赠英雄，人尽其才，物尽其力。如果拿出宝刀铲出奸贼，保国为民，有什么不好？除恶人即是做善事。这把刀摆在这儿，看样子我看他们和尚私心太重。就这几句话，萧剑秋从心里赞成，也想帮忙借走五凤朝阳刀，又不能明说，冲着李明一瞪眼睛，你别跪了，起来。是，你是窦二侠的徒弟？哎哎，大爷，是我。我看看你。萧剑秋上下打量一番，心里喜欢这个孩子，心眼多，脑子快，舌剑唇枪，是五凤楼的好帮手。想不到窦二侠有这么好徒弟，嘴里可不能这么说，你就是最近二年江湖上相传的缺德十八手人见愁李明。小侄儿不敢，那是别人胡说八道。哼，你小小年纪竟敢戏耍佛门高僧，以小犯上，这可了得，我要替窦二侠管教管教你。说着举起了巴掌，看样子要真打。任建仇多聪明啊，他看着萧剑秋就明白什么意思了，这小子就是没长毛啊，长毛比猴都灵。心想，萧老伯父，你怎么也会口是心非呀？我给你徒弟借宝刀，你不定多高兴呢，表面上冲我瞪眼珠子，这是糊弄那两个老和尚。我捧捧场，叫你老爷子看看李明会不会办事儿。再看李明，唰啦脸色变了， 你别看他唱的不怎么样，做派挺好，立刻变得惊慌失措。
12: 哎，老伯父，请息怒，我错了，千万可别告诉我师父，我师父非罚我不可呀！
11: 说着，他扑通就跪在老方丈瑞雪面前。
12: 老方丈，你发发慈悲，消消气儿吧，不然我萧伯父不能饶我。方才我错了，你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头跑开马，和尚头顶能翻跟头。
11: 哎，不对不对，和尚的头是佛头，佛头不能动，更不能翻跟头。你说，我说对不对？这几句话把老方丈差点说乐了，这小子胡说八道，还什么都明白。
12: 哎，老方丈，消消气儿。

建秋替他们赔礼了。李明方才无理犯上，实在可恶之极，念他不是为了自己，一是为朋友，二是为国家铲除奸党，请看在我佛面上饶恕他吧。瑞云大师早消气了，怕师弟咽不下这口气儿，他看看瑞云，哎，三师弟呀，不要和孩子一般结实，出家人应该能忍，至于五凤朝阳刀借与不借嘛，我虽然是你掌门大师兄，但此事师弟你看着办。当年你为这口刀差点搭上性命，爱他超过自己，不过国家不宁，我们寺院也没有净土，魏烟不出，黎民不安，又有萧掌门说人情，师弟你斟酌着办吧。老方丈说得很明白，同意借刀，没有明说，怕三师弟不高兴。瑞云还没有消气儿，他看师兄这么讲没办法，忙说，大师兄，萧掌门，你们说的意思我全明白，贫僧虽然早已跳离红尘，但除把安良尚属分内，只是这个小子大言不惭，目无尊长，要让他就把这把五凤朝阳刀拿走，贫僧颜面何在。看在萧大侠面上，软功硬功轻功任他自选，只要有一招胜我，五凤朝阳刀贫僧双手奉上，绝不食言。萧大侠一听不由得一愣，心想，这叫给什么面子啊？名义上是给我面子，实际上给个软钉子让我碰。凭李明的所学和瑞云无法相比啊，他正琢磨怎么能够说服瑞云，不料李明咯咯咯笑了，老前辈，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哎，当着老方丈萧伯父你可不要反复。瑞云大师哈哈一笑，小辈，我在你面前还能食言吗？这就好，老人家，硬功轻功软功都不用比，我会一招非常浅显的功夫，这么办，我练出来之后，只要你老人家能够照方抓药，或者比葫芦画瓢，也能练上这么一下，哎，我不光立即奉还五凤朝阳刀，还甘愿剃净头发在灵隐寺服苦役20年。李明说到这儿，众人就是一愣啊，这个赌注下的太大了，服苦役20年呢。瑞云也挺高兴了，你说话可算数，嗨，谁要是说话不算数，是带爪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练过了，你老人家练不上来又该怎么办呢？瑞云说，李明，无论什么功夫，只要你能练出来，我若练不出来，五凤朝阳刀不光借给你，我还许你永远不还。不过你赌的可是削法出家服苦役20年，你要说了不算怎么办？老人家你放心吧，我李明吐口吐沫就是个钉，这么办，咱们各自找宝如何？好。瑞云还没等开口呢，他大师兄老方丈忙说，老呢愿为三师弟作保。在瑞云大师看来，李明是非输不可，要说李明能练出来的功夫瑞云大师不能练，你就是3岁小孩也不相信。这是被李明气的，这小太狂妄了，我给我师弟作保，你输了我看你怎么办。轮到李明找保人，蚂蚱眼睛长长了，为什么呢？萧剑秋和五凤楼爷俩谁都不说话，心里这个恨呢，心想，李明，哎，你把话说的也太过火太绝了，怎么能这么讲呢？啊，恨不能过去狠狠揍他一顿，谁给你做保？谁做保谁做蜡，谁做保谁自找其辱。没言语，五凤楼知道他准输，得了，这个刀啊借不成了，我先交出来吧。想到这儿，把五凤朝阳刀拿过来送到老方丈瑞雪面前，哪知那李明身法这快呢，突然蹭就过去了，把身子一横，怎么，你不愿意要啊，给我，你拿来吧。
他把刀抢过来了。

0: 拿就插在了背后。萧剑秋吓一跳，以为李明要耍无赖背刀逃走呢，气得浑身颤抖。奴才，你要干什么？李明哈哈一笑，萧大爷，你以为我要跑呢？哎呀，你可真隔着门缝瞧人，把我看得飞扁溜薄啊！
1: 咱是那下三滥人吗？咱爷们赢定了。
0: 大爷，你给我当个保人，不然这刀到不了手。萧剑秋不敢，眼睛看着他，再看李明，一个劲眨巴眼睛，把手伸出来，一个劲晃了。大爷，哎，准呀！萧剑秋一看，哟，这小子出这招太坏了。好，我给李明做保。五凤楼还没明白呢，心想：萧伯父，你怎么也跟李明胡闹啊？一会儿把你庄里怎么办呢？不表五凤楼着急，再说瑞云、瑞雪二位大师往当场一站，就看李明有什么出奇的。李明做了罗圈揖，诸位，我可要献丑了，可就一招，可别眨巴眼睛，眨巴眼睛可就看不着了啊！我要练了啊！突然，咕噜，他翻个跟头就站在瑞云、瑞雪二位大师面前，他看了看独臂如来，老人家，你瞧着啊！说着，说，把双臂伸开，两个胳膊张开之后，然后两掌一合，啪，发出一声清脆的掌声，然后噗呲一笑。瑞云大师，请您也照样练一练吧。就这一下子，瑞云差点背过气去。怎么输了？怎么输的？方才我讲过，瑞云大师外号叫独臂如来，只有一条胳膊，左胳膊没了。那么一条胳膊，一只手想要拍巴掌，那能拍响吗？他往哪儿拍呀？单巴掌拍不响，这句话就是那天留下来的。李明轻易获胜，除了瑞云大师，周围人都哄堂大笑。这孩子怎么想出这么招呢？李明也知道惹祸了。男人残疾人没有胳膊，我赢得太缺德作损了，扑通就跪下了。大师，我的祖师爷，小子我这点德行岂敢和你老人家较量？但是为了武大哥救母心切，迫于无奈，晚辈才出此下策，请老前辈饶了我吧。说着眼巴巴地望着瑞云大师，五凤楼陪着李明跪下了，萧剑秋也一躬到地，连连求情。常言说道，杀人不过头点地，李明这小子的招数真绝呀，打哭了还把你逗乐了，软硬其师。瑞云打了嗨声，哎，冲你小子这份机灵劲儿，我这可认了，起来吧。
1: 哎呀，大师有好生之德，晚辈终生难忘，可救人如救火，我们弟兄告辞了。
0: 你说瑞云的脾气多怪呀，一看李明要走还舍不得了。哎，小子有功夫到庙里看看贫僧，您放心吧，事情办完我到这儿专门伺候您。哎呦，说的瑞云心里这痛快呀。五凤楼也赶紧施礼告别，二位大师，我们要走了，五凤朝阳刀虽然被我带走，您放心，事情办完马上归还，不会有误。师伯，我也要走了。嗯，萧剑秋说，二位大师，我也告辞，有很多事，另外呢要和五凤楼有几句话说。好，那么请你常来做客。是是，萧剑秋领着五凤楼和李宁走出庙门，到在无人之处，萧剑秋打了嗨声，凤楼啊，你这是想上哪儿去？老人家，我和我师父已经合计好了，今天晚上有砸监反运救我的母亲，另外要会会那个侯国英。哎，孩子，你前途太艰难太凶险了，现在你的对头不光是侯国英，最近来了个老魔头，是燕山八魔之师，老魔头虎头追魂燕凌霄，他从燕山赶到江南就是找你算账，你可多加谨慎。
2: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3: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3: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4: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先天无极派掌门人萧剑秋告诉五凤楼，昨天我得到消息，虎头追魂燕凌霄来到杭州找你，他一辈子就收了八个徒弟，燕山八魔，这八魔保卫忠贤，前者和你交手死伤在你手里好几个，解下了不可解的梁子，这个老魔头最护短，这次到杭州找你是替徒弟报仇来了，再加上女魔王侯国英善会笼络人心，必为其所用，不过燕凌霄为人亦正亦邪，绝不会暗中下手，肯定公开叫阵，我又不好出头露面，你窦伯父魏伯父都不是他对手，另外这燕凌霄啊和虎跑山庄庄主草上飞孙思雨有稳定之交，是多头之后，他们两人必合在一起为徒弟报仇，这是个很棘手的事儿啊，望你们能避则避，能躲则躲，实在碰上要小心应付，我已经通过绿林中的朋友向你的三师叔发出密信，告诉他暗中保护你，不过你三师叔虽然与你师父和我齐名多年，江湖上人大多只闻其名未见其人，都不知道他的底细，魏忠贤依托风流剑客燕日华带着书信聘请你三师叔去青阳宫保他，必要的时候我倒想叫他进入青阳宫卧底，以彻底查清魏忠贤的虚实，你今后要注意你三叔的行踪，切不可让他公开露面，前途多凶险，你要小心，明儿啊今后不准再这么胡闹，以防树敌过多，你们走吧。谢师伯，师伯今日分手，什么时候再见着你老人家金言，哎，到时候我看你就是了。说完老人飘然而去。再说五凤楼和李明得了五凤朝阳刀非常高兴，五凤楼说，贤弟呀可真得谢谢你，这口刀应该归你使，哎，别我这人可不配带宝刀，哥哥这口刀就给你合适，给我都不要，你拿着别客气，多谢了，把他背在身上，两人有了五凤朝阳刀如虎添翼，精神大振，直奔六合塔，很快噔噔噔噔上塔，来到里边一看，追云苍鹰白剑飞、狗屠虎魏方和搓金刚斗笠都在这儿呢，因为五凤楼和李明进庙之后半天没出来，白剑飞巡视一圈心里有底了，回来等候佳音，当五凤楼和李明来到里边一看，哟，屋里又多了个人，是矮个子小老头，长得敦敦实实胖胖乎乎的，特别壮，一脑的黑头发一根都没白呀，连鬓络腮胡须，长得威武雄壮，五凤楼不认识，李明一看乐了，哎呦是大爷，是您呐，小子给你磕头了，帮帮帮三个响头，他这一喊五凤楼明白了，谁呀，双矮的老大窦觉，急忙也过来磕头，窦伯父您好，老大矮罗汉窦觉一把拉起五凤楼，仔细端详半天，孩子我好好看看你，哎，秃子我真想不通，你说老天爷为什么处处偏向你呢，就凭你连根头发都没长，竟然找这么一个人中龙凤做徒弟，哎呀真想不到，凤楼啊你师父拿你当心尖宝贝儿啊，老人家您过奖了，不是刚才我听说你们去借五凤朝阳刀，借了没有，借来了，可多亏我兄弟李明啊，哦李明啊你是怎么借的，大爷您还用问吗，小子我这两下子你不明白，人见愁，哎呀甭说借五凤朝阳刀啊，借上房天子剑也不费吹灰之力，到那我见着独臂罗汉我就说我叫人见愁，借刀，他一看人见愁，得了把刀给你吧，我就把刀拿回来了，斗笠啊啐他一口啊，呸，你说这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就凭你小子能借了五凤朝阳刀， 要没有你萧伯父帮忙，要没有你大哥五凤楼，他是忠良遗孤，令人钦佩。你甭说借五凤朝阳刀啊，你连修脚刀都借不来。耶，师傅，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白二秃子已经进庙里全看见了。那我就不吹了。白剑飞说：“行了，别吵了。李明这孩子我佩服，要没有李明，就是我师兄，包括凤楼去都不好使。孩儿啊，我佩服你一辈子。哎，到底有服我就行。”斗觉说：“现在咱们商量一下，今天晚上准备要救五夫人。凤楼啊，刚才我兄弟给我一送信儿，我就赶紧到这儿了。令尊武大人乃朝廷栋梁，江南百姓的青天，今天惨遭陷害，蒙冤九泉，凭我这帮老骨头不要，也要把令堂救出魔掌。这杭州城钱塘仁和两县的所有捕快牢头，谁不怕我老头子？我马上进城，先查出令堂被押的地点，再截上里边的官警。今晚上不用多，就去两三个人就可以了，就可以把你母亲救出来。现在有了这口宝刀，萧锁断靠，省事儿多了。老人家，多谢您帮忙。哎，不是外人。好，你们商量怎么办啊？我先走了。说完，一个燕子穿帘，唰，从窗户中窜了出去。五凤楼暗暗赞成：老人家侠肝义胆，古朴热肠，年纪这么大，身手还这么轻灵。矮罗汉斗诀走了之后，五凤楼才把如何取五凤朝阳刀和见着师大爷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白剑飞点点头：孩子，你也累了，养养精气神，单等斗诀送信，我们好入杭州衙内去救人。刚说到这儿，塔下边的台阶有动静，声音很小，可是这些人是干嘛的？立刻闪目观看，从下边上了个年轻人，年纪和五凤楼差不多少，黑悠悠一张面皮，呵，五官相貌十分端正又很威武，斜挎百宝囊。五凤楼不认识，只见这个人一上来就跪在狗都护魏方近前：师傅，我可找到你了。哎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哟，孩子，你怎么来了？我给您送信来了。他们爷俩一说话，不用问，五凤楼就知道是谁了。这是魏方的唯一宝贝徒弟啊，天山飞黄凌云。早听师傅讲过，狗都护魏方是太极门的传人，练的是童子功，终身未娶。凌云呢，有父母双亡，爷两个虽是师徒，却亲如父子。凌云使一口青铜剑，深得太极门的奥妙，太极十三剑、奇门十三式，已练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你看那魏方一天嘻嘻哈哈，外号叫狗屠户啊，拿徒儿当命根子，把自己独门暗器108只飞黄弩传给了凌云。这飞黄弩可厉害呀，打出来双翅展开，不走直线，上下左右迂回飞绕，令人防不胜防。特别是飞黄弩的嘴里呀，藏着一根细针，好像个小舌头，平时呢含在嘴内，只要打中在人身上，弹簧一动，舌头才吐出来。这针上边分有毒无毒两种，真是迎风双展翅，入肉才吐舌，太厉害了。五凤楼早就听说了，今天一见着凌云，别看十七八岁，果然雄伟矫健，堂堂一表。这阵儿魏方告诉他徒弟：起来吧，把信给我。凌云把信递过去，魏方看信的时候，五凤楼过来：请问你是不是凌云贤弟？啊，是我呀。你是在下五凤楼。哎呦，武大哥你好，我师父天天念叨你呀，睡觉说梦话都听你的名字，叫我好好跟你学。哎呀，你太客气了。李明说：哎，别光你们俩说话，还有我呢。三个人一续年更，五凤楼18岁，凌云17岁，李明16岁。三个人谈得非常投机， 就在这阵儿，狗屠户把心看完了，面色不好看，转手交给白剑飞。白剑飞打开信一看，脸刷就沉下了。我就知道事情不妙。老二，老二，师傅，快过来！你看这封信。五凤楼拿过信来看，啊，师傅怎么办？你马上到跑虎山庄，告诉草上飞孙思雨，就说为师中午准到。哎，兜里说慢着，白二秃子，有事说清楚，别叫人闷着难受。干什么去呀？给谁送信啊？白剑飞深深叹了口气，才把信中内容给大家讲了一遍。这封信呢，是草上飞孙思雨写给狗屠户魏方的，大意是啊，燕山派老魔头虎头追魂燕凌霄有几个弟子死伤在五凤楼等人手里，要和白剑飞师徒做一了断，因为五凤楼逃避侯国英的追杀，无处寻找，知道狗屠户魏方和追云苍鹰是好朋友，所以请魏方代邀白剑飞师徒三日内去虎跑山庄相会。这封信有人交给凌云，凌云知道师父在六合塔一会儿都没耽搁，就给送来了。白剑飞说，今天晚上我们去救五夫人，一旦把人救出来，立即远走高飞。我们一走，燕凌霄孙子宇认为我们躲他，别叫他耻笑，所以当机立断，决定中午前去。到虎跑山庄见燕凌霄，把这段事情了结了，然后再扎尖反玉。事先得给燕凌霄送个信儿啊，叫谁去呢？只可叫自己徒弟五凤楼去。李明一听，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五大哥不能去啊！他大闹杭州，现在侯国英正在抓他，如同钻冰取火，压杀秋游。一旦落在侯国英手里，不但燕凌霄的事儿没完，还得救他。干脆，我替他代劳了。魏方说：“你呀，不行！别忘了，燕凌霄是江湖上难惹的魔头，草上飞孙思雨也是早已成名的武林豪杰。燕山八魔死伤很多呀，双方已势不两立。你看，回书看着简单呐，办起来太难了，既不能损我威风，又不能激怒对方。”去的人必须是有胆有识，才不至于受他们凌辱。明儿你机智有余，武功不够，要我看呐，叫凌云去吧。什么？你向着你徒弟啊？嘿嘿，你想错喽。就因为太难，非我去不可。越是凶险，才越是非我不行，因为我能软磨硬泡，会顶。蓝爷子，放心吧，保险不给你了，人家丢面子，不占便宜，嘿，咱们都不回来。白剑飞哈哈大笑，好，就你去了，哎，这才对了呢。诸位老前辈，哥哥兄弟，再会了呗！噔噔噔噔噔噔，下塔而去。他师父斗笠不放心，不行，这孩子太顽皮，我得跟着。魏方说：“行了，我知道你心疼徒弟。”可是又怕燕凌霄，又怕孙子宇，这么办吧，我领楼儿给他暗中帮忙，你呀陪着白二爷随后就到。哎，那行，就这么，狗屠户魏方领着五凤楼跟在李明的后边走。六合塔距离虎跑山庄不太远，但是大白天不能施展轻功术，只可加紧脚步，很快追上李明。五凤楼就想和李明打个招呼，魏方不让，哎，不用，咱们看看他有什么办法见着孙子宇，看他占多大便宜。书要剪断，很快三个人一前一后到在虎跑山庄。魏方认识孙子宇的家，进庄子往里走，十字街一片大宅院，不敢往前去了。旁边啊有石头喇子，爷儿两个躲在石头后边往外一探身，正好瞧见孙子宇的大门。只见李明大模大样的来到了孙子宇的门前，瞧瞧这片宅子，呵，前头五层院子，天鼓响的门洞，前出一廊，后出一煞，广亮大门开着，十三凳台阶，两旁边倒栽龙爪槐，出出入入，家人不断，客人不少。 李明往这一站，心里一琢磨，打里边走出黑大个子，看样子是家将。这个家将一抬头瞧见李明是个半大孩子，把眼珠子一翻，小子，你在这儿干什么？五凤楼一听，坏喽，黑大个子你要倒霉，你张嘴管李明叫小子，李明是一个字的亏都不吃，我看怎么收拾你。再看李明，出乎意外，抱拳拱手，恭恭敬敬，哎呦，大管家辛苦辛苦，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到里边告诉你家主人，我数个字说孙子宇，就说我奉命来送信儿来了，请他出来一趟，我有句话说完我就走。大管家拜托拜托。两个大管家把黑的个子说傻了，他也觉得我一张嘴管人叫小子，人家管我叫大管家，再三拱手不好意思。好，等会儿啊。李明说，等等，大管家，我还有一事相求。什么事情？我没见过孙庄主，等他出来的时候你给我指点一下，我拜托你老了。五凤楼差点没笑出声来，今天李明怎么了？连你老都出来了，这小子要冒坏水。哎呀，他要干什么呢？怎么琢磨琢磨不明白，扭头看看魏芳，魏芳也睁大了眼睛张着嘴看着李明，挺有意思。再看那黑大个子进去时间不大，里边呼噜呼噜走出不少人，走在前边之人有40上下岁，修长身材，长得漂亮帅，这张脸面似银盆，两道浓眉，一对大目，鼻直口方，头戴月白缎的五升公子巾，满脑的绒球，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花袍，闪胚开场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粉红色的中衣，下穿着抓土的快靴，往这一站好像个风流如是。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草上飞孙子宇。你听他外号没有？草上飞，轻功术过人呐，超人呐。身后站着个老者，年龄60上下，身高丁丈，膀阔一弓，肚大腰圆，往脸上看，面似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两道七叉八叉的扫帚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沙，带打卷儿的，浑身穿青遍体挂造，外罩古铜色开场，满身的花朵呀，大红中衣，下穿厚底的斧子履，里边鼓囊囊的大肠，里边后边背着兵器，书中暗表是一对虎头双钩。这人往里一站呢，哎呀，太威风了。身后有四个中年的汉子，有两个五凤楼认识，左边的俩不是别人，正是他在九江小饭店见的两人，一个叫郑七星，另一个叫王一川。右边的俩不认识，书中暗表正是燕山八魔的老大老六，老大叫赵一鹏，老六叫吴六七，中间老者就是燕山门的掌门人燕凌霄，后边稀里呼噜还跟了不少的家人。只见孙子宇几步就来到了台阶下边，一抬头瞧见了李明，一看李明仪表堂堂，很庄重，不敢小瞧。请问小友贵姓大名？找我孙子宇，不知有何贵干？李明看看孙子宇，哈哈，长得挺带劲。哎呀，小子，无故你帮虎吃什么食呢？燕凌霄找我五凤楼大哥要报仇，你帮什么忙呢？冲这个，我非把你气死不可。本来李明说话伶牙俐齿，突然变得结巴起来。啊啊，我奉魏魏大叔之命，来找孙孙子子。说到这儿，他磕巴得更厉害了。孙子宇眉头一皱，哎，你别着急，慢慢说。你对，李明咽了口吐沫，又结结巴巴的说：“是我啊，魏大叔叫我来找孙子。”说着说着又磕巴下来了。五凤楼知道李明故意冒坏水，假装结巴占孙子宇的便宜。再看孙子宇这张白脸，唰啦变得通红，嗨。 你到底找谁？说。
14: 我找孙子，孙子雨。
13: 七魔正七星一声怪叫，二叔，这小子有鬼，我扒了他的皮，瞧瞧他什么病。话到人到，唰就过去，一个横推八匹马，一掌奔李明的前胸拍来。李明原是没动，连马步都没站，松松垮垮的用左手往上一扬，咱们打啊！手这一晃的，坏道又来了。郑七星不道啊，人高力大，掌挂风声，打得又实惠。如果这掌过去，李明没有准备，手脖子非被打折不可。哪知道，再看郑七星单掌打出五，不但李明没被打伤，再看把郑七星疼的，哎呦，一个劲儿学油葫芦叫啊，紧甩手腕子。五凤楼离得远，看不清心的话怎么了？再仔细一看呢，噗呲笑了。哎呀，这李明也太损太坏了。原来李明在抖了手的时候，偷偷的两手分别扣上一只丧门钉啊。七魔这一掌正拍在丧门钉上，右手的掌心被丧门钉穿一个洞啊，疼他直甩手。燕凌霄、孙子宇以及其他三魔立刻呼啦扇子面形围上李明。好，我小贼，我们要你的命。妈，再看李明脸色一变，突然伶牙俐齿，等等，在下是送信的，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难道你们杀送信的吗？我乃双侠的门人，在下任见仇，李明奉魏大叔之命特意给你们送信，白二侠客马上就到。这几句话说完，他蹭往旁一闪身，干嘛？他想跑，能让他走吗？旁边早就气坏一个人呐！哎呀，鼠辈，你给我站住！你该死！谁呀？大魔头啊，赵大鹏。赵大鹏噌往前一进身，左手迎面一晃，右手呜的一拳奔他迎面鼓打来。再看李明微微一闪身，用手中丧门钉一找赵大鹏的寸关尺，收回你狗爪子吧！啊！赶紧收招换式，左手呜拍了过来。李明想，我得快跑，他滴溜一转身一摔手，去你地步，把丧门钉射出去了。赵大鹏知道不好，脑袋微微一闪，嗨，闪得慢一点，丧门钉啊贴着太阳穴蹦耳朵，噌就过去，当时窜了一道血槽，血刷就下了啊。再看李明噔转身就跑，跑得了吗？孙子宇、燕凌霄刚要追，突然有人断喝一声，站住，明儿不要担惊，少要害怕，白剑飞打我。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5: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向导，聚焦数字赋能升级、政务服务优化、要素保障强化和产业培育壮大等方面，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动。2026年以来，我市通过皖市通平台新开办了市场主体17829户，办理企业申请事项是120044件，企业办事满意度达到99.9%。近日，工信部公布了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名单，安徽古井贡固态白酒智能化酿造5G 工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白酒领域唯一上榜的典型应用实践，标志着古井贡酒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达到了全国领先水平。记者从桥城区残联了解到，根据安徽省纠治残疾人等级评定不精准问题的工作办方案的通知，残疾证到期或者超过10年的需要进行重新鉴定，到期换证需要上缴旧残疾证，如果旧的残疾证丢失，可以通过登报挂失办理相关手续，无论是办证还是重新鉴定，均不收取任何费用。提醒市民朋友，以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会约长三角为主题的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周期为2026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在此期间，沪苏浙来皖的及安徽省内的社保卡持卡人，在安徽省境内的城市交通、城市充电、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文创产品、美食餐饮、书店购书、酒店住宿等消费场景均可享受一定的优惠。5月17号晚上，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赛再燃战火，亳州男篮奔赴客场迎战铜陵男篮，亳州队最终以72-60力克对手，拿下了客场的首胜，这也是亳州队继5月9号主场战胜马鞍山队之后斩获的2连胜。这个周末，也就是5月23号，亳州主场回归对阵蚌埠，比赛现场的门票预约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全省反有组织犯罪法、 宣传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五年来我省始终打击锋芒对准群众反应强烈、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犯罪，坚定不移地与黑恶势力作斗争。截至2025年底，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涉恶案件468件，其中涉黑案件40件，涉恶案件428件，抓获犯罪嫌疑人7040名，破获各类案件12803起，查封、查扣、冻结涉案资产48.7亿元。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交易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

束花开始凋落，当一首歌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不少年轻人创业都爱往大城市新行业里钻，但咱们亳州就有个不一样的，国外留过学回来不坐办公室，反倒扎进农村养起鸡了。别人养鸡靠经验，他却靠黑科技。别人小打

0: 小闹他直接建基地扩三省，日产鸡蛋60万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带你去认识认识这位新农人何阳。说到养鸡，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脏乱臭人工忙，但在何阳的养殖场完全不是这样。何阳说话斯斯文文，如果不是穿着工装，很难把他和养鸡联系到一起。更让人意外的是，他还是从意大利留学回来的。亳州亳城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阳。
1: 留学回来呢，就感觉到这个农业呢，这个行产业比较大啊，机遇也比较多，所以呢就选择了回来呢，在家乡做了养殖这个行业。
0: 跟着何阳进厂区，记者直接看懵了，没有满地鸡粪，没有臭气熏天，也没有满院乱跑的鸡，一排排鸡舍整齐的像商品房，温度湿度通风全自动调控，最绝的是给鸡打疫苗。何阳
1: 以前做疫苗呢，就是全靠人工手动来注射，现在呢我们这个找了家设备公司自己定制的一套全自动化的这个免疫设备，提高了免疫的效率，而且呢就免疫的精准度和质量会比之前还要好。
0: 正是这份敢创新肯钻研的劲头，让何阳的养殖事业越做越大，从亳州起步，慢慢把基地建到了河南、江苏。何阳
1: 目前我们公司这个春兰青年鸡呢有103万余，分了这个三个厂区，目前呢亳州是我们的根据地，在河南兰考还有这个江苏的宿迁，我们相继呢又建了2座基地。蛋鸡呢我们今年做了这个春兰呢60万余的规模，主要是在河南的南阳和濮阳以及江苏宿迁。
0: 从意大利到亳州，从西装革履到鸡舍穿梭，何阳这步棋走得有点反常识，但他用8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农业不是土克拉，也能玩出高科技；养鸡不是脏累苦，也能做出大产业。何阳
1: 今年的行情整体是比较不错的，目前呢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目前公司的蛋鸡产能呢每天呢大概在2000箱左右，主要销售在这个长三角区域，每天的销售量能达到这个接近60万枚。
0: 目前公司也取得了市级龙头企业以及国家级示范厂称号，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未来何阳还打算继续深耕农业领域，用科技赋能养殖，带动更多人一起发展，让家乡的农业产业变得更有活力。
2: 最近这天啊，邪乎得很，白天热得穿短袖，到了晚上就得盖棉被。不光咱人扛不住遭罪，养殖户家里的鸡鸭猪羊也容易闹毛病不精神。别急，下面咱们就请畜牧站的专业人士来给咱们养殖户们支支招，说道说道。进入五月，咱亳州桥城的天气就跟变脸似的，白天烈日炎炎，晚上凉风习习，昼夜温差能差个十几度，再加上空气湿度大，圈舍里整天闷得慌，湿乎乎的，这种环境可不光不舒服，更是细菌病毒滋生的温床，畜禽很容易出现应激反应，轻则食欲不振，重则生病减产。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3: 我们第一件事就应该是假象通风，要轻开窗或者开机风机，把圈舍里面的氨气湿气排出去，保持空气新鲜，特别是中午温度高的时候，通风能够有效降温。代言要注意早晚的温差大，夜间要做好保暖，防止畜禽受凉感冒。
2: 除了环境调控，饲料和饮水的安全也不能马虎，这可是畜禽的口粮，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健康。沈周：
3: 养殖户一定要检查库存的玉米、豆粕以及饲料，发现有结块、异味等霉变的迹象的，坚决不能喂。霉变饲料里的毒素会严重损害畜禽的肝脏和免疫系统，得不偿失。另外，随着气温升高，畜禽的饮水量会大大增加，一定要保证全天候供应充足、干净的饮水。
2: 说到防疫，首先就得做好消毒工作，不管是圈舍内外还是饲槽、水槽、养殖工具，都得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和大消毒，同时免疫也不能马虎。沈周：
3: 春季集中免疫工作很多地区在五月上旬已基本结束，但新不来呢又续又勤，一定要及时补打疫苗，确保免疫密度达到100%，不留死角。
0: 环卫工作者是城市默默无闻的美容师，也是道路作业风险最高的群体之一。最近在市政公园，交警为环卫工人送上一堂交通安全课，用专业力量守护一线劳动者平安。环卫作业长期直面密集车流，路面暴露时间长，交通安全风险突出。
4: 咱挣钱的目的还不是快乐为了咱生活，首先要保证咱的安全，安全的前提是遵守交通规则。
0: 交警结合环卫工人日常清扫保洁、巡回作业的工作特点，围绕户外作业安全防护、路面通行规则等内容，讲解环卫作业必须遵守的交通安全规范。
4: 日常保洁的时候，尤其那种大货车，有转弯盲区，转弯盲区的时候，你不要离车的近。
0: 环卫工人黄学深，
5: 安全意识最重要。我每天那个干活的时候都是我。上班时间必须带走轨，不能逆行，不能闯红灯，汽车必须走辅道，不能走主干道。
0: 交警提醒环卫工人，上路作业规范穿戴反光装备，严格遵守交通信号通行，作业期间时刻留意车辆动态，主动避让过往车流，合理错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规避路面作业风险。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王楚，
4: 今天我们组织高新区环卫工人在南广场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主要目的呢是环卫工人有这个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在日常的这个道路保洁过程当中，他们频繁的在马路上进行作业，提高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最大限度的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2: 近日，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在城南地表水厂开展政府开放日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水厂开放日活动，邀请群众代表、志愿者代表、网友代表及社区工作人员走进厂区，近距离观摩自来水治水全流程，感受一滴水从源头到龙头的蜕变之旅。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各界代表先后进入治水生产车间、平流沉淀池、智慧供水调度中心等地，实地参观原水蓄凝、沉淀、过滤、消毒等整套自来水生产工艺流程。代表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围绕日常用水、水压、水质安全、缴费服务、管网维护、节水护水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市民王真国，
6: 今天走进了城南地表水厂，亲眼看到了自来水从原水处理到层层净化的全过程，才知道一杯水的背后藏着这么多的工序，供水部门全程严格把关，让我们老百姓用水更安心更放心。
2: 市民王成良，
7: 这次政府开放日活动很有意义，近距离了解了智能供水、水质监测、日常供水安全保障工作，供水医院的员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切实保护群众的供水安全，也感受到亳州供水事业的规范与责任担当。
2: 市自来水公司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近年来全市供水保障、民生服务、管网改造、节水宣传、应急供水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倾听各界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亳州市城南地表水厂严浩，
8: 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就是希望打开水厂大门，敞开供水窗口，让各界代表零距离走进水厂，了解治水工艺，见证净水全过程。饮水安全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我们以公开透明的形式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让群众看得见治水流程，摸得着供水细节，感受到水质安全。
9: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0: 垃圾桶里捡来的。
9: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0: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9: 爸，听好，

0: 部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
2: 嘟嘟。健康小贴士，
3: 在众多癌症当中，结肠癌被很多医生称为最讲道理的癌症，它的发展过程缓慢，留给人们充足的发现和预防时间。但因为早期没有明显不适，不少人放松警惕，等到出现症状时已经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和突发的恶性肿瘤不同，结肠癌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大多都是由肠道息肉慢慢发展演变而来，整个过程跨度长达数年。也正因为隐蔽性太强，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亳州市人民医院肠助专家、浙江肿瘤医院结直肠内科副主任医师冯婷婷：
4: 绝大多数都不是突然发病的，而是从肠道一颗小的息肉经过5到10年这样的一个变化恶变而来。那这个窗口期是很长，但是息肉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那等到出现腹痛啊、便血的时候呢，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所以定期筛查非常的关键。
3: 想要提前发现隐患，阻断息肉癌变，最靠谱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肠镜检查。但生活中不少市民对肠镜心存恐惧，存在不少认知误区。冯婷婷：
4: 那其实呢，肠镜是预防肠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那它不光能查病发现息肉，还能当场切除，直接阻断癌变。我们建议啊，50岁以上的人群都要做一次肠镜，那有家族史40岁就要筛查，结果正常3到5年复查一次就行。
3: 做好定期筛查的同时，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同样能有效降低结肠癌的发病风险。身体一旦出现异常信号，也千万不能大意拖延。冯婷婷：
4: 那在日常预防上呢，大家要少吃火腿肠、培根这一类加工肉，多吃蔬菜水果和粗粮，那坚持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那一旦发现啊，自己的大便出现了习惯改变啊，便血、大便变细、腹部隐痛，就别当痔疮硬扛，一定要及时做肠镜做检查，那早发现早干预才是最稳妥的。
5: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2: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定系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起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1: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 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听众朋友，
9: 农民朋友，
8: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偏北风3到4级。
4: 三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桥城19到23摄氏度，涡阳20到24摄氏度，蒙城20到25摄氏度，利辛20到25摄氏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蒙城县板桥集镇双路村依托订单种植加三季轮作模式，为当地村民增加经济收入。
5: 反电诈微距，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4: 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解答健身器材、体校报名等相关问题。
5: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季如何养生。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1: 共同开启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新篇章。2022年12月15日，这是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第2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致辞的主要部分。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不论是战胜新冠疫情，还是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应该携手努力，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我们要凝聚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共识，共同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我们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进程，将雄心转化为行动，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能力，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挑战。我们要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加快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给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实惠。我们要维护公平合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秩序，坚定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形成保护地球家园的强大合力。中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强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最严格执法监管，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未来，中国将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响应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计划，实施一大批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研究支持举办生物多样性国际论坛，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发挥好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作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让我们共同开启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新篇章，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5: 请听公益广告，民族复兴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9: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9: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1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1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近年来，一种叫羽衣甘蓝的蔬菜深受消费者欢迎。眼下在蒙城县板桥集镇双路村春茶羽衣甘蓝开始采收，依托订单种植加三季轮作模式，这些兼具观赏和经济价值的羽衣甘蓝已经成为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项目。在板桥集镇双路村羽衣甘蓝种植基地，100多名农民正忙着采摘装车，采收后的蔬菜将运往本地的加工厂进行深加工，产品全部出口。双路村刘娟种植合作社种植负责人刘瑞超：
16: 以亩地返还5-6千斤，村收入在1000多，销售不愁，定量的种的话可以销售多少。
4: 据说羽衣甘蓝是双路村刘娟种植合作社种植的，面积有100亩，全部订单种植。刘瑞超：
16: 我们下一步再种这个种一些毛豆，毛豆以后还可以种这个羽衣甘蓝，种这两样就可以种三茬。
4: 基地建在村头，吸引了本村及周边村村民就近就业，实现家门口增收。务工村民严世金：
17: 都是2万啊，一天是60块钱，是没有钱吃苦，感觉一家没家没啥事，这都是50-60岁人，没家没啥事。
4: 双路村村干部尹丽：
18: 高峰的时候可以达到500-600人，今天采收羽衣甘蓝达到100-200人左右，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年前到年尾农民不断的有活干有收入。
4: 板桥集镇双路村是蔬菜专业村，全村蔬菜面积达到3000多亩，其中西兰花标准化种植基地被认定为安徽省第二批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蔬菜产业带动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也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支持。双路村党委书记陆飞：
19: 我们通过产业的科学布局、技术的全程服务和政策的有效支持，着力打造高标准、规模化、产业化的蔬菜种植基地，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产业促发展，以发展促就业，以就业促成熟，打造富民幸村的新产业。
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发生职场性骚扰，单位有责任吗？
20: 这里是大军说法。前段时间呢，有一部关于职场性骚扰的热播电视剧叫《不完美受害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啊，就跟这个有关。小美是某公司运营部员工，这天下午呢，她去运营总监王总的办公室汇报工作，王总多次触摸小美的背部、腰部和大腿等部位。事后呢，小美向公司高层反映此事，但是公司以职务晋升为饵，要求小美息事宁人。小美很生气啊，便将王某和公司一并告上法庭。那么王某对小美性骚扰，公司有责任吗？答案是有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10条中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4: 下面请听反电诈规矩，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21: 喂，老雷呀，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22: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1: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22: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21: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22: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21: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22: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21: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22: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21: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22: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21: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23: 好，咔，这条过，演员辛苦。
24: 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21: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22: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21: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22: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24: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5: 昨天上午，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解答健身器材、体校报名等相关问题。一位网友咨询，亳州很多社区都设有健身器材，他想了解这些健身器材有单位进行维修吗？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张树梅回答说，
0: 我们单位在就是已经在委托的有第三方公司对我们全市的室外的健身器材进行维护维修。如果呢你发现了两个室外的健身器材有损坏的话，也可以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们来反馈。我们的就是办公电话是0558555380。
5: 一位学生家长反映，他家孩子5岁多，特别爱运动，想咨询体校如何报名。市体校工作人员孙梦如，
1: 目前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是分为线上和线下报名的两种方式。线上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文化旅游体育局的一个官方的网站，包括我们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包括我们也在亳州市电视台耀都时空这些媒体发布的有招生简章和报名的联系方式。线下呢，我们也可以直接到我们学校联系我们各个项目的教练员。
5: 一位网友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留言咨询，我是有计划建设足球场吗？张树梅回答说，
0: 我们在这个十五五的规划，整体的规划里呢，就是说把这个足球场呀，还有一些群众就是关注特别高的一些球类的这个场地也纳入了我们的这个整体规划。但是呢具体的这个实施呢还要再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然后还要对接相关的这个部门来共同的推进这件事情。
4: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

0: 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 健康小贴士，
3: 夏季高温闷热，不光身体难受，胃口变差，心情烦躁也是常事。怎么吃才能调理好身体？今天咱们请专业的药膳师来给大伙支支招。夏天出汗多，水分流失快，很多人会觉得口干舌燥，皮肤干燥，这些都是阴虚的表现。这时候滋阴润燥就是养生的关键。药膳师推荐了一道家常好汤，麦冬石斛老鸭汤。亳州市药膳养生协会秘书长田冰健，
4: 我们可以用石斛、用麦冬和加老鸭炖到一起，叫麦冬石斛老鸭汤。这种呢就有一定的滋阴润燥的效果，特别适合夏季，而且它的口感呢也比较清淡，适合老人小孩都是比较适合的。
3: 鸭肉性凉味甘，能养胃生津，配上滋阴清热的石斛和润肺生津的麦冬，三样食材搭配在一起，滋阴润燥的效果更好。夏天容易觉得累，口干咽燥的朋友，每周喝上一两回，能缓解不少不适，给身体补补水。夏天不光热，湿气也重，要是感觉身体发沉，吃不下饭，建议多喝赤小豆薏仁茯苓粥。田冰健，
4: 我们比如说用赤小豆薏仁茯苓来炖粥，起到祛湿利水渗湿的效果，特别适合夏季湿热比较重的这种情况。
3: 除了滋阴润燥和祛湿利水，夏天养生还得注意清心降火。田老师建议，日常饮食里可以加点清心火的食材，做成药膳来调理。田冰健，
4: 一般强调清心火，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荐吃一些像金银花、像薄荷、像莲子心这些东西，搭配到食物做成药膳，来去调理夏季，起到夏季清心火的效果。
3: 药膳调理不是一两天就能见效的，得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另外，大伙在吃药膳调养的同时，作息要规律，运动也不能少，这样才能真正把身体养得棒棒的。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5: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
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文明节俭之风。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我市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您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一起向未来》。

0: 越爱越。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乱动物渠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4: 嗨，邦邦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5: 好的。
4: 哎，邦邦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5: 好的。
4: 哎，邦邦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5: 知道了。
4: 给妈拿件衣服啊，
6: 给妈调个电视，
4: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5: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2: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聚焦数字赋能升级、政务服务优化、要素保障强化、产业培育壮大等方面，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26年以来，我市通过皖市通办平台新开办市场主体17829户，办理企业申请事项120044件，企业办事满意率99.9%。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 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名单，安徽古井贡固态白酒智能化酿造 5G 工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白酒领域唯一上榜的典型应用实践，标志着古井贡酒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达到全国领先水平。记者从谯城区残联了解到，根据安徽省纠治残疾人残疾等级评定不精准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残疾证到期的或超过10年的需进行重新鉴定，到期换证需上缴旧残疾证，如果旧残疾证丢失，可以通过登报挂失办理相关手续，无论是新办证还是重新鉴定，均不收取任何费用。提醒市民朋友，以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为主题的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 活动周期为2026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在此期间，沪苏浙来皖及安徽省内社会保障卡含二代三代持卡人在安徽境内的城市交通、城市充电、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文创产品、美食餐饮、书店购书、酒店住宿等消费场景均可享受一定的优惠。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全省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五年来，我省始终将打击锋芒对准群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犯罪，坚定不移与黑恶势力作斗争。截至2025年底，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涉恶案件468件，其中涉黑案件40件，涉恶案件428件，抓获犯罪嫌疑人7040名，破获各类案件12803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48.7亿余元。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安徽将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携108家参展企业集中亮相，掀起一股强劲的完美文化热潮。近日，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迎来重要里程碑，综合交通中心及交通中心上盖工程通过竣工验收，这标志着安徽省首个集航空、地面交通、城市轨道交通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主体工程完工。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8: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3: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科技局，欢迎大家呢就高新技术的企业认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项目的申报、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育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向阳。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7: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
16: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科技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8: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科技局，有问题您可以参与节目。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的留言。家长们比较关心的就是2026年的亳州科技类的培训机构白名单怎么查，科技类的校外培训当中如果说遇到了无证的办学，以及变相学科的培训，还有退费难的问题，那家长是如何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任郭学斌来做一个介绍。
19: 这位听众你好，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怎么查。这1月13号呢，市双减办公布了2026年全市的第一批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科技类培训机构呢有6家，其中郭阳3家，蒙城1家，乔城2家。科技类培训机构呢，白名单呢实行动态管理。若出现这个机构出现这个违法违规的问题呢，将被移除白名单。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如果开展变相学科类培训，可以拨打市教育局的举报电话，他的电话是5125009。如果科技类培训机构呢，培训过程中遇到无证办学或者退费难的问题呢，可以拨打市科技局的联系电话，是5606911。那个近期呢，就是为切实的保障，我市家长和学生的权益呢，特别提醒五点提醒。第一呢，是选择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呢，一定要五看。第一个呢是查看，这个机构证照是否齐全。 降低安全风险，首先呢要核实证照的资质，合法合规的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呢要同时具备两证，一个是安徽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立项核准书，第二个是呢是营业执照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证书。这个机构如果合法合规的显著为主进行公示，家长呢可以通过全国校外培训机构这个服务监管平台，或者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家长端 APP 查询相关信息，优先呢选择纳入平台的机构进行这个报名。线下报名呢是呢要核准他的实际培训地址，还有课程内容是否与他这个载明的信息是否一致，避免选择无证无照或者证照不全的机构。其次呢是警惕这个违规办学，有的呢就是无证无照的机构呢，有的存在这个不符合安全这个消防规定，从业人员呢资质不实，还有预收费监管没纳入监管，引发退费难的问题，请这个家长选择这是要审慎选择。第二个看呢是看这个签订这个培训合同，这个保障合法权益。使用这个家长在交费的时候呢，一定要和机构签订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是2021年修订版。这个版本呢是制式合同，它重点关注了课程内容、这个师资师制、退费规则等，切勿轻信呢口头的轻信承诺，索要了正规发票或者收据，并妥善保管，作为这个索赔的这个依据。三是呢是理性消费，这个防范资金风险。首先要通过这个监管平台交费。我市所有合法合规的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均已纳入全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与服务平台。家长呢可以通过校外培训机构家长端 APP 交费，确保咱监管资金呢资金进入监管账户，避免资金被挪用的风险。家长呢尽量避免通过微信、支付宝私下转账，严禁一次性缴纳超过3个月60个课时，或者总额不得超过5000元，拒绝机构以这个折扣优惠啊、充值赠送啊，或者是这个畅学套餐等名义诱导这个家长大额预费。其次呢，优先选择这个先学后费模式，建议家长呢通过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家长呢优先选择这个先培训后付费的机构平台呢，以开通四项功能，可以最大的降低这个资金风险。四呢是强化安全意识，关注培训环境。家长呢这在选择培训机构的时候呢，要查看场所的这个消防安全情况，这个消防通道是否畅通啊，它是否配备了消防这个设施啊，这个监控是否覆盖到位啊。五呢是这个依法维权，及时这个投诉举报，若遇到这个机构违规收费退费纠纷呢，或者突然停业等问题呢，请立即向市县区科技部门呢联系投诉，若消费若这个协商无果呢，家长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这个维权。那个未签订合同或举证不全呢，可能导致这个维权困难，所以呢再次提醒，请务必留存合同、这个缴费凭证等关键证据。
16: 像科技类的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时间的话，它结束的时间是不得晚于晚上的8:30。那科技部门是如何督导检查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呢？
19: 针对这个培训时间不得晚于这个晚上的8:30呢，市县区科技部门呢不定期的对科技类校外培训进行夜查，就是晚上去查看机构是否这个晚于这个8:30呢进行这个还在进行授课。科技部门如何做好监管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呢，它这个定义呢是经县区科技部门行政部门审批，在同级市场部门登记从事中小。

0: 运营场所呢应符合国家标准或和省或省里面的消防、环保、卫生等有关规定。场所面积呢不少于300平，楼层呢不高于5层。场所接收小学生，也就是六岁以下的这个学生的时候呢，他这个办学这个楼层不能高于4层，不得选于影响身心这个学生身心健康或危及这个学生人身安全的场所。你像要远离医院啊或看守所一些的地方啊、嗯。此外呢，可以的校外培训机构呢，要具备与这个办学资质相统一的这个师资力量。专职教学人员呢，原则不低于这个机构从业人员的50%，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机构呢，不得以任何形式举办这个科技类，就是这个学科类的培训。培训时间呢，不得与这个中小学的教学时间相冲突。培训时间呢，不得晚于8:30。培训机构呢，要使用这个正版的图书。嗯，今年以来呢，市县科技部门开展了多轮次的这个科技类校园培训督导检查，主要呢是通过实地查看、随机访谈等方式呢，聚焦从业人员收费管理、培训教材合规、场所安全等呢进行查看。下一步呢，市县科技部门呢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同时呢诚挚欢迎呢家长及社会各界呢积极参与监督，共同推动呢科技培训这个规范健康。有序，为广大青少年营造更加安全优质的培训环境。
1: 嗯，那家长是如何去了解这些白名单是在哪里可以看到？目前、
0: 白名单现在有三个途径。
1: 嗯，
0: 第一个途径呢，就是教育局的这个官网和微信公众号。这个可以看。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博主电视台的耀都时空，还有这个博主晚报的这个博主发布，他们这个都已经发布过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市科技局的这个首页里面有个科技类校园培训机构，它有个专栏，点入专栏以后就可以查看我们的白名单。
1: 嗯，它大概有多少家目前？
0: 目前我们白名单呢是刚才给大第一介绍过，是6家。现在我们第一批的是6家，就2026年的第一批是6家。
1: 嗯，
0: 它那个郭阳3家，蒙城1家，乔城2家。这个我刚才介绍了，白名单实行动态管理，只要它纳入合规，我们就给它把它列入来。这个如果是它不合规，我们就清退。这个一般的话是每半年更新一次。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科技局，有问题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政策方面的执行问题哈。亳州市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若干措施十条新政，那企业最快怎么样申报，多久能够拿到奖补，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科技局科技资源统筹科副科长钱正兴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1: 这样的就是目前按照我们市里面来说，所有的奖补政策呢都是往后递延一年来兑现。比如说我们现在2026年，我们正在兑现的是2025年度的就是支持科技创业的政策。我们这个科产融合的政策呢，因为是今年3月份发布的，所以呢所有的奖补政策呢需要到2027年度再进行兑现。
0: 好的。那么在此之前的话，企业可以先准备哪些材料吗？或者值得他们学习的内容的话，他们通过哪些途径可以学习呢？
1: 因为首先企业得了解这个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在市政府的网站已经公开发布了。政策里面的每条的奖补内容都有具体的一些就是要求，企业可以根据这里面的内容来进行就是准备。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企业研发投入占比方面哈。那企业研发投入占比3%以上，且正增长可以获得补助。那么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是否也能享受到呢？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副科长黄辅晨晨来做政策介绍。这个是好，我们有请郭主任。
2: 这个

0: 中小企业和初创型企业如果是符合我们这个政策申报的条件是可以享受的。
1: 嗯，
0: 这个我们现在新出的这个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深度融合这个发展若干举措呢，第一条呢就是支持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这个是落实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急扣除政策，对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3%以上且保持正增长的，按照研发经费投入增量部分，这个100万到300万，300万到600万，600万到1000万，1000万以上进行按照4档分别呢给予不超过5万元、10万元、20万元、30万元的这个奖补。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关于科技的金融和融资相关方面的问题哈。那么像科技贷包括科创的资金以及这个科技保险，2026年的话对于中小企业具体的额度、利率和补贴又是多少呢？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有请钱科长。
2: 这样呢，就是这里面有好几个概念啊。
1: 嗯，
2: 第一个就是科技贷。就是科技贷呢，其实一般是指就是各个就是金融机构，一般是指银行嘛，就是对企业发放的一些贷款。像我们市的银行呢，一般会针对比如高新技术企业、科技营收型企业这样的科技类的企业，他们都会有专门的产品。我们也就是汇总了各家金融机构的一个金融产品的手册。然后呢，比如说工商银行，它有高新技术企业贷，还有科创贷。有农行，他们有科技易贷，这都是针对科技型企业的一些贷款，它的额度大概基本上是在1000万吧，然后可能新额度大概在100万左右。这是就是科技贷，一般我们会向银行商业机构提供一些白名单，比如说高企、科小以及承担科研项目的企业，他们都会纳入他们的白名单，会优先支持。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科创基金。科创基金呢，就是我们今年谋划设立10亿的，就是博多市科创基金，目前正在组建。然后呢，基金投资呢，一般是就是基金管理人，也就是基金投资公司需要占企业的股权，一般管理人会首先进行尽职调查，然后就是跟这个被投的公司双方洽谈吧，要你投资多少钱，占了多少股份，一般是股权投资。然后呢，就是科技保险。科技保险呢，就是省里面去年也出台了科技保险的一个补贴的政策，就是目前就是第一批的科技保险的目录一共是258个，省里面呢是按照就是保费补贴的最高30%，因为它里面分了五个种类，第一个呢是研发攻关呢是按照30%来补贴，另外还有成果转化，还有叫市场应用按照20%来补贴，最后一个呢就是科创出海还有科技人才类的这个科技保险按照10%来补贴，就是省里面是最高对于单个企业是补助30万，然后呢是分省跟市，就是分类支持，市里面补贴就是小于5万元的补贴，省里面是补贴超过5万元的补贴。
1: 好，市科技局也是经常组织企业申报各类的科技项目，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啊。
2: 就是项目一般来说，按照层级来说，一般分为国家级、还有省级以及市级的项目吧。然后呢，首先呢，就是目前按照就是各类项目的来说，在项目申报之前呢，肯定会就是征集企业的技术需求。就是目前，所以呢，首先企业呢要就是重视这个技术需求的拟练与申报。目前所有的，比如说省级的项目，我们目前今年刚刚征集的省级科技创新攻坚的项目，它所有的项目的来源呢都是企业申报的技术需求。就是如果你不申报技术需求的话，可能申报指南里面都没有就适合你申报的项目。这第一个就是技术需求的拟练。第二个呢，就是申报项目呢，肯定有申报书的撰写。就申报书的撰写呢，第一个我觉得肯定你申报的项目要符合企业的自身的发展，不能为了申报项目而无中生有，来编制一些就是这个项目的内容。第二个呢，就是你设置这个绩效目标的时候呢，一定要突出就是产业化，因为现在就是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嘛，目的还是为了产业化。特别一些重点的指标，比如说我们博多的企业可能就要关注我们的就这个新药的批件，以及制定的国家的标准，还有发明专利。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任务的目标、绩效目标一定要实事求是。特别是有的企业为了得到项目，可能把它目标写得特别的大，但是最终 到项目验收的时候难以完成。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三点可能要注重产学研的合作，因为博州的企业可能就是因为自身的这个我们的区域的问题吧，可能我们的人才啊，包括一些科研的设施啊，可能都是不是很完备，所以呢，一般需要跟高校，特别是一些知名高校的重点的学科来进行合作，这样能大大提高就是这个立项的成功率吧。最后一点，可能还要关注这个研发费用的归集，因为现在审理的项目呢，有几个类别的项目提出来了，就研发强度要达到2%，或者就是说要有较大的研发这个经费的投入。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家呢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博州广播电视台掌上博州客户端便民办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一艘红船黑，南湖老里长。
2: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3: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2: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3: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2: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3: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4: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5: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4: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5: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4: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6: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

0: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1: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6: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期，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运行博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依托12345、12315热线，打造一体化服务总入口，各类诉求均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高新区一家大健康企业呢，通过博企315服务平台反映，在花草茶生产许可证办理方面遇到了难题。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组建专家团队，上门一对一帮扶，高效破解企业发展堵点，助力项目加速投产。这家企业已经取得营业执照，计划拓展花草茶生产业务，但是在生产许可证办理的合规流程、前期筹备等专业领域呢，缺乏经验，找不到有效的指导渠道。
7: 想再申请那个花草茶的生产许可证，但是我们没有渠道，不懂得怎么样让它去合规。所以说我们从抖音平台上，然后知道了博企315呢，然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让上门帮扶。
6: 接到平台转办需求之后呢，亳州市市场监管局迅速响应，严格按照平台服务时限要求，组建专家团队赶赴企业现场。帮扶中，工作人员围绕生产许可证办理核心要求，从生产场地合规布局、设备设施配置、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等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精准指导。
8: 企业遇到疑难诉求，可拨打12345或12315，我们会快速统筹专家团组团上门，联合会诊，精准破解难点堵点。那么博企315服务平台还规定了办理时限，简单的政策咨询当场受理，及时答复。无法当时答复的，一个工作日内限时办结。企业申请现场合规体检、上门指导的，5个工作日内，必有专人上门服务。
7: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帮助我们解决了花草茶生产许可证办理过程中的许多实际的问题，让我们少走了弯路，也让我们对企业后续的发展更有信心。
6: 据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经成立多个推广小组，深入企业宣传博企315平台，并同步开展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行动。
8: 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排查与帮扶同步，在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同时，现场为企业提供合规经营指导、规范流程提醒，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携手共建安全有序的食品安全营商环境。
6: 5月15号上午，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在城南地表水厂开展政府开放日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水厂开放日活动，邀请群众代表、志愿者代表、网友代表及社区工作人员走进厂区，近距离观摩自来水治水全流程，感受一滴水从源头到龙头的蜕变之旅。
2: 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各界代表先后走进治水生产车间、平流沉淀池、智慧供水调度中心等地，实地参观原水蓄凝、沉淀、过滤、消毒等整套自来水生产工艺流程。代表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围绕日常用水水压、水质安全、缴费服务、管网维护、节水护水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
9: 今天走进了城南地表水厂，亲眼看到了自来水从原水处理到层层净化的全过程，才知道一杯水的背后 藏着这么多的工序，供水部门全程严格把管，让我们老百姓用水更安心更放心。
10: 这次政府开放日活动很有意义，近距离了解了智能供水、水质监测、日常供水安全保障工作、供水一线的员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切实保护群众的供水安全，也感受到亳州供水事业的规范与责任担当。
2: 市自来水公司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近年来全市供水保障、民生服务、管网改造、节水宣传、应急供水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倾听各界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11: 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就是希望打开水厂大门，敞开供水窗口，让各界代表零距离走进水厂，了解治水工艺，见证净水全过程。饮水安全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我们以公开透明的形式，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让群众看得见治水流程，摸得着供水细节，感受到水质安全。
2: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那么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呢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当天市特殊教育学校就举办了职业教育成果展，各类手工作品集中亮相，展现特殊学生的勤学付出与自信面貌，也见证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走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文化长廊，剪纸、扎染、串珠、香薰、皮雕、烤瓷、面点等各类手工作品琳琅满目，精致耐看。
12: 举办这个职业教育成果展，以示啥呢？让社会更多的了解我们特殊教育的职业教育，同时呢，孩子的这个作品啊，学习成果展示，也是对孩子自信心的一个培养。同时呢，更多的还是希望我们社会各界对我们的特殊教育给予更多的关注、关心、支持。
2: 虽然身体存在着不便，但是孩子们不畏困难，刻苦学习技能，在反复练习中不断进步，也活出了阳光、自信、积极向上的模样。
13: 这个日落，非常很美丽的画图，老师教我学会画画，我特别很开心。我梦想上大学，成为一名画家。
14: 在学校老师教我记得，我很开心学会了剪纸，因为这个剪纸很美丽，剪纸这个是我喜欢，以后长大了我要当老师教学生剪纸。
2: 市特殊教育学校2007年创办职业高中部，形成以文化知识和职业教育为双翼的教学模式，面向听障、视障、智障、孤独症学生，学校量身开设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工艺美术等四个专业，同时开设剪纸、装裱等多个特色课程。
12: 下大力气办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就是提升他的自理自强的能力，让他们更好的能够适应社会、融入社会。
2: 今年市残联将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为残疾人托起稳稳的幸福。
15: 我们为残疾提供康复、教育、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帮扶，弘扬残疾自强不息的精神，促进他们平等充分的参与社会生活。
2: 今天上午，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政风航风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健身器材、体校报名等问题进行了回复，我们来了解相关情况。一位网友咨询，亳州很多社区呢都有健身器材，他想了解这些健身器材有单位进行维修吗？
16: 我们单位在就是已经在委托的有第三方公司对我们全市的之外的健身器材进行维护维修。如果呢你发现了哪个室外的健身器材有损坏的话，也可以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们来反馈。我们的就是办公电话是0558555380。
2: 一位学生家长反映，他们家的孩子5岁多，特别爱运动，想咨询体校如何报名。
17: 目前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是分为线上和线下报名的两种方式。线上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文化旅游体育局的一个官方的网站，包括我们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包括我们也在亳州市电视台耀都时空这些媒体发布的有招生简章和报名的联系方式。线下呢，我们 也可以直接到我们学校联系我们各个项目的教练员。
6: 一位网友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留言咨询，我是有计划建设足球场吗？
16: 我们在这个15的规划，整体的规划里呢，就是说把这个足球场呀，还有一些群众就是关注特别高的一些球类的这个场地，也纳入了我们的这个整体规划。但是呢，具体的这个实施呢，还要再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然后还要对接相关的这个部门来共同的推进这件事情。
6: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公告，公布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于公布之日起正式启用。在试飞空域内，微型无人机在真高50米以下，轻型及小型无人机在真高120米以下无需提交飞行活动申请，这为无人机用户合法合规开展飞行活动提供了便利。5月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经过1周多60%时间的统计后，目前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0元。根据这个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每升0.06元至每升0.07元。交警出手了，特殊行业因为抢时间而频繁违反交通安全的行为将得到有效约束。
18: 我们早机快递、外卖、共享单车等18家企业单位进行座谈，其目的是共同建立我们警企联手共筑安全。
6: 市人民医院新增超声介入综合门诊，这一门诊有啥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
19: 超声介入技术被誉为诊间上的手术凭借创伤小、恢复快、无辐射的独特优势，广泛应用于甲状腺、乳腺、肝胆、前列腺等多部位的疾病的诊疗。
0: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20: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0: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20: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0: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5: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6: 欢迎回来。5月15号晚上，后来遇见爱流行金曲演唱会亳州站在亳州广电中心1号演播厅正式开唱，数十首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串起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现场荧光闪烁，合唱不断，为耀都市民带来了一场充满爱与感动的视听狂欢。作为亳州近期热度颇高的特色文化活动，这场520专属演唱会以爱与青春为主旋律，甄选恋爱 ING、 黄昏、童话、十年等10余首国民金曲，曲风囊括抒情、摇滚、励志等类型。

0: 出高潮迭起，台上台下互动频繁，成为了一场真正的全民 K 歌盛宴。
1: 听这些歌相当于是回顾之前嘛，然后最喜欢的歌是就是那个勇气。
2: 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是陪着朋友一起来的，我朋友特别喜欢听这些歌曲，然后我们上学的时候一起都听过这些歌，尤其是那个童话，简直就是青春的回忆。然后现场的氛围呢也特别的好，大合唱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感动。
3: 我们这次唱的就是老歌，然后也是我们大概是70、80后这些也回忆自己的青春了，这些老歌。然后非常感谢广电中心举行这次活动，我们老百姓都非常高兴。
0: 近日，亳州市交管支队呢召集了环卫、快递、外卖、共享单车等18家相关企业，聚焦从业人员高频交通违法问题，共同商讨治理对策，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4: 座谈会上，交管部门针对近期主城区环卫作业、快递配送、外卖送餐、共享单车骑行等行业从业人员存在的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随意驶入机动车道、逆向行驶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梳理通报，结合近期典型交通事故案例，深入剖析此类违法违规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事故危害以及相应的法律处罚后果，让各企业负责人深刻认识到规范从业人员交通行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5: 要去看一看，你公司里面卖有没有类似交通事故，为什么会频繁地引发交通事故？
4: 针对行业出行特点，交管部门与各企业代表展开深入交流探讨。围绕企业内部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完善、从业人员日常安全教育培训、骑行安全监督管理、违法惩戒机制建立等方面，逐一商议解决方案。
6: 交管部门推动我们这些名单，然后就是联合这些交管部门，我们进行处罚，然后一个就是邀请他们给我们一个进行一个现场培训。
7: 我们召集快递、外卖、共享单车等18家企业单位进行座谈，其目的是共同建立我们警企联手共筑安全，进一步规范我们从业人员的道路交通法规意识，筑牢我们主城区交通秩序环境。
0: 以前呢，不少人看病习惯往大城市跑，最近啊，咱们市人民医院开了一个新门诊，叫超声介入综合门诊。这说白了呢，就是在 B 超的实时引导下，用一根细针来做手术，创伤小，恢复快，不用开大刀。而且呢，浙江省肿瘤医院的专家常年在这坐诊，让我市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省级优质医疗资源。
8: 超声介入技术被誉为诊间上的手术凭借创伤小、恢复快、无辐射的独特优势，广泛应用于甲状腺、乳腺、肝胆、前列腺等多部位的疾病的诊疗。以往呢，我们市不少患者遇到结节穿刺、肿瘤消融、囊肿硬化等诊疗需求时，往往需要奔赴外地医院耗时费力。
9: 超声介入综合门诊主要提供超声报告专业解读、疑难病例会诊、介入诊疗、术前评估、术后随访等核心服务。
8: 在超声实时引导下，我们可以精准开展

0: 带到亳州和本地医疗团队协作，提升区域超声介入诊疗水平，让亳州的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省级三甲医院同质化的诊疗服务。
1: 您还记得上一次被古尸是什么时候吗？前段时间啊，亳州市18中学校的校园里可是师生朗朗，笑声不断，一场师生同台的诗词大会热闹上演，老师和学生一起闯关对对子，玩飞花令，咱们一块儿去瞧一瞧。下午5:20，学校至真厅里诗意正浓，初中和高中的同学们精神头十足，跟自己的老师组队上阵，比拼的都是中学生必备的古诗词。
2: 这次诗词大会从诗词迷宫到飞花令，既紧张又好玩，我学到了许多的诗词知识，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从此以后会更爱读诗背诗。
1: 比赛一共有4关，对号入座，身临其境，诗词迷宫，飞花令，难度一关比一关刺激，选手们沉着应答，尤其是飞花令环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脱口而出，现场掌声不断。
3: 和老师一起比赛特别有意义，这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也让我对古诗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些经典也在无形中给予我许多前行的力量。
1: 为了让更多的师生都能参与，学校特意规定前3届的选手这次不再重复参赛，而且每组必须有一位非语文老师，这样呢既公平又能让不同学科的老师都来露一手。比赛最后呢，评出了1、2、3等奖，大家热热闹闹地领了奖，读诗的兴趣也更加浓了。
4: 与学生同台竞技，以诗会友，既能点燃孩子们阅读的热情，传承经典，也能让我自己重温传统文化，享诗意人生。
5: 我们用一场师生诗词大会来展示会阅读成果，传递阅读力量，传承文化自信。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此类活动，让书香真正浸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1: 好，下面来了解天气情况。近期呢，咱亳州的天气波动明显，未来一周阴雨天气频发，还将出现强对流天气，市民出行呢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6: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天气系统影响，本周我市多阴雨，部分时段强对流天气易发，整体气温起伏不大，冷暖适宜。
7: 预计本周我市多阴雨天气，18到19日、22日和24日前后有3次降水过程，其中18日、24日降水较明显，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周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17到19度。
1: 气象部门提醒，要注意防范本周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建筑工地、电力通讯设施、简易构筑物、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分别是：5月19日周二阴天有小雨，20到24度；5月20日周三阴天，19到23度；5月21日周四多云到阴天，17到26度。5月22日周五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9到24度；5月23日周六阴天到多云，18到26度；5月24日周日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18到25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读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8: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读时空。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妹妹的，如果部队琴线断了？
4: 哦，是阿凡子大叔。
5: 哎呀，琴线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3: 单线弹不了曲，独木撑不了林呐。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6: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7: 宝贝，你们家有几口人啊？
8: 有几个手机就有几口人。
7: 那你家有几个手机？
8: 一人一个，就我没有。有的时候他们都跟手机玩，都不陪我玩。
9: 哎呀，这个题好难呀，你会吗？
10: 我也不会，但是手机会啊。妈妈跟我说过，不懂的题就去查手机，手机上都有答案。
11: 亲爱的，周末出来聚聚啊，把孩子带着。
12: 带着孩子多闹腾啊，都不能好好聊天了。
11: 这个简单，扔一部手机给他，保准不来烦你。
13: 数字化的时代，手机是很多家长最亲密的伙伴，也是陪伴孩子最便捷的替代品。但真正的陪伴，是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传递，是温暖的拥抱，是不可替代的温度。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请放下手机，用心陪伴。

0: 小腾空，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多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了？
1: 我反映那个万福综合楼电梯长时间频繁损坏，然后现在已经停了2天了。
0: 万福综合楼？
1: 对，万福大市场东南角。
0: 它是内部的一个电梯吗？
1: 对，一梯两户的，15层高，居民楼。
0: 哦，是居民楼是吧？
1: 对对。
0: 哦，他这一栋楼就叫综合楼是吧？
1: 对对，万福综合楼。
0: 哦，我以为是个商业体。现在一梯两户，然后这一个电梯也坏了。
1: 对，一梯两户，像这一个电梯已经频繁损坏了8天，然后现在物业已经停了2天了，给物业经理打电话，现在物业经理已经不接电话了，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0: 那他不接电话这个事儿也没办法呀。
1: 早上给他打电话他也接了，然后说维修，然后下午这2-3点钟了给他打电话，他现在已经是不接状态。
0: 刚开始坏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是还能用是吧？
1: 刚开始是能用，然后这就是频繁损坏。早上7点钟起床上班，7点半的时候电梯是坏的，跑楼梯下去。我们离上班比较近嘛，12点半回家吃饭，家里有老人孩子。然后回来的时候是损坏的，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5点半的时候也是损坏的。家里老人说那个损坏的时间比那个好的时间还要长。
0: 刚开始损坏的时候有没有跟物业进行反映？
1: 刚开始没反映，但是物业他们在维修，然后现在他已经就是停掉两天了。
0: 那如果说为了避免这个安全隐患的话，他这样停掉可能会有他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您这个已经坏了8天时间了，就算是进配件的话，那这个也应该差不多了。
1: 对，我也是这样特想的嘛。然后我跟他们联系，他们一开始经理说那个啥配件，他们说配件到了，然后现在也是停掉状态，也没有解决。
0: 配件到了的话，那这个怎么进行这更换？这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更换？
1: 然后我现在跟他们经理联系不到，然后他现在维修的次数不下于20次了。
0: 啊，天哪！那这个咱这个栋楼什么时候交付的？
1: 12年左右吧。
0: 12年左右。
1: 对。
0: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下来之后呢，帮您找电梯的主管单位，还是帮您找这个物业的主管单位呢？
1: 我想应该找那个能解决问题的单位，就是那个维修电梯的。
0: 维修电梯的，行。
1: 你找物业还是要找他们？我们不如直接找那个能解决问题的。
0: 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找这个市场监管，好吧？
1: 好，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线追踪板块。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交管支队反映的问题。他说28号与别的车发生了碰撞，交警啊至今不给出认定书，导致保险公司不给报销，请帮助。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交管支队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交管支队没有。
0: 有交警跟您联系吗？
1: 交警是直接的，直接上交警一大队搁那处理的，天天去，天天去啊。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他们有没有主动跟您联系？
1: 没有联系。
0: 哦，我这边交管支队他们回复说，接到您的热线之后，他们及时与您取得电话联系，您表示事故已经处理结束，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啊，这是的，这是因为你这局子没人愿意不给出认定书，不给出认定书，所以这责任就我自己承担，这不没法子，这不自己承担的吗？
0: 嗯，不出认定书是什么意思？
1: 不出认定书，当时吧，都是我开车撞到的车了，我不知道
0: 啊，
1: 不知道呢，我走了，实在是那也黑，天也黑，我走过之后就到第一天下午的2-3点钟那事儿吧，他打我电话。他说你撞上车了，哎，我撞车了吗？我没感觉呀。
0: 嗯，
1: 回来过之后又过一天，我看我的车没有痕迹，哎，我是哪个撞的呢？我不知道，怎么了？他说你这车开了吧？我就这车开了去，这是29号车开了去。他说这车都给我扣那个了，扣那个都是说给处理，一直不给处理。
0: 嗯，
1: 叫他开认定书，他不给开，啥都不给开。
0: 那有说什么原因吗？
1: 他们我说逃逸啊。你要是朋友要开的话，给你开得按这逃逸，还得罚你多少钱，还得扣你多少分，他给你这样处理。
0: 哦，对，
1: 我不知道他跟我逃逸，他现在我是知道我有保险，我也不是没保险。
0: 嗯，
1: 我何必要逃逸呢？
0: 哦，
1: 都我说不管就算了，给人修车就给人修了吧，就这样的。
0: 哦，也就是说现在也没走保险。
1: 嗯，没走保险。
0: 哦，行。
1: 所以说都这自认了，都这样的。
0: 行行，这件事现在是结束了。
1: 那您自认了，肯定要结束。
0: 行，那这样，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谢谢哈。
0: 哎，不客气，再见。
2: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可以通过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啊。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大家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首先来关注有听众朋友近期咨询的啊，异地就医备案如何办理的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土地，改变宅基地的问题啊。
0: 啊。
1: 现在就是等于说，他现在镇里和市里在踢皮球，还有县里。
0: 嗯。
1: 我打了伸张热线，讲的，5月8号就给我处理。
0: 嗯。
1: 五月八号呢，他给我恢复的，你以下半年为由，没有提出的日期和时间。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日期和时间，就是等于说他通知我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建房，我要的是这个意思。
0: 哦，您之前反映过这个问题了吗？
1: 之前的话是我哥也在陕西，他也反映过这个问题。
0: 在陕西是吧？
1: 对，我哥是陕西。因为是这样的，因为2018年我们土地复原的时候，村里书记和镇长都答应过我们的，讲到走我们村庄的东面。可以管建房，我现在呢，就是等于说换了书记，村长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把25年的时候把这个材料都写完了，都交给村长，讲的你看一下，书记也看一下，是不是给我们上报？到25年的4、5月份，到今年的3月28号，我哥从陕西回到老家。又写了一大堆材料，才给我们改变了土地性质，打了市长热线，打了省长热线，到现在就是说了，你不是打省长热线吗？你不是打市长热线吗？你找他们办理啊，就是这样的意思。
0: 那
1: 现
0: 是
1: 在呢，就是我就是讲的，你如果不解决，那我就是走法律程序诉讼，他就是讲的一直就是下半年为由，就这样的。
0: 关键是您现在走这个法律诉讼途径，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呢？
1: 我的诉求就是时间和日期，你什么时候给我时间和日期啊？
0: 时间和日期，您要
1: 对，
0: 他们这个办事的时间和日期。
1: 对，就是什么时候我可以管建房子，是不
0: 那，
1: 是？我也不就是等于说，走2018年土地复原的时候，你们怎么答应的，对不对？镇的、村的，还有县的，他们都说过，对不
0: 现
1: 对？你
0: 在
1: 们村庄。
0: 您的这块土地现在已经变更成这个可建设用地了，是吧？
1: 对，可建设容积的，就是改变性质了。
0: 啊，改
1: 到
0: 变
1: 现
0: 过
1: 在就
0: 性
1: 是等
0: 质。
1: 于说，他是主持人是这样的，他
0: 啊。
1: 就是说了，省长热线和市长热线就是回复的，就是等于说下边正在办理，
0: 啊。
1: 就下半年给你完成，可以管建房，不
0: 嗯。
1: 知道是什么时候。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您现在土地性质变更过了，然后您说您哥哥在3月份的时候已经回来递交过建房申请了，是吧？
1: 不是改变性质，就是
0: 改
1: 土
0: 变。
1: 地改变性质。
0: 您不是说这个性质已经改变过了吗？
1: 就是在3月份他回来的时候，就把
0: 啊。
1: 这个表填了嘛，25年嘛，我父亲填了一次，他
0: 啊。
1: 回来一次又改，就是等于说改变的这个性质嘛。
0: 那具体那现在来说哈、啊，现在来说这个土地性质到底还是原来的这个性质，还是说已经变成这个可建设就宅基地了？
1: 他是讲的改变可就是土地性质了，
0: 已经改变过了是吧？
1: 对，但是他就是没说，就是镇的那个土地管理说张志恒怎么说的？我哥去找他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你不是打省长热线吗？打市长热线吗？他们就给你办理，就这意思啊，就是卡壳在这里边。
0: 那这个，您就算打这个省长热线，可能还得转到地方来办理，他是这个意思吧？
1: 对的，他的意思就是我能办理这个事，我就是你就是你再打也得是我办理。
0: 是利辛县吗？
1: 利辛县王仁镇，
0: 哦，行，
1: 王仁镇土管所嘛，土地管理所。
0: 是韩先生是吗？
1: 对，
0: 哦。行，韩先生，我这边看到了您，应该是您哥哥，
1: 对，
0: 在4月28号的时候反映问题，他们有一个回复，他们说经过核查， 韩先生于2026年3月正式提出书面建房申请。你建房位置位于利辛县王仁镇吴营社区韩庄，现状地类为耕地啊，就是您在没有变更土地之前是耕地性质是吧？
1: 嗯。
0: 需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方可由乡镇审批宅基地建住房。王仁镇政府于2026年4月初将建房地块报送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局已将该地块纳入利辛县2026年第7批次增减挂钩村庄建设用地农转用批次，目前正在按程序办理农转用组卷报批工作，待县政府下达农转用批复后，王仁镇政府即可审批您建房。因农转用组卷报批需要一定时间，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在4月28号回复的。
1: 你听我说，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呢，他不是一次两次在骗我们，因为在2018年村里就是改迁的时候，就是土地还原的时候，我们一个村的都搬到我们家东面，
0: 嗯，
1: 东面呢有1000多米，
0: 嗯，
1: 搬到那边都盖了房子，就我们中间没有盖房子，
0: 当时没盖是吧？
1: 对，当时没盖。
0: 当时没盖，中间有一个土地性质的一个调查是吧，然后这个调查过之后，您的这块地别人现在是可建设用地，就是宅基地，然后建上房之后就是建设用地，然后现在您那块因为没有建房，是不是当时上面有作物什么的农作物？
1: 不是有农作物，我那个边呀有那个砖头放在那里
0: 啊，
1: 砖头放的有占了1分多地，
0: 嗯，
1: 西边呢就是等于说你空下来肯定要摘点东西啊，是不是？
0: 嗯，但是韩先生是这样，他们回复说这块地现在还没有那个下达这个农转用的批复，也就是说现在这块地目前来说，咱现在来说应该这个状态还是这个耕地状态，应该是等他们回复的意思。我看一下什么时候回复的，4月28号反映，4月30号回复的，4月30号，也就是这啊，过了将近20天嘛，也就是说现在可能还是这个耕地性质。如果是耕地性质，那镇政府是不可能跟您审批您的建房这个申请的，只能等到这个土地性质变成这个可建设用地，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宅基地之后，才能进行这个住房的这个建房的这个审批申请。
1: 我想问一下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2025年4、5月份就上报了，
0: 嗯，
1: 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呢，就是等于说3月份改变了土地性质，3月28号，
0: 嗯，
1: 也测量也改变土地性质，为什么现在还在这边搞来搞去？
0: 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要给您一个时间，什么时候能够建房是吧？
1: 对，时间和日期，我也不想跟他们就是走法律关系，
0: 嗯。

0: 南当中会有，哎，会有。但是像他们所回复的说，现在第七批次的这个建设用地已经报上去了，但是还没有批复，所以说这个批复时间，是这个在等这个批复的时间，不是说您这个审批，他这批复下来之后，乡镇才能对您的这个建房申请来进行审批，它是这样一个程序走下来的，所以说您现在要追究的这个问题呢，是在这个问题卡在哪儿了？您所办的这事儿卡在哪儿了？是卡在这个土地农转用审批上了，还是说您的建房申请然后没有报上去，或者说呢您的建房申请就是卡在乡镇了？您得找到这个原因。这个找到这儿的之后，这个原因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帮助您去解决这个事儿，对吧？
1: 是这样的，在县里，我主要的是这样的，在准定是在县里卡的，镇里他不会的，因为我打了好几次，县里县长热线，他说在县里资源所呢，他说这个东西呢正在审批，下半年能给你，就是可以管建房，就是这样的意思。我那意思呢，就是你给时间，你办理的流程，我可以管等，但是我要时间。对不对？
0: 行，那这样，韩先生，正
1: 你
0: 好
1: 好。
0: 明天呢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综合直播间，就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综合直播间。今天呢我们会先帮您转办这个问题。如果说明天早上您方便的话，您到时候您也可以再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今天参与节目的方式是一样。明天呢是他们做客直播间，到时候您可以直接跟他们进行交流。今天帮您转办呢是转办过之后。还会有人跟您进行联系，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是这
1: 可
0: 样
1: 以，
0: 啊？
1: 好的，
0: 哎，您如果说方便的话，您明天也可以参与节目。
1: 明天几点钟啊？
0: 早上的7:40到8:20。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啊。有一位网友说，他说您是说种的地变成宅基地，什么时间能给他批下来建房子？应该是这个意思。刚才咱们我理解的也是这个意思。行，韩先生，这样我们先帮您，今天先帮您转办吧。然
1: 好的，
0: 后
1: 好的。
0: 啊，然后转办过之后，您明天早上如果说关注节目的话，到时候您可以再参与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
1: 谢
0: 不
1: 谢
0: 客
1: 你
0: 气，
1: 们，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啊。哎，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咨询一件事情，主任。
0: 啊，您说。
2: 这个月的残补为什么至今没有发放呢？
0: 5月份呢，还是
2: 还都是5月份。
0: 5月份的残补还没有发放是吧？
2: 哎，对对对。
0: 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您是哪个县区的？
2: 我是桥东镇桥东镇大四行政镇。
0: 大四行政村。哦，
2: 哎，
0: 那如果说这个规划没有划到这高新区吧？
2: 没有，
0: 啊，还是
2: 我们大四行政镇。
0: 啊，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桥东区民政局来咨询一下，好吧？
2: 那好，谢谢你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刚才那个问题，异地就医备案如何办理？关注一下是医保局嘉宾的回复哈。备案方式呢，第一个就是线上办理，通过手机或者是电脑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在线办理模块点击异地备案。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通过皖事通或者是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等方式登录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在地方专区中选择亳州，在异地就医模块按照提示操作，可以办理市外异地就医备案，这个也包括省外。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现场办理了。现场办理呢，是在市内定点公立医疗机构或者是参保地市县乡医保经办机构的服务窗口来进行办理。第三个呢，就是电话办理了，可以直接拨打所在县区的电话来进行办理，告知姓名、身份证号、就诊地区这些信息。亳州市直啊，这个是拨打0585025522。桥城区是拨打0558303937，贵阳县呢是0587237121，蒙城县呢是0587653450，利辛县呢是0588809339。在这个问题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手工报销所需要的资料，个别因为特殊的原因啊，没有能直接结算报销的，可以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零星手工报销。所需要提交的材料有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说呢是您的社保卡，还有就是医院发票的原件、住院或者是门诊的费用清单、住院或者是门诊的病历。还有出院小结，报销时间呢是不超过30个工作日。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州 APP、要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继续来关注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位网友咨询啊，他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与近亲属共济是怎么规定的呢？来关注一下医保局嘉宾的回复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就是把它概括为啊家庭共济，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济的范围呢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那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济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

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转移接续前中断缴费3个月以内的办理补缴手续后有待遇等待期吗？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根据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办理转移接续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接续前中断缴费3个月（含3个月以内的）可按转入地规定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补缴手续，补缴后不设待遇享受的等待期，缴费当月即可在转入地按规定享受待遇，中断期间的待遇可按规定追溯享受。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一集，这个西南的秋天才像个秋天，没有往年秋日里三两天一场的淅淅沥沥几日不停的细雨，没有整天界低垂的浓浓淡淡捉摸不定的云层。秋阳高照，把个满岗满坝满山满川星罗的青垢香樟和柿子树叶晒出一片片北方才能常见的红色秋景。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贴着以急行军速度推进的步兵长龙隆隆滚进，把一溜尘土和隆隆轰鸣留在沿河蜿蜒的土路上空，给这本就异样的秋景里注入了一股让人骚动的燥热。一场规模不小的陆军演习开幕了。集团军甲种 A11 团团长范英明站在一辆运兵车上，在左右两个中尉的簇拥下，在剧烈的颠簸中稳稳地向前运动。他伸出了戴了白手套的右手朝路边一指，装甲运兵车一个急停斜到路边，碾出的尘土呛得几个躲闪不及的步兵剧烈地咳起来。范英明掏出怀表看看时间，眯着眼盯了一会儿斜挂在桉树腰间的太阳，这一看他刚毅的国字脸上几颗青春痘样的红疙瘩就分外的醒目了。
13: 哎呀，首长真是殚精竭虑呀，一把年纪还能重回青春。
5: 略知这次演习成因的中级指挥官看到范英明的青春痘眉开二度，忍不住心底暗笑。稍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在一场满编甲种师围歼乙种师一个加强团的常规演习中，主攻团团长根本用不着几个火烧火燎，该得的一切以闲庭信步般的态度也如囊中取物。这一场演习的成因与 A 师第八任师长现军区第一副司令方英达年底退居二线大有瓜葛。范英明作为方英达的三女婿，又被指定为主攻部队指挥官，严令自己的三个营比原计划提前八小时进入总攻位置，在别人看来就多少有点费解了。向来以稳重在集团军中层军官中闻名的范英明突然冒进起来，其实啊，有难言之隐，他和方怡的婚姻实际上在一年前已走到了尽头。脸上的红疙瘩并不是为演习心急上火的产物，而是一个过惯了印板式夫妻生活的青壮男人停了一年性生活的生理反应。眼下范英明还顾不得考虑这次独断会出现哪些副作用，想的只是能在这次事先就导演好的常规演习中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一个陆军团长的价值。这种价值只能在适度犯规中才能表现出来。
14: 既然已经决定在演习结束后和方怡离婚，那这次我就一定要办得好，办得漂亮。我看谁敢说我搭上方家才有的今天。
5: 范英明扭头看看停在装甲车后面的一串摩托，仔细辨认一下路那边急行军的步兵，用力拍了拍右边那个中尉，大声命令：
15: 李铁，你去前面通知焦参谋长和汤龙，指挥所四点钟以前必须能投入使用，我在这里等等三营。
5: 随即他转过身又喊：
15: 再快一点，快一点。
5: 特务连连长李铁跳下装甲车，把骑在摩托上的一个中士朝下一拉，待范英明话音落下已窜出十几米。唐龙是 A 师的作战参谋，在陆军学院读书时已经有军事论文在报刊上发表，恃才傲物自然是难免的，年近三十尚在副营上尉的官衔上行走，又难免要经常收获些怀才不遇，这种收获一多嘴就没了遮拦，演习方案一公布他就忍不住开了口：
16: 这 这不就是小孩过家家吗？
5: 没曾想黄新安师长听到汇报后，就打发他来一团体会一下是不是过家家了。唐龙到一团后仍不屑参与这种演习中，加上与团参谋长焦守志有些私交，成了一个悠哉游哉动口不动手的君子，用一套理论说服焦守志把一团指挥所设在路旁一农家的新居，免了睡帐篷之苦，又能借机向即将来一团协助通信工作的女朋友讨个好之后，唐龙就叼着烟卷四处闲逛起来，来到路边看着步兵们汗水湿透的后背，冷笑够了，忍不住大喊一声，
16: 加油加油，一昼夜推进140里，应该发个奖牌。
5: 李铁在摩托上做个特技动作，摩托前轮腾空绕着唐龙旋了大半圈。
16: 混账，能这么开车吗？你这个范团长的大警卫员，单敢把首长扔下不管，也不怕蓝军搞个擒贼擒王？
17: 我哪敢呢，首长命令指挥所3:30以前必须能启用。
5: 李铁触牙一笑，抬头看看正在农家房顶架天线的通信兵，随即语气认真，
17: 唐龙，指挥所设在民房里，这怕是你的鬼主意吧，你又犯规了。
16: 去，人家房主盛情相邀，总不能不顾军民鱼水情吧。当年红军路过这里，后来解放军来剿匪，都把这家当指挥所用，犯什么规？
17: 恐怕是你那龙体金贵，想少受些风餐露宿之苦吧。
16: 你主要是为范团长的身体考虑，你没看这两天他的美丽都一天一个样，叫寒气一逼恐怕会生病，谁都能病的，范团长可病不得，主角一病戏就没法唱了。
17: 积点口德吧，你以后说这种话可要看看场合，部队这林子也是啥鸟都有。
5: 唐龙闻言掏了烟点上，仰脸吐着几个烟圈，自言自语，
16: 我这话对事不对人，我只是不明白范英明这样优秀的人怎么会对这种游戏乐此不疲。这种演习的弊端范英明看不出来，想不到他还搞急行军突进，太不可思议了。
17: 演习计划不是你们作战训练部门搞的，你是作战参谋，这计划怕是也尽有阁下的心血吧。
16: 你太抬举我了，大白天进行这种没有空中掩护的突进，我可没那么大的胆让战士们送死。今天这能见度，飞行员在40公里开外用肉眼也能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可计划上就是让 C10 等着挨打。玩沙盘这也是学前班的内容，拍成纪录片唬唬外行是可以的，用到实战就会血流成河。3天后演习圆满结束，便皆大欢喜啦，该生的生，该留的留，我可是要走喽。
17: 走走走，说2年了吧，还是再等等吧。
16: 哼，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呸，若是这样还用淘金吗？行将而立，等不得了，我可不。
5: 话说一半，唐龙停住了，只听脆生生的女高音由远而近，唱的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 A 师通信站分队长邱杰如站在敞篷北京吉普副司机的位置上，动情地唱着，乌黑的秀发随风飘着，手里的钢盔向步兵挥着，后排3个女战士东倒西歪呈各种姿势笑着，一车异性的青春气息拽得男兵们目光打着电闪，行军速度车前慢车后快，队伍在吉普附近拥成一团。唐龙站在路边咬着嘴唇听了一会儿，看着这动人的情景由远而近，终于忍不住黑着脸怒吼，
18: 唱什么唱？看什么看？这是演习，不是拉练。
5: 吉普车杀在唐龙面前，邱杰如红着脸跳下车，戴上钢盔，狠狠剜了唐龙一眼，对几个战士开口：
19: 哼，你们快去调试机器，别叫伊问我们，让这些大首长们当了蓝军的俘虏。
5: 说罢，一个人径直走向一片橘林。李铁做个鬼脸，推了唐龙一把，朝邱杰如的背影指了指。唐龙跟了过去，偷看一眼邱杰如的怒容，挂上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
16: 本来在路边接你，看那些战士直眉瞪眼的胆子太大，没注意会伤你的面子，今后一定改正。
5: 邱杰如仍不理唐龙，步子却慢了。唐龙见状，又带着讨好的语气开口：
16: 不是也赔罪了吗？消消气。哎，你看这个指挥所怎么样？为了怕你再睡帐篷才选了这个地方，当然打的是擦边球。那女主人一听有女兵来，把卧室都整理好了。
5: 邱杰如嗔怪地看了唐龙一眼，伸手夺了唐龙的烟，朝地上一扔一踩。
19: 阳奉阴违，这是今天的第几只了？电话里你不是说这次演习本是一场戏，不必投入，不必认真吗？想不到你的醋劲挺大。
5: 他抿嘴咬唇，低了下头，再抬起来就换了灿烂的笑。
19: 书上说吃醋的男人才算在爱情中。你及格了。
5: 唐龙跟着邱杰如走出橘林，并没发现范英明的装甲车已朝指挥所这边开来，追了两步又问：
16: 哎，咱俩的事和我转业的事，你爸是如何指示的？这才是头等大事。
19: 你既要熊掌又要鱼，事情不好办了。我爸说了，邱家的女儿只能嫁给有出息的军官。
16: 那曾经当过兵还不够吗？你走慢点，咱谈的是个人军事机密。你没对你爸说我这两年小试牛刀在证券市场上的赫赫战绩？晚走一年，咱们这小家至少损失30万。
5: 邱杰如看够了唐龙的焦急，下巴一抬，声音里带着自信：
19: 哈，我要嫁谁我爸怕拦不住。这件事你就别发愁了，我爸说你要拿出三个能说服他的必须离开部队的理由，他就帮你脱军装。
16: 是吗？那第一，我今年29，才是个副营职参谋。你爸29岁，飞行团团长已经干得不耐烦了吧。第二，我对 A 师这种现状十分悲观，个别优秀的人无法改变他。说严重一点，在这里等待，等啥怕都像是等戈多。就拿这次演习来说，各种人的内在驱动力剖析出来，让人心寒。恐怕团以上的干部思维的基础都是一个。今年12月25号，方英达副司令就到退休线了。
5: 范英明这时已经走到唐龙身后，站下了。邱杰如突然发现了范英明，一时也没反应，呆呆的目光越过唐龙的肩头，盯着那张在钢盔的阴影里越发显得成熟阴郁的国字脸。
16: 一个萝卜一个坑，军区第一副司令近几任都由这个集团军军长升任，大家都在琢磨方英达下野后的事，于是这种演习在90年代中后期也能搞起来，目的呢是让方副司令高兴。我分在总部的同学告诉我，这次军委扩大会就是下决心走科技强军、质量建军这步棋的，弄不好啊，这回马屁要拍在马腿上了。
15: 上尉同志，你的分析可算是入木三分，不过还不够细。
5: 范英明忍不住转过身，冷冷地看着唐龙，见唐龙一脸尴尬，低了头，僵硬地笑笑：
15: 有一点你可能是对的，如果严格按计划演习，方副司令肯定不高兴。谢谢你帮我下了这个决心。李铁
20: 到。
5: 李铁跑步过来， 倒自像打个撼天雷。
14: 你去通知三营，天黑前向左前漂移5公里。唐参谋，你到一团是协助工作，而不是指挥演习，不知我记错没有？
18: 演习期间，唐龙无条件服从一团首长指挥。
14: 那你的位置就是作战参谋，而不是现行体制和作战计划的评论员。我问你，把指挥所设在民宅是谁的决定？有什么必然的理由？
5: 这时团参谋长焦守志向前走了几步。
13: 是我决定的。
18: 是我向焦参谋长建议的。这幢民宅的位置正对着前面的山口，山口那边是师演习指挥部，中间无山丘阻隔，便于上下通信联络。再一点，利用民居伪装，还能增加指挥所的隐蔽性。
5: 听到唐龙的话，范英明真的左右前后走动着看，看过后决定不再纠缠这事儿。
14: 蓝军现在的态势如何？
18: 通过侦查，可以判定蓝军在严格按照演习的战役部署行动，没有任何像你今天的诸多灵活机动，正在 A 师的扇形包围中做束手待毙状。
14: 如果这是战争而不是演习，如果你是我方最高指挥官，你现在会如何做？
18: 趁敌在该地区立足未稳，请全部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拒歼之。
14: 你是一个优秀的作战参谋，就按你说的办。你电报师指挥部，称一团已做好一切战役准备，建议提前16个小时发起总攻。如二团三团尚未到达指定位置，一团可以单独发起一轮攻击，以增加这次演习的对抗强度。
5: 唐龙呆呆地望着范英明，没做反应。范英明是想改变一下这次演习的性质，这是唐龙没想到的。
14: 是我的命令没说清吗？按李铁的办事效率，三营现在已开始行动了。唐参谋，这可能是部派到马腿上的唯一办法，你去起草电报吧。
5: 范英明疑惑地看看唐龙，随后朝装甲车走去。邱杰如闻言不禁感叹，
19: 当团长就这么凶啊？不是凶，是一种味儿。阿龙，你身上还少这点东西。
5: 唐龙歪头斜了邱杰如一眼，没说话。焦守志慌忙追上范英明，谨慎地提醒，
13: 老范呐，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呀？
5: 范英明望着渐渐大起来的太阳，轻叹一句，
14: 都在说我是这次演习的最大受益者，我不争辩，我只想证明我不是一个受人摆布的木偶。何况这只是一个建议，一个基本上无望被采纳的建议，谈不上过不过。
13: 我说老范呐，近来你脾气有点大呀。唐龙是个人才，又是师里派下来的，涵养也不错。
14: 你也会拐弯抹角了。人才倒是个人才，这种浮躁而有才的年轻人，捧着捧着就捧成赵括了，将来只会纸上谈兵。我的越位只是以一个团长的名分给一个师作战参谋一点难堪，恐有急于当师长的嫌疑。我知道人言可畏，有时也顾不了他了。
5: 一团的请示电由机要参谋先交到 A 师政委刘通旭手里，此时师长黄兴安正在一面墙的地形图前聚精会神研究战场两军态势。本来像 A 师这种甲种师，2年前已装备有先进的自动化指挥系统，但因这个系统在全军区师一级单位独此一家，唱不起对手戏，加上师团级主官已习惯地图作业，这个系统

0: 一直没能被充分利用。黄兴安学了简单的操作后，觉得用计算机指挥没有用地图来得简便且有味道，加上用这个系统指挥作战还需要学会或懂得几个专业的基本知识，便没再重视这个指挥系统。他不止一次表示对毛泽东靠地图指挥打出一个铁桶江山的无限钦佩，并由此多次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定胜天的传统思想。一师之长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A 师各级指挥官的战争观念。这次常规演习， A 师那个计算机指挥系统都在各驻地闲置着，各级指挥所挂的仍是大大小小的地图。演习按导演部的部署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黄兴安便终日待在作战室，面对巨大的地形图，追思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曾经创造的战争奇观。在 A 师师长的位置上以稳稳当当熬过了三年，眼下又遇到方英达副司令退居二线的节骨眼上，黄兴安知道稳妥是上上之策。在他看来，只要这次演习不出事故，他走进军一级领导班子只是个时间问题。师政委刘东旭读了电报，脸上浮出演习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兴奋。由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升任 A 师政委只有半年多，尚未赶上一次军事演习。在政治机关待了20余年，老成谨慎的性格养成了七八分，这次见了红军政委一职，刚进入角色他就有了扑面而来的舞台感。心里也怀疑过这种演习的效果，但没露出丝毫，生怕让人感到自己的外行身份。眼和脑子这几天一刻也没闲着，看多了想多了，怀疑也聚多了，多的几次要喷薄出来。一见范英明的电报，刘东旭即判断出这是对这种演习效果怀疑的另一种表达，心理上已与范英明坐到一条板凳上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聚焦数字赋能升级、政务服务优化、要素保障强化、产业培育壮大等方面，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26年以来，我市通过皖市通办平台新开办主体业务17829户，办理企业申请事项12044件，企业办事满意率99.9%。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试用实践名单，安徽古井贡酒白酒智能化酿造 5G 工厂成功入选，成为白酒领域的唯一上榜典型试用实践。这也标志着古井贡酒 5G 加互联网应用达到了全国的领先水平。记者从桥城区残联了解到，根据安徽省纠治残疾人残疾等级评定精准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残疾证到期或者是超过10年的，需要进行重新鉴定；到期换证需要上缴旧的残疾证，如果旧残疾证丢失，可以通过登报挂失办理相关手续。无论是新办证还是重新鉴定，均不收取任何费用。温馨提醒市民朋友，以居民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为主题的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周期呢是2026年的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在此期间呢，沪苏浙来皖的安徽省内的社保卡含二代、三代社保卡持卡人，在安徽境内的城市交通、城市充电、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文创产品、美食餐饮、书店购物、酒店住宿等消费场景均可享受一定优惠。5月17号晚上，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赛汇 BI 再燃战火，亳州男篮奔赴客场迎战铜陵男篮，亳州队最终以72-60力克对手，拿下客场首胜。这也是亳州继5月9号主场战胜马鞍山队之后斩获2连胜。这个周末5月23号，亳州主场回归对阵蚌埠，比赛现场的门票预约通道已经正式开启。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接着再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全省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5年来我国始终打击锋芒对准群众反应强烈、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犯罪，坚定不移与黑恶势力作斗争。截至2025年底，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涉恶案件468件，其中涉黑案件40件，涉恶案件428件，抓获犯罪嫌疑人7040名，破获各类案件12803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48.7亿余元。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安徽将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携108家参展企业集中亮相，掀起一股强劲的完美文化热潮。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十户家庭光荣入选。我国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集，刘东旭伸出手指弹一下电报，向黄兴安走去。
12: 黄市长，一团来电，请示提前发起总攻。我看这个想法不错，水无常形，兵无常法嘛。
5: 黄兴安接过电报，仔细看了一遍，用红铅笔在一团你单独完成下面重重画了一道。
13: 刘政委啊，你在军区机关常观摩大的演习吧。
5: 刘东旭用手扶了扶眼镜角，笑着回应。
12: 很少观摩过几回，也是外行看热闹。这件事当然是由你来定夺，只是范团长想的也有几分道理，似乎不该一口回绝吧。
13: 刘政委，刘政委啊，你我正班长、副班长、副班长、正班长在政治军事上合作大半年了，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人吗？打仗要死人，这演习组织的不好啊，也要死人。这种演习的目的是检验甲种师的基本功扎不扎实，像范英明想的这样，不和蓝军打个招呼就冲上去，不打烂几百个头才怪呢。
12: 这一次不是实弹演习，估计不会出乱子。
5: 闻言，黄兴安又用铅笔朝纸上点点。
13: 这一点也没有估计错，范英明也没说大话，一团冲上去也能把常少乐的一团硬吞掉，不和蓝军打招呼。我敢跟你打个赌啊，一个加强营今晚拉上去也能把蓝军解决了。
12: 不行吧，这次 C 师配属我们演习的是一个加强团，演习前一段不过损失两个半连，一个加强营怕啃不动吧。
13: 这是演习呀，你说的那是战争。你站在蓝军立场上想一想，不是早当俘虏早安生吗？你要是看见常少乐在军部为争当一次红军发的那个脾气呀，你就知道我说的一个加强营已经是优势兵力了。
12: 那你说蓝军就不做一点抵抗了？要是这样，演习的意义在哪里？
13: 如果是团与团之间的战术对抗，蓝军也会拼命的。这次的演习目的呢，实际上是检验我们师的战役作战能力。 C 师完全是配角，说白了呀，就是我们的靶子，炮轰枪打，选择权在我们，他们 不过是能活动的靶子而已。
5: 听到黄兴安认真的解释，刘东旭又拿起范英明的电报看看。
12: 哦，我有些明白了，范团长这么做就改变了演习的目的，检验的就是一团的战役作战能力。
5: 黄兴安一擂桌子，语气严肃。
13: 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范英明啊，总是等不及，当了主攻团团长还不满意，就想过头了。当然呢，只动一个团就解决的问题，你我更该高兴。可我们事后怎么向简团长、王团长交代呀？他们的几千人不变成拉链了吗？就这么一个理，只有分了吃才好。再说，这么做，日后常少乐见了我们，还不得要生吞活剥呀？我们一个师吃掉他一个团，他认栽；要是一个团吃掉他一个团，呵呵，这就过分了。
12: 军事上我还得好好学习，失望糊涂，没弄清演习其实和象棋一样，要车走直路，炮翻山，马走日子，象走田。范英明这么做是不懂马别腿不能走，所以该提醒他。
13: 刘政委啊，你能这样想就好了，范团长的积极性呢还是值得表扬的。方副司令要来视察这次演习，这种机会不多呀，小范想要好好表现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老刘啊，你看是不是这样，给一团回电，按原定方案继续演习，你们的方案是积极的，以报导演部供参考。
12: 可以吧，不过换成真正的战争，那就是有两个导演部了，吃掉人家一个团谈何容易。
13: 老刘啊，我也从来没把你当外人，你这些话在这说就在这说了，方副司令年底就到站了， A 师是他的老部队，他做过第八任师长。说句心里话呀，这种演习的确是弊大于利，它的前提是猫抓老鼠，无法体现战争的剧烈对抗性，可这是军部的意思，又报军区批准过的，我们只能执行啊。好在我们扮演的是猫，方副司令去北京开会前还打电话说要来观摩观摩，这种时候可不敢添乱呐。老师长一贯表现你说的兵无常事，说来就来，脾气又坏，这人呐，要到点儿了就更不好揣摩了。
5: 刘东旭听了黄兴安的分析，也感觉到事情有点棘手，来 A 师半年只是在开会时和范英明见见面，谈不上有什么深交，对范英明发这样一份请示电的用意也不敢妄下断语了。如果范英明真是想独吞这颗梨子，演习结束后可就有数不清的思想政治工作等他去做了。
12: 哎，老黄，你在这儿作战足够了，我到部队去看看，强调一下群众纪律，别让咱这游戏搅得四邻不安。
13: 嗯，周到周到，我会和你保持热线联系，要是方副司令来视察，你可要及时赶回来呀、啊。这样的方式见首长机会不多了。
5: 黄兴安站起身来，走过去亲热地拍拍刘东旭的肩。 A 师一团在演习第二阶段开始以来的异常行动早就引起导演部成员 A 师参谋长高君毅的高度重视，这个陕北黄土高坡之子年龄已处副师的危险高龄区，如一年内到不了正式位置，这辈子恐怕无法圆将军梦了。高君毅这个靠实干在 A 师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敦实的红脸汉子，一身的精明完全被体型掩藏了，唯独一双小而细长的眼睛能泄露他内心的真实消息，对未来更加辉煌尚有希冀，更多的则是志得意满的温和了。范英明带一团搞急行军事突进，高俊毅佯装不知，但接到一团的请示电，那就得表明自己的态度了。因为一团借演习搞强度训练，不涉及一团以外人员的利益，而提出提前进攻就会带来混乱，这却是高俊毅不希望看到的。 看见 C 师一团参谋长出了导演部，高军一走过去，压低了嗓子对集团军作训处长、演习导演部副主任赵忠荣开口：
14: 范英明摆出的架势像是要逞英雄，这事儿导演部得管一管，不能过分偏向一团。
5: 长得白净微胖的上校赵忠荣一身的精明能干，在举手投足中都会绵绵泄出，鼻梁上架的小巧的金丝边眼镜不是近视镜，更不是老花镜，它的作用在于掩饰主人眼睛里隐现的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的锋芒。知道用两片平光水晶石改变些许形象，证明赵忠荣是那种对自己对环境都了如指掌的早慧的人。赵忠荣极快地眨了几次眼睛，语气平和：
15: 这事儿能管吗？你的位置又特别，管了更不好。
14: 你这是啥意思？
15: 老高，别忘了我是西安人，一个省的人脑子都差别不大，我就不信你看不出来集团军下一步的变化。陈军长接方副司令的班没跑，董参谋长还有几个月才能从国防大学回来，总部来过渡的金参谋长就回京了。28年来，除了方副司令直接由 A 师师长直升军长，其他的军长都由参谋长接任。今回北京，那是为董腾位置。
14: 你别拐弯了。
15: 老高，这里也没旁人，我呢也想说点心里话。我这政团呢到年底也满3年了，也该动动。你说我动到哪里好呢？
5: 这下赵忠荣的弯子绕得更大了。
14: 集团军那么大，你老弟又是陈军长的得力助手，自然是全军最好的位置。
15: 你觉得刘东旭这个人好不好相处啊？
14: 挺好的一个人，来 A 市半年，和常委一般人都挺合得来。我把你嫂子他们的户口搬到 C 市，有的人几年抓住这个小辫子不松手，到刘东旭才把这事按下去了。
15: 哼， A 市如今是黄师长的 A 市，刘东旭这样聪明的人自然懂得眼下在 A 市如何当政委，充分尊重黄兴安。黄道军参谋长的位置上，以后遇到刘东旭的个人问题，当然会开一路绿灯。你现在就欠了刘东旭的一份情，等你当了师长， A 师就成了刘东旭的 A 师了。
5: 高君毅没想到赵忠荣打了半晌飘忽派太极拳还能在最后一指头点在他的腰眼上，下意识的扭头看看敞开的门，索性啊装作小学生的样子：
14: 你说这种可能还存在？我今年已经46了。
15: A 师的光荣历史你比我更了解，你大概不会不知道，自55年以来 A 师的师长也都由师参谋长接任吧。到时候上有刘东旭压你，如果参谋长也不和你合作，这师长可就不好干了。
14: 这次演习实际上是为范英明接我的位置铺路的，你在军机关比我更明白，我这一辈子能有今天也知足了。将军祖坟上也没冒那股烟儿，想到那一步非得上边有人不可。我兢兢业业当师长，范英明想往前走，总不能把我一脚踢开吧。不瞒你说，我只会走这种笨棋。方副司令退了二线，范英明说不定能坐火箭上，谁不知道他一直把范英明当儿子看。
5: 赵忠荣吃了一惊，不由得重新打量了高军一番。

0: 防止这种结果，只能避免饭当失参谋长。
1: 高俊毅还没这样考虑过，听得心里有点发虚。
2: 你肯定到 A 市吗？我巴不得你能来，可范英明能答应吗？就说说这次演习，这导演部不过是衬托范英明的叶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知足吧。
1: 突然赵忠荣站了起来，踌躇着走了一圈。
0: 老公，难得我们这样投缘，你要是认命了，也不会对范英明提前进入一线这样敏感。人家能组织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咱也该好好利用利用这件事儿。我看呐，不用管范英明出不出风头，你只用让简凡的二团磨磨洋工，我只用山的 C11 团打疯了，范英明啊就会付出惨重代价。一个团外加一个磨布加强连，想吃掉 C11 一个团，可能吗？
1: 高君毅像打量一个陌生人一样盯着赵忠荣死看一会儿，像是已经经不起这个计划的诱惑，颤着嗓音。
2: 这倒是个好办法。可能把范英明怎么样？
0: 哼，如果范英明不再是方英达的女婿，得罪了他又怎么样？一个团长还能把师长、参谋长掀翻吗？
2: 你快说说是怎么回事？消息可靠不可靠？
0: 范英明要算是个血性汉子啊，总不能对戴绿帽子的事儿沉默吧？三小姐方姨恐怕早红杏出墙了，要不然根本不可能在几年内坐上台湾独资有上亿资产的大公司总经理的宝座。也就是说呢，方姨下一步就要成为台湾大资本家的儿媳了。我小姨妹的小姑子是 C 市白云幼儿园的老师，说方姨几次去接她那瘸了腿的儿子，都是昌达公司董事长亲自开的车。
1: 陆军学院战役研究室主任、军区演习观察所副组长朱海鹏上校走进来时，赵忠荣正在谈范英明和方姨的关系。身高1米80，长相和身材一点也不沾土腥气的农民之子朱海鹏，十年前也是 A 市响当当的少壮派风云人物，25岁就在军事学术和军事研究上发表引起军区和总部首长关注的长篇论文，在一个师的影响力差不多等同于5级地震。5级地震没有破坏力，却能让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它发生了，存在着。一个在十年前就鼓吹中国军队向西方学习的连级军官，在做派上也有些西化，被人善意的略带点讽刺和幽默的在背后讥称为小巴顿，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当然谁也没去细想朱海鹏和巴顿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比如朱海鹏肯定不会因为鞭打士兵遭解职，比如朱海鹏绝对不会因为发现士兵的床板和蚊帐间相贴一张印着丰乳肥臀只穿比基尼泳装的风骚女人画而大发雷霆。更多的时候，朱海鹏体现出的是中国式的温和和中庸。当年范英明先他一步当了 A11团一营营长，就丝毫没有影响到朱海鹏和范英明间的惺惺相惜的友谊，他们两人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充盈着类似敌意的味道，完全是因为方英达三女儿方姨的介入。如再深究，责任就该由方英达来负，因为那时他只有一个女儿了，却让方姨在范英明和朱海鹏之间自由自在选一个做丈夫。这个决定很不合方英达的个性，很优柔寡断，原因呢，恐怕是他也分不出范朱二人的高下，把矛盾踢给了女儿。方姨那时正在开始品味男性魅力的年龄，自然有一手握熊掌一手抓鱼的些许贪婪，使这项择婿工程拖了一年且有无限期拖延下去的危险。方英达这才要求女儿在一个月内做出决断。方姨嫁给了范英明，朱海鹏只

0: 能在 A 师扮演一个情场失意的悲剧角色。当那时在 A 师当师长的陈浩若告诉方英达，朱海鹏很快娶了家乡镇卫生院的一个小护士后，方英达决定改变一下朱海鹏的环境，弥补因为自己的犹豫不决带给朱海鹏的伤害。于是朱海鹏才在 A 师上下的视野里淡出，谁都不明白事情的真相，使朱海鹏那时正面临忠孝不能双全的困难。作为独生子，在父亲突然病倒丧失了劳动力后，是不能全心全意追求爱情的完善的，因此方怡最终选择范英明，给朱海鹏带来的打击就是有限的。小护士田梅兰卓越的表现很快让朱海鹏心满意足，这些年朱海鹏在田梅兰的强有力的支持下，把自己的军事理论家的形象塑造得以虚眉毕现了。一年前因为田梅兰在一次车祸中长眠不醒，朱海鹏的生活倾斜了，他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考虑母亲和女儿的未来，加上他的人生理想绝不只是当个军事理论教官，而成为叱咤风云大将军的可能又并不存在。朱海鹏最近已在考虑脱军装的事，因为以他在部队拿的微薄的薪水，无法让他尽到为人子为人父的双重责任。因为和范英明、方怡有过一段桃红色的关系，赵忠龙的话就像细针一样尖利，字字入了朱海鹏的耳。一时间朱海鹏僵住了，当了一会儿密谈的偷听者。当他从那些字里行间品出赵忠龙别有一番意味时，他感到了这个场面的尴尬，急中生智，重重的咳一声。
1: 很对不起啊，听到了末尾两句。这件事我也听说了，真的是世事难料啊。我想打个电话。
0: 赵忠荣见有台阶也就顺着下来了。
2: 海鹏兄啊，你不想和三小姐试试破镜重圆？当年听说你也是热门人选呢。
1: 哎呀，那百年的事了，休提起。
2: 老高，你别听他口是心非，咱们回避一下，让海鹏兄啊先在三小姐那里挂个号，绿机子可接地方线。
0: 赵忠龙朝门口走去，高君义哦哦着站起来也走了。此时朱海鹏一扬手，
1: 哎，别别，下边有情况报来，我咋办？
2: 陈军长回军部等方副司令，演习安部就班，这会儿不会有重要情况，你放心挂你的号。
0: 朱海鹏早就看清楚这次演习是个人利益驱动的结果，赵忠荣和高俊义的密谈再次证明了他的这种判断。和平太久了，军人这个职业已经变成一种纯粹谋生的手段了。既然是谋生，个人利益就成了最主要的目的。随观察组来到演习区后，朱海鹏从导演部所带设备上也看出了演习与军队的整体利益毫无关联，不然的话一场90年代中后期的演习绝对不会只带七八十年代的落伍的装备。心境变坏后，他甚至忘了自己还想借这次演习闹出点大响动的雄心，也没和 C 师常绍乐师长通话，站着发了一阵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偏北风3到4级。
2: 三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桥城19到23摄氏度，郭阳20到24摄氏度，蒙城20到25摄氏度，利辛20到25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蒙城县板桥集镇双路村依托订单种植加三季轮作模式，为当地村民增加经济收入。
3: 反电诈微距，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2: 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解答健身器材、体校报名等相关问题。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季如何养生。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共同开启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新篇章。2022年12月15日，这是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致辞的主要部分。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不论是战胜新冠疫情，还是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应该携手努力，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我们要凝聚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共识，共同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我们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进程，将雄心转化为行动，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能力，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挑战。我们要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加快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给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实惠。我们要维护公平合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秩序，坚定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形成保护地球家园的强大合力。中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强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最严格执法监管，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未来，中国将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响应

0: 好画卷。
1: 请听公益广告，民族复兴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2: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3: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4: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5: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近年来，一种叫羽衣甘蓝的蔬菜深受消费者欢迎。眼下在蒙城县板桥集镇双路村春茶羽衣甘蓝开始采收，依托订单种植加三季轮作模式，这些兼具观赏和经济价值的羽衣甘蓝已经成为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项目。在板桥集镇双路村羽衣甘蓝种植基地，100多名农民正忙着采摘装车，采收后的蔬菜将运往本地的加工厂进行深加工，产品全部出口。双路村刘娟种植合作社种植负责人刘瑞超：
8: 以亩地返还5-6千斤，村收入在1000多，销售不愁，定量的种的话可以销售多少。
7: 据说羽衣甘蓝是双路村刘娟种植合作社种植的，面积有100亩，全部订单种植。刘瑞超：
8: 我们下一步再种这个种些毛豆，毛豆以后还可以种这个羽衣甘蓝，种这两样就可以种三茬。
7: 基地建在村头，吸引了本村及周边村村民就近就业，实现家门口增收。务工村民严世金：
9: 都是2万啊，一天是60块钱，是没有钱吃苦，感觉一家没家没啥事，这都是50-60岁人，没家没啥事。
7: 双路村村干部尹丽：
10: 高峰的时候可以达到500-600人，今天采收羽衣甘蓝达到100-200人左右，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年前到年尾农民不断的有活干有收入。
7: 板桥集镇双路村是蔬菜专业村，全村蔬菜面积达到3000多亩，其中西兰花标准化种植基地被认定为安徽省第二批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蔬菜产业带动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也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支持。双路村党委书记陆飞：
11: 我们通过产业的科学布局、技术的全程服务和政策的有效支持，着力打造高标准、规模化、产业化的蔬菜种植基地，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产业促发展，以发展促就业，以就业促成熟，打造富民兴村的新产业。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发生职场性骚扰，单位有责任吗？
12: 这里是大军说法。前段时间呢，有一部关于职场性骚扰的热播电视剧叫《不完美受害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啊，就跟这个有关。小美是某公司运营部员工，这天下午呢，她去运营总监王总的办公室汇报工作，王总多次触摸小美的背部、腰部和大腿等部位。事后呢，小美向公司高层反映此事，但是公司以职务晋升为饵，要求小美息事宁人。小美很生气啊，便将王某和公司一并告上法庭。那么王某对小美性骚扰，公司有责任吗？答案是有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10条中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7: 下面请听反电诈规矩，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13: 喂，老雷啊，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张姐，喂，哎， 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0: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3: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0: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13: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0: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13: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0: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13: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0: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13: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0: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13: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14: 好，咔，这条过，演员辛苦。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13: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0: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13: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0: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14: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1: 昨天上午，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解答健身器材、体校报名等相关问题。一位网友咨询，亳州很多社区都设有健身器材，他想了解这些健身器材有单位进行维修吗？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张树梅回答说，
15: 我们单位在就是已经在委托的有第三方公司对我们全市的之外的健身器材进行维护维修，如果呢你发现了两个室外的健身器材有损坏的话，也可以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们来反馈我们的就是办公电话是0558555380。
1: 一位学生家长反映，他家孩子5岁多，特别爱运动，想咨询体校如何报名。市体校工作人员孙梦如，
16: 目前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是分为线上和线下报名的两种方式。线上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文化旅游体育局的一个官方的网站，包括我们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包括我们也在亳州市电视台耀都时空这些媒体发布的有招生简章和报名的联系方式。线下呢，我们也可以直接到我们学校联系我们各个项目的教练员。
1: 一位网友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留言咨询，我是有计划建设足球场吗？张树梅回答说，
15: 我们在这个“十五五”的规划，整体的规划里呢，就是说把这个足球场呀，还有一些群众就是关注特别高的一些球类的这个场地，也纳入了我们的这个整体规划。但是呢，具体的这个实施呢，还要再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然后还要对接相关的这个部门来共同的推进这件事情。
7: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7: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 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提升安全应急能力。
5: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8: 健康小贴士：
7: 夏季高温闷热，不光身体难受，胃口变差，心情烦躁也是常事。怎么吃才能调理好身体？今天咱们请专业的药膳师来给大伙支支招。夏天出汗多，水分流失快，很多人会觉得口干舌燥，皮肤干燥，这些都是阴虚的表现。这时候滋阴润燥就是养生的关键。药膳师推荐了一道家常好汤，麦冬石斛老鸭汤。亳州市药膳养生协会秘书长田冰健：
19: 我们可以用石斛、用麦冬和加老鸭炖到一起，叫麦冬石斛老鸭汤，这种呢就有一定的滋阴润燥的效果，特别适合夏季，而且它的口感呢也比较清淡，适合老人小孩都是比较适合的。
7: 鸭肉性凉味甘，能养胃生津，配上滋阴清热的石斛和润肺生津的麦冬，三样食材搭配在一起，滋阴润燥的效果更好。夏天容易觉得累、口干咽燥的朋友，每周喝上一两回，能缓解不少不适，给身体补补水。夏天不光热，湿气也重，要是感觉身体发沉，吃不下饭，建议多喝赤小豆薏仁茯苓粥。田冰健：
19: 我们比如说用赤小豆薏仁茯苓来炖粥，起到祛湿利水渗湿的效果，特别适合夏季湿热比较重的这种情况。
7: 除了滋阴润燥和祛湿利水，夏天养生还得注意清心降火。田老师建议日常饮食里可以加点清心火的食材，做成药膳来调理。田冰健：
19: 一般强调叫清心火，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荐吃一些像金银花、像薄荷、像莲子心儿这些东西，搭配到食物做成药膳，来去调理夏季，起到夏季清心火的效果。
7: 药膳调理不是一两天就能见效的，得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另外，大伙在吃药膳调养的同时，作息要规律，运动也不能少，这样才能真正把身体养得棒棒的。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0: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我市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您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一起向未来》。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6: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汇。
6: 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简单当成政治表态，必须说到做到。思想上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改革发展的目标定位和部署要求，确保思想统一、方向一致。政治上，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绝不允许搞七个有之，坚决纠治低级红、高级黑，确保言行一致、令行禁止。行动上，要坚持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作为政治监督重点，统筹安排好党委和政府两办督察、纪检监察监督、巡视巡查监督、职能部门监督，合力推动改革攻坚，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6: 今年以来， 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聚焦一体推进三不腐，统筹抓好惩治震慑、监督制约、廉洁教育，持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聚焦不敢腐，在惩治震慑上持续发力，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深化整治国企、文旅、教育及招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严肃查处一批啃食群众利益的硕鼠、害虫，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深挖细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领域，深化整治重点领域腐败，聚焦重点项目和民生实事，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全面起底问题线索，强力惩治蝇贪蚁腐，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胜之战，聚焦不能腐，在监督制约上持续发力，落实政治监督，着力发现纠治各类问题320个，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严格执行数责数联、监督谈话等制度，压实日常监督责任，坚持权责对等、失责必问，推动正确用权，加强与巡查、审计等部门常态化协作配合机制，推动各类监督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案件查办等发现问题，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19份，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完善制度，规范权力运行。聚焦不想腐，在廉洁教育上持续发力，认真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深入挖掘亳州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中的廉洁元素，用好老子杯廉洁文化品牌，不断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用好典型案例活教材，分层分类靶向施教，组织拍摄警示教育片，编发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忏悔书，做实做细廉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切实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5: 校园餐安全事关学生健康、家庭幸福与社会安宁，利辛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定位，联合利辛县教育局协同发力，以精准监督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紧盯责任落实，拧紧整改整治责任链，将校园餐安全纳入日常监督重点，通过实地督导、听取汇报、走访调研等方式，督促利辛县教育局扛起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建立问题台账与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今年以来，共抽查学校34所，排查整改各类问题114个，下发问题通报3起，以严实监督压实各方监管责任，聚焦关键环节，织密食材采购防护网，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严把食材采购关口，严格执行大宗食材询价定价机制，推进县级统一采购配送，落实月度市场询价加平台询价参考双重价格核定模式，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双人签字验收制度，做到食材入库必验、验收必签字、单据必存档，不合格食材当场退回并详细记录，坚决阻断不合格食材流入校园食堂，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狠抓提质赋能，建强校园餐服务主力军，针对财务核算不够精细、学生餐食浪费等问题，督促职能部门强化校园餐服务保障，成立膳食经费管理专班，召开膳食经费管理部署及财务人员培训会，300余名校园财务人员参训，认真筹备厨师技能培训，计划对425名食堂从业人员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优化菜品口味与烹饪技艺，启动围裙妈妈招聘行动，优先选聘责任心强、有爱心的本校学生家长参与食堂服务，进一步增进家校互信，推动校园餐服务提质增效。
6: 亳州市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原18里队负责人李安东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5: 利辛县文化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于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7: 薛令之，唐代长溪县人，唐神龙二年进士，是福建首位进士，史称文章破闽天荒。唐开元中期，薛令之已升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当时李林甫为相，专权误国，朝野怨声载道，而太子李亨与李林甫不和，因此东宫官员备受排挤。对于李林甫的作为行径，薛令之十分愤慨。有一次，薛令之在东宫墙上题诗，名为自道，诗中写道，连木须这种马吃的饲料都把它当作蔬菜摆上桌，以表示对李林甫专权下东宫生活的不满，亦暗讽佞臣横行，奸臣当道。唐玄宗一次偶入东宫，看到此诗，以为是讽刺他，就挥笔题诗其侧，并题四字，听似安者。薛令之自知开罪于唐玄宗，便辞官徒步返乡。后来唐肃宗李亨即位，感念与薛令之的师生情谊，下旨召薛令之赴入朝为官。薛令之在入京途中染疾去世，唐肃宗惋惜不已。又听说薛令之家里非常贫困，却对朝廷每年的俸禄从不多取，大为赞赏他的清廉，于是敕令薛令之家乡为廉村，西为廉西，岭为廉岭，以表彰薛令之一生的清正廉洁。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是邮票，看我丰富多彩的颜色图案，多吸引人，快来收藏我吧。
2: 千万别碰它，触碰一下皮肤就会染上毒瘾。 ALSD 致幻剂俗称邮票，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无色无味，犯罪分子会将 ALSD 溶剂吸附在纸上，浸泡饮料或者直接口含。这种毒品毒性极强，一般是摇头丸的三倍。我是开心水，喝了它会让你精神亢奋，快来喝我吧。千万别喝它，开心水是含有伽马羟基丁酸成分的新型毒品，无色无味，滥用伽马羟基丁酸会造成暂时性记忆丧失、恶心、呕吐、头痛、反射作用丧失，严重时会导致失去意识、昏迷及死亡。他们都是伪装者。
3: 我是电子烟，
1: 我是奶茶，
3: 我是可乐，
4: 我是跳跳糖。
2: 新型毒品，注意防范，
5: 提高警惕，拒绝毒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侨城区牛集镇宋老家村立足本地种植优势，通过电商平台拓宽销路，壮大集体经济。
1: 宋宝仲赴大洋镇开展带案下访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侨城区牛集镇宋老家村立足本地种植优势，积极探索电商助农新模式，把田间地头的特色农产品搬上云端，销往全国，通过电商平台拓宽销路，壮大集体经济。眼下牛集镇宋老家村的鲜食豌豆迎来采收销售旺季，村委会里的打包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分拣挑选，封装打包，贴单出库。新鲜优质的豌豆借助京东电商平台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牛集镇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楠：
2: 我们帮助一些农户没有销售渠道的，我们都帮他在网上售卖，然后一天大概就是有二三百单左右。除了豌豆、红枣，现在我们也卖那种我们亳州特色的一些养生的面条。
0: 宋老家村有种植豌豆、萝卜、红薯等经济作物的传统，以往因销售渠道有限，农产品滞销，售价偏低，村民增收困难。2025年6月，宋老家村村级电商平台正式入驻京东商城，成功破解农产品卖难问题。牛集镇宋老家村村民李玉珍：
3: 今年我们种的几亩地的豌豆，俺自己去卖不好卖，这大队帮着我们卖，价格比市场价格还高。
0: 牛集镇宋老家村党总支书记张鹏飞介绍，此前宋老家村村集体经济薄弱，增收渠道单一，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不足40万元。如今通过村两委多元发力，拓宽增收路径，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迅速。张鹏飞：
4: 去年我们宋老家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是220多万，然后主要分为啥吧？第一方面就是咱的这个老三子的西南样，就是利用废旧需要、废弃需要改造的这个仓库，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咱的这个京东电商平台，还有一部分就是咱的老五。预计2026年的话，会突破300万吧。
0: 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发展成果普惠于民。宋老家村积极盘活集体收益，大力推进民生实事与乡风建设。不仅修缮开挖5.3公里防汛沟，还常态化开展敬老惠民工作，为全村600余名70岁以上老人发放米面油生活物资，精准帮扶村内困难群众和孤寡老人。
1: 5月18号下午，侨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宋宝仲赴大洋镇开展带案下访活动，面对面倾听群众心声，实打实回应群众关切。接访现场，宋宝仲与来访群众深入交流，认真记录群众反映的土地权属争议、邻里矛盾纠纷等方面诉求，详细了解事情缘由，会同相关责任单位逐一分析问题症结，研究明确解决路径。接访结束后，宋宝仲专题调度了大洋镇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以及部分重点信访事项化解推进情况。他要求要坚持一案一策一专班，加大工作力度，主动靠前服务，全力攻坚化解信访难题。要建立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反馈办结结果，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宋宝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开展访企入村、接访下访、约访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规范群众诉求反映渠道，深入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做到矛盾隐患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要严格遵循信访工作法治化路线图，依法分类，精准处置各类信访诉求，集中攻坚一批久拖未决的硬骨头案件，推动积案化解取得实质性突破。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解决问题一件事为切口，推动同类信访问题系统治理、一体解决， 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桥城区领导严廷祥、梁海天参加活动。
0: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为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倡导绿色文明先锋，桥城区薛可街道马园社区天润花园小区创新宣传方式，组织志愿者将垃圾分类知识改编为接地气的三句半，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开展宣讲，让垃圾分类低碳文明的理念在轻松的氛围中浸润人心，落地践行。
5: 生活垃圾天天见，
6: 湖南九七污染县
7: 环境增洁。
0: 在薛可街道马园社区天润花园小区的小广场上，几位身穿红色志愿马甲的志愿者们敲着腰鼓，打着铜镲，用四边四眼的垃圾分类三句半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观看。朗朗上口的通俗台词儿，清晰讲解了垃圾分类标准与环保意义，让居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熟悉垃圾分类知识。薛可街道天润花园小区居民王红梅：
8: 绿铜防臭鱼，红铜防有害，这个宣传形式很好，我们都记住了，特别好记。
0: 这种文艺加宣讲的形式打破了传统宣传的枯燥感，不仅让垃圾分类知识变得好懂好记，也带动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到社区环境治理中来，让文明先锋融入日常生活。薛可街道天润花园小区居民徐红芳：
9: 每天都在做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原来宣传呢是这些老百姓呢，他没接触我这事，听不懂，理解不透，俺改为三句半，这样呢叫大家听懂，他易懂一点。
0: 小区以文艺宣讲为抓手，充分发挥银发志愿者先锋模范作用，用乡土语言、民俗曲艺拉近与居民的距离，彻底改变以往生硬说教的宣传模式。鲜活生动的表演既丰富了居民日常文化生活，又普及了垃圾分类常识，有效提升了大家环保意识和自觉分类习惯，为社区精细化治理、人居环境提质增效筑牢群众基础。薛可街道马园社区党委委员王天健：
10: 垃圾分类宣传不能只靠说教，得用居民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我们组织志愿者把知识变成三句半，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的形式，让文明理念真正走进居民心里，带动大家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共建干净整洁的家园。
1: 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名单，安徽古井贡固态白酒智能化酿造5G 工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白酒领域唯一上榜的典型应用实践，标志着古井贡酒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反映那个万福综合楼电梯长时间频繁损坏，然后现在已经停了2天了。
0: 万福综合楼？
1: 对，万福大市场东南角。
0: 它是内部的一个电梯吗？
1: 对，一梯两户的，15层高，居民楼。
0: 哦，是居民楼是吧？
1: 对对。
0: 哦，他这一栋楼就叫综合楼是吧？
1: 对对，万福综合楼。
0: 哦，我以为是个商业体。现在一梯两户，然后这一个电梯也坏了。
1: 对，一梯两户，像这一个电梯已经频繁损坏了8天，然后现在物业已经停了2天了，给物业经理打电话，现在物业经理已经不接电话了，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0: 那他不接电话这个事儿也没办法呀。
1: 早上给他打电话他也接了，然后说维修，然后下午这2-3点钟了给他打电话，他现在已经是不接状态。
0: 刚开始坏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是还能用是吧？
1: 刚开始是能用，然后这就是频繁损坏。早上7点钟起床上班，7点半的时候电梯是坏的，跑楼梯下去。我们离上班比较近嘛，12点半回家吃饭，家里有老人孩子。然后回来的时候是损坏的，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5点半的时候也是损坏的。家里老人说那个损坏的时间比那个好的时间还要长。
0: 刚开始损坏的时候有没有跟物业进行反映？
1: 刚开始没反映，但是物业他们在维修，然后现在他已经就是停掉两天了。
0: 那如果说为了避免这个安全隐患的话，他这样停掉可能会有他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您这个已经坏了8天时间了，就算是进配件的话，那这个也应该差不多了。
1: 对，我也是这样特想的嘛。然后我跟他们联系，他们一开始经理说那个啥配件，他们说配件到了，然后现在也是停掉状态，也没有解决。
0: 配件到了的话，那这个怎么进行这更换？这个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更换？
1: 然后我现在跟他们经理联系不到，然后他现在维修的次数不下于20次了。
0: 啊，天哪！那这个咱这个栋楼什么时候交付的？
1: 12年左右吧。
0: 12年左右。
1: 对。
0: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下来之后呢，帮您找电梯的主管单位，还是帮您找这个物业的主管单位呢？
1: 我想应该找那个能解决问题的单位，就是那个维修电梯的。
0: 维修电梯的，行。
1: 你找物业还是要找他们？我们不如直接找那个能解决问题的。
0: 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找这个市场监管，好吧？
1: 好，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线追踪板块。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交管支队反映的问题。他说28号与别的车发生了碰撞，交警啊至今不给出认定书，导致保险公司不给报销，请帮助。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交管支队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交管支队没有。
1: 有交警跟您联系吗？
2: 交警是直接的，直接上交警一大队搁那处理的，天天去，天天去啊。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他们有没有主动跟您联系？
2: 没有任何联系。
1: 哦，我这边交管支队他们回复说，接到您的热线之后，他们及时与您取得电话联系，您表示事故已经处理结束，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啊，这是的，这是因为你这局子没人联系，不给出认定书，不给出认定书，所以这我自己承担，这不没法子，这不自己承担的吗？
1: 嗯，不出认定书是什么意思？
2: 不出认定书，当时吧，都是我开车撞到的车了，我不知道
1: 啊，
2: 不知道呢，我走了，实在是那也黑，天也黑，我走过之后就到第一天下午的2-3点钟那事儿吧，他打我电话。他说你撞上车了，我撞车了吗？我没感觉呀。
1: 嗯，
2: 过来过之后又过一天，我看我的车没痕迹，我是哪个撞的呢？我不知道，怎么了？他说你这车开了吧，我就这车开了去，这是29号车开了去，他说这车都给我扣那个了，扣那个都是说给处理，一直不给处理。
1: 嗯，
2: 叫他开认定书，他不给开，啥都不给开。
1: 有说什么原因吗？
2: 他们我逃逸啊。你要是朋友要开的话，给你开得按着逃逸，还得罚你多少钱，还得扣你多少分，他给你这样处理。
1: 哦，对，
2: 我不知道他跟我逃逸，但现在我是知道我有保险，我不是没保险。
1: 嗯，
2: 我何必要逃逸呢？
1: 哦，
2: 等我说不管就算了，给人修车就给人修了吧，就这样的。
1: 哦，也就是说现在也没走保险。
2: 嗯，没走保险。
1: 哦，行，
2: 所以说都在自认了，就这样的。
1: 行行，这件事现在是结束了。
2: 那你自认了，肯定要结束。
1: 行，那这样，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谢谢哈。
1: 哎，不客气，再见。
3: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可以通过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啊。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大家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

0: 首先来关注有听众朋友近期咨询的啊，异地就医备案如何办理的问题。关注一下是医保局嘉宾的回复哈。备案方式呢，第一个就是线上办理，通过手机或者是电脑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在线办理模块点击异地备案，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通过皖事通或者是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等方式登录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在地方专区中选择亳州，在异地就医模块按照提示操作可以办理市外异地就医备案，这个也包括省外。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现场办理的。现场办理呢是在市内定点公立医疗机构或者是参保地市县乡医保经办机构的服务窗口来进行办理。第三个呢，就是电话办理了，可以直接拨打所在县区的电话来进行办理，告知姓名、身份证号、就诊地区这些信息。亳州市直啊，这个是拨打0585025522，桥城区是拨打0558303937，贵阳县呢是0587237121，蒙城县呢是0587653450，利辛县呢是0588809339。在这个问题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手工报销所需要的资料，个别因为特殊的原因啊，没有能直接结算报销的，可以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零星手工报销。所需要提交的材料有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说呢是您的社保卡，还有就是医院发票的原件、住院或者是门诊的费用清单、住院或者是门诊的病历，还有出院小结。报销时间呢是不超过30个工作日。
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继续来关注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位网友咨询啊，他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呢？来关注一下医保局嘉宾的回复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就是把它概括为啊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呢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那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济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

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转移接续前中断缴费三个月以内的办理补缴手续后有待遇等待期吗？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根据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办理转移接续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接续前中断缴费三个月含三个月以内的可按转入地规定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补缴手续，补缴后不设待遇享受的等待期，缴费当月即可在转入地按规定享受待遇，中断期间的待遇可按规定追溯享受。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拨打4部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运生带队来我市开展访企入村、街访下访活动，深入一线倾听群众诉求，实地走访企业、乡村，推动解决急难筹办问题。
6: 国家重点能源工程文23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郭阳段主体焊接已完成大半。
4: 今年以来，通过皖市通办平台，我市办理企业申请事项12万件。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运生带队来我市开展访企入村、街访下访活动，深入一线倾听群众诉求，实地走访企业、乡村，推动解决急难筹办问题。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黎参加活动。上午，张运生来到亳州市信访局，先后接待了5批次信访群众，耐心倾听每一位群众的诉求，详细记录有关情况，与亳州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方案，逐一给予明确答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力量化解信访突出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发生。要依法依规依纪处理信访事项，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坚持民生为本，加大对困难群众的精准帮扶力度，用心回应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促进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下午，张运生来到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安徽亳州喜宝鞋服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与负责人充分交流，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好各项惠企利企政策，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难题，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加快发展。在谯城区18里镇小槐村盛唐园中药材种植农场及小槐村党群服务中心，张运生认真了解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等情况，对小槐村的发展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特色资源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更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保障粮食安全。调研中，张运生还随即来到谯城区18里镇孙口村村民夏素霞家中，亲切询问其家庭收入、子女就业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多听取群众心声，多为群众办实事，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信访局副局长王祥荣、省发改委二级巡视员耿小元参加活动，市领导薛静柏、严文昭分别陪同街访和访企入村。
2: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6: 本台记者邹金润、季颖报道。 国家重点能源工程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二标段自今年3月10号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目前郭阳段主体焊接超过1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我市能源保障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二标段施工现场，工人正在吊车协助下将加热器精准套在两段输气管道接口处，为随后将进行的内壁焊接做好前期准备。据了解，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二标段采用数字化自动化施工模式，在管道焊接关键工序中运用智能设备完成5项焊接作业，标准化把控施工流程，保障工程整体质量。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二标段段项数字化管理人员古世豪：
7: 全工程工序数字化管控，焊口、防肤、使压等关键工序留痕，标准化作业，减少返工，降低质量缺陷。
6: 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是石油天然气全国一张网建设实施方案中规划新建的天然气管道项目，是承接北气南下的关键一环，也是我省“十五五”期间新增气源通道、增强调峰储备能力的重要支撑。项目在亳州境内管线长99公里，整体由北向南辐射，设计年输气量150亿立方，项目总工期670日历天，计划2028年1月全面竣工。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二标段项目党支部书记叶廷龙：
8: 今年三月份开工以来呢，主体焊接已经超出10公里，各工序有序的推进，安全质量全程可控。
6: 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二标段项目建成后，将与苏豫皖干线、西气东输等多条管道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皖北地区天然气输送骨干网络，提升区域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稳定保障工业生产和民生用气需求，助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服务双碳目标推进。叶廷龙：
8: 下半年呢，我们将计划完成前期的主体焊接，年底呢想启动这个站场阀式的建设，我们会高标准施工，严抓安全质量，打造优质民心工程，助力郭阳及皖北能源保供与经济发展。
4: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石景区曹操专属演艺场馆建设已进入关键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也在全速推进，预计七月份公演。届时亳州及周边地区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三国风云，品读曹操传奇的一生。在华佗百草园景区东北片区的石景区曹操专属场馆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班加点推进内部精装、舞台机械调试等工作。曹操实景演绎项目以汉魏建筑风格为核心，总建筑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是目前安徽省最大的沉浸式演出实景项目。项目技术负责人王傲申：
9: 项目有超过1000多平方的大型高清 LED 屏、360度环绕音响、各种类型的灯光设备，为观众呈现出极致的影音效果。同时，项目的布景道具包括金碧辉煌的宫殿、市井烟火的摊位等，1:1还原出东汉末年的风土人情。项目更融入了先进的特效、马术表演等，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4: 项目主体工作已经结束，目前施工重点是设备安装，各项筹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甘肃工大舞台技术有限公司设备安装负责人张义龙：
10: 目前呢，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舞台机械的道具、灯光、音响这些设备类的工作，预计呢五月底把设备基本上是安装完成，打算的是6月初和导演进行配合，做一些相关的调试工作，预计是6月中下旬把相关的设备调试工作进行结束，预计呢是暑假咱这个项目就是整体可以交出。
4: 石景区曹操公演期间，场馆将全面开放核心观演区域和配套服务设施，同步优化运营流程和服务保障。届时，大家不仅能看到精彩的剧情演绎、震撼的舞台特效，还能观赏到专业的马术表演。
6: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最近咱亳州的郭河夜话那是真火，刷爆了朋友圈和各种社交平台。不少市民朋友都在问，咱本地人去坐船有没有优惠政策？别急，好消息这就来了。据了解，因为郭河夜话是夜游项目，暂未推出针对特殊证件持有者的常规减免， 但为了回馈大家的热情，亳州文旅送上了实实在在的福利。来听亳州市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王延军的介绍。王延军，
11: 我们在抖音平台发布的这个正能量的文旅的这个视频，特别是郭和夜话的那么在这个视频下面呢可以留言，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原创作品发到社交平台上。我们现在目前限的是抖音平台，那么每周呢我们会选取20名，那我们会在畅游亳州公众号还有亳州文旅公司的抖音号上公布我们那个中奖名单。那么在每周日的6:30专门为我们广大网友开的这个专列。
6: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项惠民活动将持续到6月30号，如果您没中奖也别灰心，记住日常运营时间，周一到周五是下午2:30到晚上10点，周六周日是从上午10:30一直开到晚上10点。无论是乘船夜游郭河，还是看曹操金戈铁马，这个夏天亳州文旅绝对让您不虚此行。
4: 民生时事进行时，贵阳县精心组织，全力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收缴工作，让参保群众多缴保费，多得实惠。在贵阳县兴源街道5里湾社区，居民马翠平正在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马翠平，
12: 我以前缴的那个养老保险都是6000的，现在增加一点，缴了9000的。想着这后来的这个生活越来越好，缴多的肯定多拿一点。
4: 贵阳县兴源街道5里湾社区通过张贴海报、发放明白纸、入户走访、微信工作群转发等方式宣传和解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在惠民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工作人员就群众关心的补缴、多缴多得、提高缴费档次等内容进行答疑解惑，鼓励参保群众在条件允许下尽可能选择高档次缴费参保，实现多缴多得。五里湾社区居委委员孙红，
13: 我们现在是在集中征缴期，尽量大家在集中征缴期缴费这是利益最大化的，多缴多领，长缴多领，早缴呢利息会 越多。
4: 据介绍，贵阳县2026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1月1号起开始缴费，个人缴费档次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次，2026年缴费2000元及以上，补贴每年200元，低档补贴40至150元不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线上线下多渠道缴费，线上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安徽税务社保缴费，或登录皖事通 APP 办理；线下可前往村、社区服务站、乡镇社保所、税务办事大厅及合作银行网点就近缴费。贵阳县社保中心副主任刘峰。
14: 2026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最高档次9000元，为此我们积极宣传我们的养老保险这个政策，鼓励群众多缴费、长缴费。截止到目前，我县缴纳九千元的养老保险人员有4000多人。
5: 聚焦三下，
6: 蒙乐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午收在即，蒙城县积极组织农机合作社、农业种植合作社对收割、打捆、播种机具及烘干塔等进行全面体检，确保2万多台套农机设备高效地投入到三下工作中，
15: 把风机的风量调整到这个最佳的作业状态。在收获过程中减弱它的吸收损失率。
6: 当前正是午收备战的关键时期，在蒙城县土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机手正在对收割机、拖拉机等进行维修保养，镇农业科技人员全程跟进指导。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16: 重点指导监守人员对联合收割机的拖的间隙、隔塔高度进行精准调试，对烘干塔的温控系统进行校准，确保设备作业时既高效又节能，为午收工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6: 土桥村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张庆华，
17: 我们2周前就开始进行了农机设备的检修，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就是为了赶在午收前把所有的设备调制到位，确保收割不耽误农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的损耗。
6: 在对收获播种等机械进行检修的同时，合作社还组织人员对粮食烘干塔等设备进行检修维护。土桥村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张王杰，
18: 目前已经完成了80%的检修任务，
16: 预计呢近两天之内可以全部完成。同时我们储备了充足的农机配件、燃油等物资，也组建了应急维修队伍，确保在无数期间机械设备出现故障能够及时抢修。今年我们的黄安塔经过检修升级，黄安塔的效率得提升20%。
6: 据了解，徐团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12万多亩，小麦收获期间当地推行农机网格化统筹调配，细化明确收割、转运、烘干全流程清单。徐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岭：
18: 我们机械进行了检修，网格进行了划分，所有的机具和所有的人员将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到三夏生产当中去，同时做好了应急预案，确保在极端天气下小麦能够安全收获，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6: 芒城县是全国首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今年芒城县小麦种植面积200余万亩，全县将投入各类收割机、拖拉机、打捆机等大中型机械20000多台套，最大程度地发挥农机化优势，做好夏收夏种等工作。
4: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初夏时节，田园采摘备受青睐，随着乔城区牛集镇圈椅村早熟杏的上市，最近不少游客走进村庄，沉浸式体验幸福采摘，感受田园风光。走进圈椅村杏树种植基地，只见圆润饱满、色泽诱人的杏挂在枝头，游客们穿梭在林间，手提果篮进行采摘。游客刘楠楠：
19: 圈椅的杏又大又甜，然后平常年年都领女孩过来摘，小孩也都喜欢吃，这边杏确实不错。
4: 游客王红丽：
20: 这边杏是酸甜可口，然后非常好吃，然后有小时候的味道。
4: 多年来，圈椅村大力发展特色杏树种植，如今已形成百亩种植面积。这些果树不仅美化了乡村人居环境，更培育出春季赏花、夏季摘果的乡村旅游新业态，让小杏子变身村民致富增收的黄金果。村民张宝华：
16: 杏的品质今年比较好，好吃好看，要我的反正产量偏低，反正价钱高一点，反正都定6块钱。一亩地反正管卖20000多块钱。
4: 如今的圈椅村瓜果飘香，文旅兴旺，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重要支撑，也让乡村发展更有底气，村民生活更有奔头。牛集镇大泉村后备干部怀慧慧：
21: 通过开展幸福采摘活动，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还带动了村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特色林果产业，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走好农旅融合发展路子。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今年以来，通过皖市通办平台新开办市场主体17829户，办理企业申请事项120044件，企业办事满意率99.9%。我市在高校办整一件事平台上线企业融资服务、企业信息变更、企业迁移登记等32个涉企一件事，实现办事跑动次数、办理时限、提交材料数量分别压缩94%、67%、59%。我市持续深化惠企政策免申吉祥，今年以来发放各类奖补资金970.05万元，惠及企业77家，免费发放印章5162枚，节约企业费用约31万元。
4: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4月份全市住房公积金运行情况。当月，全市共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97笔，发放个人住房贷款额0.85亿元。一至四月，全市归集11.92亿元，同比增长5.16%，提取8.03亿元，同比增长1.42%，发放贷款2.37亿元，同比下降31.81%。全市公积金业务收入8797.26万元。业务支出1155.69万元，实现增值收益7641.57万元。
6: 5月2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经过一周多

0: 已完成大半。
1: 今年以来，通过皖事通办平台，我市办理企业申请事项120000件。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11: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2: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0: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1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5: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 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17: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15: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18: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5: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9: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2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2: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23: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作战。
24: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00。

0: 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 我们是昨天从5:30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3: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3: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2: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5: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 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7: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属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2: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11: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科技局，欢迎大家呢就高新技术的企业认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项目的申报、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育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向阳。王局长，欢迎您，你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科技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2: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科技局，有问题您可以参与节目。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的留言。家长们比较关心的就是2026年的亳州科技类的培训机构白名单怎么查，科技类的校外培训当中如果说遇到了无证的办学，以及变相学科的培训，还有退费难的问题，那家长是如何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任郭学斌来做一个介绍。
3: 这位听众你好，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怎么查。这1月13号呢，市双减办公布了2026年全市的第一批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科技类培训机构呢有6家，其中郭阳3家，蒙城1家，侨城2家。科技类培训机构呢，白名单呢实行动态管理，若出现这个机构出现这个违法违规的问题呢，将被移除白名单。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如果开展变相学科类培训，可以拨打市教育局的举报电话，他的电话是5125009。如果科技类培训机构呢，培训过程中遇到无证办学或者退费难的问题呢，可以拨打市科技局的联系电话，是5606911。那个近期呢，就是为切实的保障，这我市家长和学生的权益呢，特别提醒五点提醒。第一呢，是选择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呢，一定要五看。第一个呢是查看，这个机构证照是否齐全，降低安全风险。首先呢，要核实证照的资质。合法合规的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呢，要同时具备两证，一个是安徽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立项核准书，第二个是营业执照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证书。这个机构如果合法合规的显著为主进行公示。家长呢，可以通过全国校外培训机构这个服务监管平台，或者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家长端 APP 查询相关信息，优先呢选择纳入平台的机构进行这个报名。线下报名呢时呢，要核准他的实际培训地址，还有课程内容是否与他这个载明的信息是否一致，避免选择无证无照或者证照不全的机构。其次呢是警惕这个违规办学，有的呢就是无证无照的机构呢，有的存在这个不符合安全这个消防规定，从业人员呢资质不实，还有预收费监管没纳入监管，易引发退费难的问题。请这个家长选择的时候要审慎选择。第二个看呢是看这个签订这个培训合同，这个保障合法权益。使用这个家长在交费的时候呢，一定要和机构签订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是2021年修订版。这个版本呢是制式合同，它重点关注了课程内容、这个师资师制、退费规则等，切勿轻信呢口头的轻信承诺，索要了正规发票或者收据，并妥善保管作为这个索赔的这个依据。三是呢是理性消费，这个防范资金风险。首先要通过这个监管平台交费。我市所有合法合规的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均应纳入全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与服务平台。家长呢可以通过校外培训机构家长端 APP 交费，确保咱监管资金呢资金进入监管账户，避免资金被挪用的风险。家长呢尽量避免通过微信、支付宝私下转账，严禁一次性缴纳超过3个月60个课时或者总额不得超过5000元，拒绝

0: 购以这个折扣优惠啊、充值赠送啊，或者是这个畅学套餐等大等名义诱导这个家长大额预费。其次呢，优先选择这个先学后费模式，建议家长呢通过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家长呢优先选择这个先培训后付费的机构平台呢，以开通此项功能，可以最大的降低这个资金风险。四呢是强化安全意识，关注培训环境。家长呢，这在选择培训机构的时候呢，要查看场所的这个消防安全情况，这个消防通道是否畅通啊？它是否配备了消防这个设施啊？这个监控是否覆盖到位啊？五呢是这个依法维权，及时这个投诉举报。若遇到这个机构违规收费、退费纠纷呢，或者突然停业等问题呢，请立即向市、县、区科技部门呢联系投诉。若消费若这个协商无果呢，家长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这个维权。那个未签订合同或举证不全呢，可能导致这个维权困难。所以呢，再次提醒，请务必留存合同。这个缴费凭证等关键证据。
1: 像科技类的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时间的话，它结束的时间是不得晚于晚上的8:30。那科技部门是如何督导检查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呢？
0: 针对这个培训时间不得晚于这个晚上的8:30呢，市县区科技部门呢不定期的对科技类校外培训进行夜查，就是晚上去看一看，查看机构是否这个晚于这个8:30呢进行这个还在进行授课。科技部门如何做监管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呢，它这个定义呢是经县区科技部门行政部门审批，在同级市场部门登记从事中小学科技类非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它培训的课程呢，主要有编程、机器人、科学实验，旨在培训呢，培养这个学生的科学兴趣。提升这个科学素养等这个各类的科技培训。它科技类培训机构的设置标准呢，有大致有这样以下几项。应该是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这个举办者应该是这个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企业或者自然人，有稳定的个资金来源。这个单体的科技类培训机构呢，一般不少于30万元。机构呢实行一点一审，培训场所呢应符合国家标准或省里面的消防、环保、卫生等有关规定。场所面积呢不少于300平，楼层呢不高于5层。场所接收小学生，也就是六岁以下的这个学生的时候呢，他这个办学这个楼层不能高于4层，不得选于影响身心这个学生身心健康或危及这个学生人身安全的场所。你像要远离医院啊或看守所一些的地方啊。此外呢，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呢，要具备与这个办学资质相统一的这个师资力量。专职教学人员呢，原则不低于这个机构从业人员的50%，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机构呢，不得以任何形式举办这个科技类，就是这个学科类的培训。培训时间呢，不得与这个中小学的教学时间相冲突。培训时间呢，不得晚于8:30。培训机构呢，要使用这个正版的图书。今年以来呢，市县科技部门开展了多轮次的这个科技类校外培训督导检查，主要的呢是通过实地查看、随机访谈等方式呢，聚焦从业人员收费管理、培训教材合规、场所安全等呢进行查看。下一步呢，市县科技部门呢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同时呢，诚挚欢迎呢家长及社会各界呢积极参与监督，共同推动呢科技培训这个规范健康。有序，为广大青少年营造更加安全优质的培训环境。
1: 那家长是如何去了解这些白名单是在哪里可以看到？目前、
0: 白名单现在有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呢，就是教育局的这个官网和微信公众号。这个可以看。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博主电台的药都时空，还有这个博主晚报的这个博主发布，他们这个都已经发布过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市科技局的这个首页里面有个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它有个专栏， 点入专栏以后就可以查看我们的白名单。
1: 嗯，它大概有多少家目前？
0: 目前我们白名单呢是刚才给大第一介绍过，是六家。现在我们第一批的是六家，就2026年的第一批是六家。
1: 嗯，
0: 它那个郭阳三家，蒙城一家，桥城两家。这个我刚才介绍了，白名单实行动态管理，只要它纳入合规，我们就给它把它列入来。这个如果是它不合规，我们就清退。这个每一般的话是每半年更新一次。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科技局，有问题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政策方面的执行问题哈。亳州市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若干措施十条新政，那企业最快怎么样申报，多久能够拿到奖补，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科技局科技资源统筹科副科长钱正兴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1: 这样的，就是目前按照我们市里面来说，所有的奖补政策呢都是往后递延一年来兑现。比如说我们现在2026年，我们正在兑现的是2025年度的就是支持科技创业的政策。我们这个科产融合的政策呢，因为是今年3月份发布的，所以呢所有的奖补政策呢需要到2027年度再进行兑现。
0: 好的，那么在此之前的话，企业可以先准备哪些材料吗？或值得他们学习的内容的话，他们通过哪些途径可以学习呢？
1: 因为首先企业得了解这个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在市政府的网站已经公开发布了。政策里面的每条的奖补内容都有具体的一些就是要求，企业可以根据这里面的内容来进行就是准备。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企业研发投入占比方面哈。那企业研发投入占比3%以上，且正增长可以获得补助。那么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是否也能享受到呢？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副科长黄辅晨晨来做政策介绍。这个是好，我们有请郭主任。
2: 这个中小企业和初创型企业如果是符合我们这个政策申报的条件是可以享受的。这个我们现在新出的这个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深度融合这个发展若干举措呢，第一条呢就是支持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这个是落实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急扣除政策，对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3%以上且保持正增长的，按照研发经费投入增量部分，这个一百万到三百万，三百万到六百万到一千万，1000万以上进行按照4档分别呢给予不超过5万元、10万元、20万元、30万元的这个奖补。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关于科技的金融和融资相关方面的问题哈。那么像科技贷包括科创的资金以及这个科技保险，2026年的话对于中小企业具体的额度、利率和补贴又是多少呢？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有请钱科长。
1: 这样呢，就是这里面有好几个概念啊。第一个就是科技贷。就是科技贷呢，其实一般是指就是各个就是金融机构，一般是指银行嘛，就是对企业发放的一些贷款。像我们市的银行呢，一般会针对比如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这样的科技类的企业，他们都会有专门的产品。我们也就是汇总了各家金融机构的一个金融产品的手册。然后呢，比如说工商银行，它有高新技术企业贷，还有科创贷。比如农行他们有科技易贷，这都是针对科技型企业的一些贷款，它的额度大概基本上是在1000万吧，然后可能信用额度大概在100万左右。这是就是科技贷。一般我们会向银行商业机构提供一些白名单，比如说高企、科小以及承担科研项目的企业，他们都会纳入他们的白名单，会优先支持。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科创基金。科创基金呢，就是我们今年谋划设立10亿的就是亳州市科创基金，目前正在组建。然后呢基金投资呢一般是就是基金管理人，也就是基金投资公司需要占企业的股权，一般管理人会首先进行尽职调查，然后

0: 20%来补贴。最后一个呢，就是科创出海还有科技人才类的这个科技保险，按照10%来补贴，就是省里面是最高对于单个企业是补助30万。然后呢是分省跟市，就是分类支持，市里面补贴就是小于50000元的补贴，省里面是补贴超过50000元的补贴。
1: 好，市科技局也是经常组织企业申报各类的科技项目，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啊。
0: 就是项目一般来说，按照层级来说，一般分为国家级、还有省级以及市级的项目吧。然后呢，首先呢，就是目前按照就是各类项目的来说，在项目申报之前呢，肯定会就是征集企业的技术需求。就是目前，所以呢，首先企业呢要就是重视这个技术需求的凝练与申报。目前所有的，比如说省级的项目，我们目前今年刚刚征集的省级科技创新攻坚的项目，它所有的项目的来源呢都是企业申报的技术需求。就是如果你不申报技术需求的话，可能申报指南里面都没有就适合你申报的项目。这第一个就是技术需求的凝练。第二个呢，就是申报项目呢肯定有申报书的撰写。就申报书的撰写呢，第一个我觉得肯定你申报的项目要符合企业的自身的发展，不能为了申报项目而无中生有来编制一些就是这个项目的内容。第二个呢，就是你设置这个绩效目标的时候呢，一定要突出就是产业化，因为现在就是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嘛，目的还是为了产业化。特别一些重点的指标，比如说我们博州的企业可能就要关注我们的就这个新药的批件，以及制定的国家的标准，还有发明专利。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任务的目标绩效目标一定要实事求是。特别是有的企业为了得到项目，可能把它目标写得特别的大，但是最终到项目验收的时候难以完成。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三点，可能要注重产学研的合作，因为博州的企业可能就是因为自身的这个我们的区域的问题吧，可能我们的人才啊，包括一些科研的设施啊，可能都是不是很完备，所以呢，一般需要跟高校，特别是一些知名高校的，重点的学科来进行合作，这样能大大提高就是这个立项的成功率吧。最后一点，可能还要关注这个研发费用的归集，因为现在省里省里的项目呢，有几个类别的项目提出来了，就研发强度要达到2%。或者就是说要有较大的研发这个经费的投入。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家呢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博州广播电视台掌上博州客户端便民办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七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不少年轻人创业都爱往大城市新行业里钻，但咱们亳州就有个不一样的，国外留过学回来不坐办公室，反倒扎进农村养起鸡了。别人养鸡靠经验，他却靠黑科技。别人小打小闹，他直接建基地扩三省，日产鸡蛋60万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带你去认识认识这位新农人何阳。说到养鸡，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脏乱臭人工忙，但在何阳的养殖场完全不是这样。何阳说话斯斯文文，如果不是穿着工装，很难把他和养鸡联系到一起。更让人意外的是，他还是从意大利留学回来的。亳州亳城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阳。
5: 留学回来呢，就感觉到这个农业呢，这个行产业比较大啊，机遇也比较多，所以呢就选择了回来呢，在家乡做了养殖这个行业。
3: 跟着何阳进厂区，记者直接看懵了，没有满地鸡粪，没有臭气熏天，也没有满院乱跑的鸡，一排排鸡舍整齐的像商品房，温度湿度通风全自动调控，最绝的是给鸡打疫苗。何阳
5: 以前做疫苗呢，就是全靠人工手动来注射，现在呢我们这个找了家设备公司自己定制的一套全自动化的这个免疫设备，提高了免疫的效率，而且呢就免疫的精准度和质量会比之前还要好。
3: 正是这份敢创新肯钻研的劲头，让何阳的养殖事业越做越大，从亳州起步，慢慢把基地建到了河南、江苏。何阳
5: 目前我们公司这个春兰青年鸡呢有103万余，分了这个三个厂区，目前呢亳州是我们的根据地，在河南兰考还有这个江苏的宿迁，我们相继呢又建了2座基地。蛋鸡呢，我们今年做了这个春兰呢60万余的规模，主要是在河南的南阳和濮阳以及江苏宿迁。
3: 从意大利到亳州，从西装革履到鸡舍穿梭，何阳这步棋走得有点反常识，但他用8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农业不是土克拉，也能玩出高科技；养鸡不是脏累苦，也能做出大产业。何阳
5: 今年的行情整体是比较不错的，目前呢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目前公司的蛋鸡产能呢每天呢大概在2000箱左右，主要销售在这个长三角区域，每天的销售量能达到这个接近60万枚。
3: 目前公司也取得了市级龙头企业以及国家级示范厂称号，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未来何阳还打算继续深耕农业领域，用科技赋能养殖，带动更多人一起发展，让家乡的农业产业变得更有活力。
4: 最近这天啊，邪乎得很，白天热得穿短袖，到了晚上就得盖棉被。不光咱人扛不住遭罪，养殖户家里的鸡鸭猪羊也容易闹毛病不精神。别急，下面咱们就请畜牧站的专业人士来给咱们养殖户们支支招，说道说道。进入5月，咱亳州侨城的天气就跟变脸似的，白天烈日炎炎，晚上凉风习习，昼夜温差能差个十几度，再加上空气湿度大，圈舍里整天闷得慌，湿乎乎的，这种环境可不光不舒服，更是细菌病毒滋生的温床，畜禽很容易出现应激反应，轻则食欲不振，重则生病减产。侨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6: 我们第一件事就应该是假象通风，要轻开窗或者开机风机，把圈舍里面的氨气湿气排出去， 保持空气新鲜，特别是中午温度高的时候，通风能够有效降温。代言要注意早晚的温差大，夜间要做好保暖，防止畜禽受凉感冒。
4: 除了环境调控，饲料和饮水的安全也不能马虎，这可是畜禽的口粮，直接关系到它们的健康。沈周，
6: 养殖户一定要检查库存的玉米、豆粕以及饲料，发现有结块、异味等霉变的迹象的，坚决不能喂。霉变饲料里的毒素会严重损害畜禽的肝脏和免疫系统，得不偿失。另外，随着气温升高，畜禽的饮水量会大大增加，一定要保证全天候供应充足、干净的饮水。
4: 说到防疫，首先就得做好消毒工作，不管是圈舍内外还是饲槽、水槽、养殖工具，都得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和大消毒，同时免疫也不能马虎。沈周，
6: 春季集中免疫工作很多地区在五月上旬已基本结束，但新不来的幼畜幼禽一定要及时补打疫苗，确保免疫密度达到100%，不留死角。
3: 环卫工作者是城市默默无闻的美容师，也是道路作业风险最高的群体之一。最近在市政公园，交警为环卫工人送上一堂交通安全课，用专业力量守护一线劳动者平安。环卫作业长期直面密集车流，路面暴露时间长，交通安全风险突出。
7: 咱挣钱的目的还不是快乐为了咱生活，首先要保证咱的安全，安全的前提是遵守交通规则。
3: 交警结合环卫工人日常清扫保洁、巡回作业的工作特点，围绕户外作业安全防护、路面通行规则等内容，讲解环卫作业必须遵守的交通安全规范。
7: 日常保洁的时候，尤其那种大货车，有转向盲区，转向盲区的时候，你不要离车的近。
3: 环卫工人黄学深，
8: 安全意识最重要。我每天那个干活的时候都是我。上班时间必须带走轨，不能逆行，不能闯红灯，汽车必须走辅道，不能走主干道。
3: 交警提醒环卫工人，上路作业规范穿戴反光装备，严格遵守交通信号通行，作业期间时刻留意车辆动态，主动避让过往车流，合理错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规避路面作业风险。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王楚，
7: 今天我们组织高新区环卫工人在南广场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主要目的呢是环卫工人有这个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在日常的这个道路保洁过程当中，他们频繁的在马路上进行作业，提高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最大限度的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4: 近日，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在城南地表水厂开展政府开放日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水厂开放日活动，邀请群众代表、志愿者代表、网友代表及社区工作人员走进厂区，近距离观摩自来水治水全流程，感受一滴水从源头到龙头的蜕变之旅。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各界代表先后进入治水生产车间、平流沉淀池、智慧供水调度中心等地，实地参观原水蓄凝、沉淀、过滤、消毒等整套自来水生产工艺流程。代表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围绕日常用水、水压、水质安全、缴费服务、管网维护、节水护水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市民王真国，
9: 今天走进了城南地表水厂，亲眼看到了自来水从原水处理到层层净化的全过程，才知道一杯水的背后藏着这么多的工序，供水部门全程严格把关，让我们老百姓用水更安心更放心。
4: 市民王成良，
10: 这次政府开放日活动很有意义，近距离了解了智能供水、水质监测、日常供水安全保障工作，供水一线的员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切实保护群众的供水安全，也感受到亳州供水事业的规范与责任担当。
4: 市自来水公司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近年来全市供水保障、民生服务、管网改造、节水宣传、应急供水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倾听各界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亳州市城南地表水厂严浩，
11: 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就是希望打开水厂大门，敞开供水窗口，让各界代表零距离走进水厂，了解治水工艺，见证净水全过程。饮水安全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我们以公开透明的形式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让群众看得见治水流程，摸得着供水细节，感受到水质安全。
12: 是从哪儿来的？
13: 垃圾桶里捡来的。
1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0: 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
2: 嘟嘟。健康小贴士，
3: 在众多癌症当中，结肠癌被很多医生称为最讲道理的癌症，它的发展过程缓慢，留给人们充足的发现和预防时间。但因为早期没有明显不适，不少人放松警惕，等到出现症状时已经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和突发的恶性肿瘤不同，结肠癌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大多都是由肠道息肉慢慢发展演变而来，整个过程跨度长达数年。也正因为隐蔽性太强，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博州市人民医院常驻专家、浙江肿瘤医院结直肠内科副主任医师冯婷婷，
4: 绝大多数都不是突然发病的，而是从肠道一颗小的息肉经过5到10年这样的一个变化恶变而来。那这个窗口期是很长，但是息肉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那等到出现腹痛啊、便血的时候呢，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所以定期筛查非常的关键。
3: 想要提前发现隐患，阻断息肉癌变，最靠谱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肠镜检查。但生活中不少市民对肠镜心存恐惧，存在不少认知误区。冯婷婷，
4: 那其实呢，肠镜是预防肠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那它不光能查病发现息肉，还能当场切除，直接阻断癌变。我们建议啊，50岁以上的人群都要做一次肠镜，那有家族史40岁就要筛查，结果正常3到5年复查一次就行。
3: 做好定期筛查的同时，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同样能有效降低结肠癌的发病风险。身体一旦出现异常信号，也千万不能大意拖延。冯婷婷，
4: 那在日常预防上呢，大家要少吃火腿肠、培根这一类加工肉，多吃蔬菜水果和粗粮，那坚持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那一旦发现啊，自己的大便出现了习惯改变啊，便血、大便变细、腹部隐痛，就别当痔疮硬扛，一定要及时做肠镜做检查。那早发现早干预才是最稳妥的。
5: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6: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弃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经，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人间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1: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 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运生带队来我市开展访企入村、街访下访活动，深入一线倾听群众诉求，实地走访企业、乡村，推动解决极难筹判问题。
10: 国家重点能源工程文23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郭阳段主体焊接已完成大半。
7: 今年以来，通过皖市通办平台，我市办理企业申请事项12万件。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运生带队来我市开展访企入村、街访下访活动，深入一线倾听群众诉求，实地走访企业、乡村，推动解决极难筹判问题。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黎参加活动。上午，张运生来到亳州市信访局，先后接待了5批次信访群众，耐心倾听每一位群众的诉求，详细记录有关情况，与亳州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方案，逐一给予明确答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力量化解信访突出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发生。要依法依规依纪处理信访事项，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要坚持民生为本，加大对困难群众的精准帮扶力度，用心回应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促进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下午，张运生来到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安徽亳州喜宝鞋服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与负责人充分交流，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好各项惠企利企政策，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难题，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加快发展。在谯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盛唐园中药材种植农场及小槐村党群服务中心，张运生认真了解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等情况，对小槐村的发展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特色资源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更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保障粮食安全。调研中，张运生还随即来到谯城区十八里镇孙口村村民夏素霞家中，亲切询问其家庭收入、子女就业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多听取群众心声，多为群众办实事，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信访局副局长王祥荣、省发改委二级巡视员耿小元参加活动，市领导薛静柏、严文昭分别陪同街访和访企入村。
11: 聚焦重点项目，四六六二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10: 本台记者邹金润、季颖报道。国家重点能源工程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二标段，自今年3月10号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目前郭阳段主体焊接超过1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我市能源保障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二标段施工现场，工人正在吊车协助下将加热器精准套在两段输气管道接口处，为随后将进行的内壁焊接做好前期准备。据了解，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二标段采用数字化、自动化施工模式，在管道焊接关键工序中运用智能设备完成5项焊接作业，标准化把控施工流程，保障工程整体质量。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二标段段项数字化管理人员古世豪：
12: 全工程工序数字化管控，焊口、防肤、使压等关键工序留痕，标准化作业，减少返工，降低质量缺陷。
10: 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是石油天然气全国一张网建设实施方案中规划新建的天然气管道项目，是承接北气南下的关键一环，也是我省15五期间新增气源通道、增强调峰储备能力的重要支撑。项目在亳州境内管线长99公里，整体由北向南辐射，设计年输气量150亿立方，项目总工期670日历天，计划2028年1月全面竣工。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二标段项目党支部书记叶廷龙：
13: 今年3月份开工以来呢，主体焊接已经超出10公里，各工序有序的推进，安全质量全程可控。
10: 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二标段项目建成后，将与苏玉皖干线、西气东输等多条管道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皖北地区天然气输送骨干网络，提升区域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稳定保障工业生产和民生用气需求，助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服务双碳目标推进。叶廷龙：
13: 下半年呢，我们将计划完成前线的主体焊接，年底呢想启动这个战场阀式的建设，我们会高标准施工，严抓安全质量，打造优质民生工程，助力郭阳及皖北能源保供与经济发展。
7: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石景区曹操专属演艺场馆建设已进入关键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也在全速推进，预计7月份公演。 届时亳州及周边地区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三国风云，品读曹操传奇的一生。在华佗百草园景区东北片区的实景剧曹操专属场馆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班加点推进内部精装、舞台机械调试等工作。曹操实景演绎项目以汉魏建筑风格为核心，总建筑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是目前安徽省最大的沉浸式演出实景项目。项目技术负责人王傲申：
14: 项目有超过1000多平方的大型高清 LED 屏、360度环绕音响、各种类型的灯光设备，为观众呈现出极致的影音效果。同时，项目的布景道具包括金碧辉煌的宫殿、市井烟火的摊位等，1:1还原出东汉末年的风土人情。项目更融入了先进的特效、马术表演等，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7: 项目主体工作已经结束，目前施工重点是设备安装，各项筹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甘肃工大舞台技术有限公司设备安装负责人张义龙：
15: 目前呢，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舞台机械的道具、灯光、音响这些设备类的工作，预计呢5月底把设备基本上是安装完成，打算的是6月初和导演进行配合，做一些相关的调试工作，预计是6月中下旬把相关的设备调试工作进行结束，预计呢是暑假咱这个项目就是整体可以交出。
7: 实景剧曹操公演期间，场馆将全面开放核心观演区域和配套服务设施，同步优化运营流程和服务保障。届时，大家不仅能看到精彩的剧情演绎、震撼的舞台特效，还能观赏到专业的马术表演。
10: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最近咱亳州的锅和夜话那是真火，刷爆了朋友圈和各种社交平台。不少市民朋友都在问，咱本地人去坐船有没有优惠政策？别急，好消息这就来了。据了解，因为锅和夜话是夜游项目，暂未推出针对特殊证件持有者的常规减免，但为了回馈大家的热情，亳州文旅送上了实实在在的福利。来听亳州市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王延军的介绍。王延军：
16: 我们在抖音平台发布的这个正能量的文旅的这个视频，特别是锅和夜话的那么在这个视频下面呢可以留言，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原创作品发到社交平台上。我们现在目前限的是抖音平台，那么每周呢我们会选取20名，那我们会在畅游亳州公众号还有亳州文旅公司的抖音号上公布我们那个中奖名单。那么在每周日的6:30专门为我们广大网友开的这个专列。
10: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项惠民活动将持续到6月30号。如果您没中奖也别灰心，记住日常运营时间，周一到周五是下午2:30到晚上10点，周六周日是从上午10点半一直开到晚上10点。无论是乘船夜游郭河，还是看曹操金戈铁马，这个夏天亳州文旅绝对让您不虚此行。
6: 民生时事进行时。
7: 桂阳县精心组织，全力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收缴工作，让参保群众多缴保费，多得实惠。在桂阳县兴源街道五里湾社区，居民马翠平正在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马翠平：
17: 我以前缴的那个养老保险都是6000的，现在增加一点，缴了9000的。想着这后来的这个生活越来越好，缴多的肯定多拿一点。
7: 桂阳县兴源街道五里湾社区通过张贴海报、发放明白纸、入户走访、微信工作群转发等方式宣传和解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在惠民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工作人员就群众关心的补缴、多缴多得、提高缴费档次等内容进行答疑解惑，鼓励参保群众在条件允许下尽可能选择高档次缴费参保，实现多缴多得。五里湾社区居委委员孙红：
18: 我们现在是在集中征缴期，尽量大家在集中征缴期缴费，这是利益最大化的，多缴多领，长缴多领，早缴呢利息会 越多。
7: 据介绍，桂阳县2026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1月1号起开始缴费，个人缴费档次从200元到9000元是6个档次，2026年缴费2000元及以上，补贴每年200元，低档补贴40至150元不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线上线下多渠道缴费，线上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安徽税务社保缴费，或登录皖事通 APP 办理；线下可前往村社区服务站 乡镇社保所、税务办事大厅及合作银行网点就近缴费。官员县社保中心副主任刘峰。
19: 2026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最高档次9000元。为此我们积极宣传我们那个养老保险这个政策，鼓励群众多缴费、长缴费。截止到目前，我县缴纳9000元的养老保险人员有4000多人。
9: 聚焦三下。
10: 蒙乐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午收在即，蒙城县积极组织农机合作社、农业种植合作社对收割、打捆、播种机具及烘干塔等进行全面体检，确保2万多台套农机设备高效地投入到三下工作中。
20: 把风机的风量调整到这个最佳的作业状态，在收获过程中减弱它的吸收损失率。
10: 当前正是午收备战的关键时期，在蒙城县土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机手正在对收割机、拖拉机等进行维修保养，镇农业科技人员全程跟进指导。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21: 重点指导监守人员对联合收割机的拖的间隙、隔塔高度进行精准测试，对烘干塔的温控系统进行校准，确保设备作业时既高效又节能，为午收工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10: 土桥村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张庆华。
22: 我们2周前就开始进行了农机设备的检修，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就是为了赶在午收前把所有的设备调制到位，确保收割不耽误农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的损耗。
10: 在对收获播种等机械进行检修的同时，合作社还组织人员对粮食烘干塔等设备进行检修维护。土桥村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张王杰。
23: 目前已经完成了80%的检修任务，预计呢近2天之内可以全部完成。同时我们储备了充足的农机配件、燃油等物资，也组建了应急维修队伍，确保在午收期间机械设备出现故障能够及时抢修。今年我们的烘干塔经过检修升级，烘干塔的效率得提升20%。
10: 据了解，徐团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12万多亩，小麦收获期间当地推行农机网格化统筹调配，细化明确收割、转运、烘干全流程清单。徐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岭。
24: 我们机械进行了检修，网格进行了划分，所有的机具和所有的人员将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到三下生产当中去，同时做好了应急预案，确保在极端天气下小麦能够安全收获，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0: 蒙城县是全国首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今年蒙城县小麦种植面积200余万亩，全县将投入各类收割机、拖拉机、打捆机等大中型机械2万多台套，最大程度地发挥农机化优势，做好下收下种等工作。
7: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初夏时节，田园采摘备受青睐。随着乔城区牛集镇圈椅村早熟杏的上市，最近不少游客走进村庄，沉浸式体验幸福采摘，感受田园风光。走进圈椅村杏树种植基地，只见圆润饱满、色泽诱人的杏挂在枝头，游客们穿梭在林间，手提果篮进行采摘。游客刘楠楠：
25: 圈椅的杏又大又甜，然后平常年年都领着小孩过来摘，小孩也都喜欢吃，这边杏确实不错。
7: 游客王红丽：
26: 这边杏是酸甜可口，然后非常好吃，然后有小时候的味道。
7: 多年来，圈椅村大力发展特色杏树种植，如今已形成100亩种植面积。这些果树不仅美化了乡村人居环境，更培育出春季赏花、夏季摘果的乡村旅游新业态，让小杏子变身村民致富增收的黄金果。村民张宝华：
27: 杏的品质今年比较好，好吃好看，要我的反正产量偏低，反正价钱高一点，反正都定6块钱，一亩地反正快卖20000多块钱。
7: 如今的圈椅村瓜果飘香，文旅兴旺，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重要支撑，也让乡村发展更有底气，村民生活更有奔头。牛集镇大泉村后备干部怀慧慧：
0: 通过凯宅幸福拆宅活动，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还带动了村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特色邻国产业，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走好农旅融合发展路子。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今年以来，通过皖市通办平台新开办市场主体17829户，办理企业申请事项120044件，企业办事满意率99.9%。我市在高校办整一件事平台上线企业融资服务、企业信息变更、企业迁移登记等32个涉企一件事，实现办事跑动次数、办理时限、提交材料数量分别压缩94%、67%、59%。我市持续深化惠企政策免申吉祥，今年以来发放各类奖补资金970.05万元，惠及企业。

0: 1.81%，全市公积金业务收入8797.26万元，业务支出1155.69万元，实现增值收益7641.57万元。
1: 5月2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经过一周多60%时间的统计后，目前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0元。根据这个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每升0.06元到每升0.07元。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允生带队来我市开展房企入村、街访下访活动，深入一线倾听群众诉求，实地走访企业、乡村，推动解决急难筹判问题。
0: 国家重点能源工程文23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郭阳段主体焊接已完成大半。
1: 今年以来，通过皖市通办平台，我市办理企业申请事项12万件。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欲言又止的我。

0: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站的玻璃幕墙，金色的光芒洒在每一个角落。
1: 这里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核心枢纽站——合肥南站。
2: 12号检票口。
1: 他是值班员胡培培。
3: 我是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售票员胡培培，目前的主要工作在培林服务台，负责重点旅客帮扶。
0: 这里日均开行列车300多列，10万名旅客出发到达。
1: 每一次帮助都是一场旅行的开始。
4: 他始终能够保持微笑，为旅客解答问题。
0: 从绿皮车到动车，从红色软纸车票到电子客票，记录着我国铁路发展的中国速度。
5: 2024年第3季度调图即将开始。据透露，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
0: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1: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0: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0: 是这里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阮英在楼外边，啪，一袖箭打向蔡猛。蔡猛啊，这是一回头一看，一愣神，这袖箭啪，正勾奔他的左眼打来。哎呦，打得真正真准。紧跟着阮英抖身形进到屋内，姑娘，快快随我走。他早都把自己的大袋解下来，姑娘现在呀也吓傻了，一看有人进来要救他，他能不同意吗？就被阮英把他缠到背后，大袋勒好，手压单刀往出就闯。蔡猛啊，这疼得嗷嗷直叫，快来人，快来人呐。刚才丫鬟婆子见蔡猛进来，一想人家是做那种好事，谁能在这里瞅啊，啊都出去了。一圈喊急忙都进来了。哎呀，衙内你怎么了？哎呦，衙内呀，你这眼睛怎么进个大钉子呀？哎呀，快快，疼死我了。哎呀，衙内呀，我帮你把它薅出来吧。薅什么？快给我滚去找大夫。是。哎呀，外边有刺客，快把他们给我抓住。呵，丫鬟婆子家人一听都乱套了。阮英背着这位姑娘往外冲杀，这时啊，家人、家奴、院工各举棍棒围加上来，呵，勾奔阮英。阮英，你看背着一个大人，手内亮银柳叶披风刀，这一摆，唰唰唰唰，他真是挨上死，碰上亡。纵然你阮英武功再好，你背着个人呐，那可不像自己什么都没带六回事儿。他急呀，三哥呀，你怎么不来呀？啊，你在哪呢？这时也唐铁牛干啥呢？溜达呢，他在那府外边来回溜达。嗯，方才在近处溜达，后来呀走远一点，这回又回来了。他想阮英别再啊，别耽误阮英的事儿啊。就在这时听见里面杀声四起，哎呀不好，猴打起来了，我得去救他。他一蹦两蹦也蹦到墙上，往下一看，哎呀，阮英被包围在中间。猴啊，你别着急，我来了。唰，就落到了众家人的旁边。阮英一看，三哥你先抵挡一阵，我把姑娘送回去。好了，你可快来呀，时间长了我可就要被抓，到那时我就要归位了。好，你放心。唐铁牛在这里抵挡，阮英就冲将出去，勾奔后边，一边往出跑， 一边就问这姑娘，不知她家住哪儿啊？姑娘给指点，抖身形上了墙，嗖嗖嗖嗖嗖，直接勾奔李府而去。都没走大门呐，从墙上过去的。然后姑娘说，到了，这是我家。这时李逢春呐在房内正坐着呢，想念姑娘，不知是吉是凶。嗨，这孩子命够苦的，怎么办？我也不能救他，我没本事救他呀。蔡京在京城把握朝纲，他正在着急呀。就在这时门首一响，爹爹，我回来了，是这位英雄把我救了。哦，就见阮英站在旁边，哎呀，这位壮士，是您救了我的女儿。是啊，是我从此路过，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阮英一回身看了看这位姑娘，姑娘，请问你，我冒昧的问你一句，你和周顺是什么关系？实不相瞒，我听你喊周顺的名字，我这才想问问你啊。这个姑娘啊，想说还不想说，看来有难言之隐。姑娘，你放心，你只管说，周顺呐，是我的磕头五哥。你是他的什么人？哦，就见女子稍微呀，平静平静心情。嗨，周顺是我的未婚夫，我的名字叫梁秀英。啊，阮英可听说过呀，听周顺说他到梁府投亲，梁世泰变心了，可是没有见过梁秀英。这可是千真万确呀。阮英是急忙一回身，扑通跪倒在梁秀英近前。嫂嫂，受阮英一拜。啊，这梁秀英啊满面羞愧呀，快请起快请起，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阮英。嫂嫂，你是怎么来到此处的？嗨，兄弟呀，一言难尽。好，嫂嫂，你在此先等候，我去救我的三哥，把他救回之后，我再登门拜访，告辞。前后就几分钟嘛。李逢春一看，哎呀，就见阮英出去，嗖嗖嗖，真快呀。哎呀，这真是一位猴侠客呀，看来是世外的高人呐。不说李逢春暗自赞叹阮英，阮英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直接勾奔蔡京的府中。这时啊，唐铁牛那是满脸都是汗水。哎呀，哎呀，这猴怎么害不来呀？你看他这小棒子东挡西挡，但是人这蔡府的家将好几十，而且此时来了那个大和尚，铜头铁罗汉来了，手使方便连环铲，嗖嗖嗖嗖，那舞动都带风声。哎呀，猴啊，你怎么还不来呀？看来你是把那个美姑娘背走，是不是到哪去？你去行乐去了？就在此时，阮英来了。三哥，不要担惊害怕，小弟大罢了。唰，纵到了人群当中，手摆单刀，啪，叽嚓， 嘁咔嚓。大和尚一看，哎呦，这小子瘦小枯干，看样子轻功不错呀，摆大铲迎上来。什么人？嘿，什么人？肉人，看刀！这一刀点向了大和尚前胸，和尚哪把他放到眼里呀？但是这一刀直接，软娘就感觉扎到他的前胸了，可是没有扎进去。哎呀，想起来了，这大和尚一定是那伙计说的铜头八宝铁罗汉呐、啊，他练的乃是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啊！哎呀，看来我今天遇见硬茬了。人都说，练硬功的人有几处是练不成功，也不能练。他哪里呀？就是哽嗓咽喉，还有肛门，还有他的眼睛，眼睛是不能练。我今天我专门我刺你的眼睛，就见他把这刀一摆，唰一转，勾把和尚的眼睛扎来。大和尚是来回直闪，看样子你这眼睛怕碰，我专门碰你的眼睛。这和尚一想，哎，这小子，看来他知道我这眼睛没练呐，啊，专门扑我的眼睛。再看软硬。是左一刀右一刀，大和尚啊，把他方便连环铲，呜呜呜呜呜呜，来回舞动在方上。这时啊，家奴院工也都围上来了，真不少。唐铁牛一看不行，看来他们人多，我们就我们两个。

不行啊，猴兄的，快风行车乎了，快好。阮英也有此意，好，三个快撤。两个人虚晃一刀，嗖嗖嗖嗖嗖，勾奔西本方向撒腿跑去。家人要追赶，大和尚一声喊道：阿弥陀佛，别追了，让他们逃命去吧。阮英和唐铁牛跑了，唉，逃出了蔡府，直接勾奔自己住的店房，连声客店。当他来到店房，进到屋内，倒在床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呀。哎呀，我这猴啊，今天我险象环生啊，我都想我今天要归位了，但是你去的也挺及时。嗨，我说啊，三哥呀，我能不去吗？啊，哎，猴啊，你把那个女子送家去了？那当然是了。哎，我告诉你，三哥，你知道那女子是谁吗？谁呀？她是我五哥的未婚妻，梁秀英啊。啊，是吗？哎呀，猴啊，那样的三哥，我可真是无言以对他了。你看，在东岳庙，我，哎呀，我想入非非。这个事儿啊，猴啊，就你知道，你可别说出去呀。嗨，三哥，我能说吗？那早晚得见他呀。那是啊，三哥，咱们休息吧，明天再说。好嘞。唐铁牛累得浑身无力，把枕头拿过来，这脑袋往枕头上一挨，当时呼噜呼噜的睡着了。唐铁牛睡着了，阮英可睡不着，他在想，这大和尚练的硬功，看来怎么能把和尚除去呀、啊、能把他除掉，为民除害，我阮英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啊，怎么办呢？看来他的眼睛是怕刀怕枪怕剑，我何不今晚上再去一趟，把和尚除去，放下我心头之恨。再说了，我阮英出世以来也没遇见过强敌呀、啊、今天我栽了，我必须去二道太师府。看了看唐铁牛，心想我别喊他了。阮英这才稍微歇一会儿，喝了点水，从后窗出离了自己的房中，勾奔太师府。这属于说轻车熟路了。当他到太师府一见，合欢楼啊还亮着灯呢。哎呦，怎么回事？他来到了楼下，轻轻上二楼，一听里边说话，就着刚才他捅那小窟窿一看，哎呀，大和尚和蔡京在那唠嗑呢。蔡京啊，手捻胡须，在太师椅上坐着。为啥阮英知道他是太师呢？因为大和尚说了啊，太师承蒙你夸奖，高僧，并非我是夸奖啊，你的确武功高强。是方才你打斗时，我在屋内看的，看得我眼的花缭乱呢。你这武功这么好，我见那个人用刀扎你，怎么没扎进去呀、啊？啊，怎么回事啊？哈，太师，你有所不知，我练的乃是硬功，金钟罩，铁布衫。啊，那么说你这硬功就没有别人可破吗？太师，相生相克。
是。

0: 上东西都是相生相克呀，怎么没有啊？那用什么能破你这种功夫啊？现在呀、啊、屋里呀、啊、有不少人，哎，太师耳目众多啊，恕我不能相告。哦，蔡京把手一摆，你们都退下吧。是，众人退下。高僧，这回你说吧。太师爷，要提起我的金钟罩铁布衫，用什么破呀？嗨，那就是宝兵刃，削铜铁如泥的兵刃，什么秋风落叶扫啊，什么干将莫邪呀，什么战炉啊等等，这个宝剑。哦，那么这些宝东西咱们京城可有吗？据贫僧所知没有。不过啊，有一种宝剑在一个奇人手内，贫僧我可知道。哦，什么宝剑？这口剑就能破我的金钟罩铁布衫。那他的剑名叫什么呀？剑名叫透龙剑。啊，透龙剑，你说就在咱们京城？不，这个我往下就不能说了，要是被人听进去得到这种剑，我的功夫就破了，我就白练了。啊，好，高僧，你要千万保护好你的金钟罩铁布衫呐！啊，我府之中就仰仗于你了。是，太师爷。哦，阮英听得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嗯，原来你怕透龙剑，透龙剑在什么地方？哎，我给你一袖剑，我打瞎你的眼睛，就把你金钟罩铁布衫给破了。想到此处，他还想用蔡猛那个办法，在外边高声喊道：大和尚，你看透龙剑，啪，从那大口脸儿一抖手，嗖，一袖剑打向大和尚。阮英可想错了，这和尚可不是蔡猛啊，那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别看身体胖大，特别灵便，他一愣神，歘，就见一道寒光勾奔自己眼睛来了，一闪躲过，这袖剑直接从蔡京的头皮嗖过去了。蔡京吓得啊，吓得个半死啊。大和尚一声佛号阿弥陀佛，什么人如此大胆暗害贫僧？嗖，从房内穿将出去。阮英一看，哎呀，这和尚没打上出来了，一摆他的柳叶披风刀，勾着和尚，两个人插着幻视又打在一起了。和尚定睛一看，啊、哦，又是你这个小猴子！是方才我就放了你一命，你是该死的兔子，又往炉锅蹦。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你看惨，怕无。带风声打向了阮英，阮英闪身躲过，嗖嗖嗖嗖，围着大和尚来回就直转悠。和尚这回呀、啊、可是发狠心了，我必须把你拿下。和尚的方便连环铲就围着阮英的身前身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阮英一提了腰躲过一边，双手捧他的这个单刀 踢向和尚。和尚心中想到：小猴崽子，你二次来到太师府，看来你没把贫僧放到眼里。我今天我不要你命，难解我心头之恨。方便连环铲着一抖动，咯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阮英一看，这和尚这功夫真高啊！不行，那赶紧走，嗖，抖身上上二楼了。从二楼嗖，又上三楼。大和尚一阵大笑：“小猴崽子，你上三楼又能如何？”家人们一看：“哎呀，高三了，快搬梯子！”哼。和尚一想，真是丢脸，何用梯子？给放箭。再看呢，阮英在上面一听，和尚要放箭，这放箭可不行啊！我在上边，这箭要是射中我，我自己可不行。阮英一着急，一声说道：“大和尚，你看法宝到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5: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4: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5: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4: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6: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阮英啊，被这个大和尚给追的，上房了，在房上居高临下，可没想到这和尚吩咐放箭。这箭啪啪啪啪的往上射，哎呀，阮英用他的单刀拨打凋零。咱们再说说这一位蔡猛蔡衙内，捂着眼睛啊，现在被找来大夫给包扎好了。哎呀，那疼死我了，可疼死我了。旁边厢有他的贴身这个家奴，他的手下打手。这小子特别是会溜须，哎呀，衙内呀，哎，你这眼睛，我的眼睛现在是剩一只了，这怎么办？蔡衙内，没事儿，

0: 说呀，眼睛能换，
1: 怎么换？
0: 怎么换？这得换动物眼睛，
1: 换动物眼睛那多难看呢。
0: 哎，难看还比你这个没的强啊，是不是？你这眼睛瞎了，那一看太明显了。
1: 换什么动物眼睛？
0: 你要喜欢大的，喜欢大眼睛，那牛眼睛不错。
1: 你胡说话，一大一小多难看呐。
0: 哎，是是，眼内那不换牛眼睛，最合适的是什么眼睛呢？就是你别生气啊，
1: 啊，你说什么眼睛？
0: 最合适的就是狗眼睛，
1: 啊，你让我换狗眼睛
0: 啊？狗眼睛和人眼睛差不多少。
1: 哎呀，狗眼看人低。
0: 这时节啊，菜门有一个小妾扭扭哒哒过来了。
1: 呀，我们的衙内呀，不换眼睛他也好啊，啊，换什么眼睛？一个眼睛有一个眼睛好处啊，不有一句成语吗？一目了然呐。嘿，你胡说，我都疼死了，你还在这里取笑于我。
0: 哎呀，衙内，你呀就别换啦，这挺好的。
1: 就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哈啊，姑子，你可知道谁来了？
0: 谁？
1: 就打瞎你那个眼睛那个小子，那小瘦猴又来了，是吗？我看看，
0: 小兔崽子又来了，胆量可真不小啊！带领手下打手，就勾奔后边打斗这个地方。
1: 哎，有人说，你看那小子上房了。
0: 蔡猛仰脸一看，可不是吗？小子，给我用箭射他，射死他！就在此时啊，这箭嗖嗖嗖往上射，阮英在上面一看，蔡猛在那里指手画脚，心中想到：嘿，小子，我先把你废了，再晚上把瓦卸下来，在房上把瓦卸下来，得有五六块。小子，你看宝刷无。砸眼下来，蔡猛一看，我的妈呀，快跑吧，再要不跑我这个眼睛恐怕也保不住，我得好好保护我这只眼睛。阮英这娃娃下一走，下边放箭的那都愣一愣，嗖下到了二楼，从二楼嗖下到底楼了，嗖嗖嗖嗖嗖嗖，冲他们一惊时也勾奔北边，撒腿如飞跑撵下去。这一气逢房越房，逢墙越墙的往前跑。大和尚一看，好小子，弥陀佛，今天我岂能放你走？手提大铲杖随后追赶。你上天赶到你凌霄殿，入地赶到你水晶宫。阮英一看，哎呀，这和尚你别看他身体挺大，是个大块和尚，但是跑起来真快呀，一半活甩不掉他。阮英啊，这一跑啊，跑蒙头转向，就跑到城门顺马道往上跑，往前正好眼看到城门楼子了。哎呀，这什么地方？大和尚一看，哈哈哈哈，小猴崽子，你跑到这里，今天我要你的命。阮英往前正跑之时，前边呢有一块砖，没小心呢，扑通绊倒了，就把阮英绊翻在地。大和尚电不凝神的往前一走，一脚踩住了阮英。小子，我今天就废了你。把大铲杖往下就落，呜！阮英一想，完了，人呐，生有处，死有地，没想到我阮英死。

死到我这大和尚之手，把眼一闭，我今天要归位了。他正在寻思要死的时候，可是就在此时，就见城门楼子上面，下来一块砖，直接勾在大和尚头顶拍打下来。这和尚啊，正准备举大禅杖杀软鹰，这块砖呢，正落到头顶，啪嚓！哎呦，什么人？弥陀佛！哎呀，这块砖落到头顶上，没怎么地。但是没怎么地是没怎么地啊，和尚也感觉头上嗡，他这一愣神，软硬咕噜滚到一旁，驴打挺，站起身形，他侧身一看，就见在大和尚后边站着一位。也没怎么细看清楚，他也不管是谁了，可能是神仙救我吧，撒腿如飞跑了。大和尚一看后边这位，气得哇呀呀直叫：“你是什么人，竟敢暗下毒手，手舞大铲杖勾奔这个人？”他们两个打在一起了，阮英也不管他们打与不打，跑回了店房。气喘吁吁进到房内，往床上一坐，一看唐铁牛啊，一边睡一边哽哼打呼噜。阮英这个气呀，心想：“你睡得倒香啊，我险些丧命。”他右手去捏他鼻子，你别闹，别闹。唐铁牛把眼一睁，我这猴啊，2天了吗？你怎么起得这早？嗨，我起得这早，我根本都没睡。那你不睡觉，你干什么？干什么？我险些没命。你干什么去了？我到蔡京府内，我去找大和尚算账去了。那你怎么不喊我一声？我就没喊你，这回大和尚险些要了我的命，怎么回事？嗨，多亏一个神仙把我给救了。阮英把经过一说，哎呀，猴啊，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睡觉吧，时间不大，阮英也睡着了，但是。唐铁牛睡不着了，哎呀，这猴胆量真不小，只身赶入太师府会大和尚。这猴真有两下子，这是我恐怕都回不来了。他思索时间不长，2天了。阮英说：“我说三哥呀，咱们今天应该去到。”李大人府内见见咱们的五嫂，猴啊！说实在的，我可真不愿意去见他。我见他，我就想到我，哎呀，我脸面发烧，没法见他。三哥啊，你没法见也得见，这事儿咱就不提。是啊，猴啊，你可千万别提，我知道了。他们。起来梳洗已毕，用罢了早饭之后，咱们呢待会儿再去啊。稍微要休息一会儿，休息好了，这才直接勾奔大人李逢春的府中。这回呀，是白天来的，当他来到府门前，有把门的一看，哎呀，二位干什么呢？阮英一抱拳，二位，请你往里通报李大人一声，就说我阮英拜望。好，在此稍候。阮英在外边等着，这个家人腾腾腾腾腾就来到里边通报李逢春。李大人一看。
家人匆忙忙走进来干什么呢？这么慌张？啊？家人到里边急忙说：“启禀老爷得知哦，启报何事？外边厢有人拜访，什么人？他说他叫阮英，害一位矬子。哦，好，就说我有请。”李逢春想起来了，阮英就是昨天晚上救我姑娘那个呀，就是我在二门相迎。家人出去了，时间不大，阮英和唐天佑走到里边，见李逢春大人就在二门站着。阮英近前一躬到地，阮英拜见李大人。哈哈哈哈，快快免礼，快快免礼。这位是啊，三哥，这是李大人，赶紧上前见礼。唐铁牛也拜见啊，唐铁牛拜见李大人。哦，原来是唐壮士，快往里请，往里请。请到里边待客厅坐下之后，有人献上茶来。阮英直接说：“李大人，我今天是来看我表嫂梁秀英的，我想问问她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来到此处的。”哦，好啊，那是我的义女。来人呐，到后边把我女儿叫到前边，有人要见她。是，有个丫鬟到后边禀报梁秀英。梁秀英一听有人见他，急忙款动金莲，一蹬咯噔，急蹬咯噔，来到前边，到待客厅上前拜见爹爹。爹爹，儿与你有礼了。秀英啊，你看是谁来了？梁秀英抬头一看，哎呀，贤弟来了。阮英和唐铁牛说：“三哥，这是我的五嫂梁秀英啊。”唐铁牛啊，没啥说的。可是阮英急忙上前见礼：“嫂嫂，小弟拜见。哎呀，贤弟啊，快请起，免礼，一旁坐下。嫂嫂，这位是我的三哥唐铁牛，和我五哥的，我们都是结拜的好朋友啊，你应该给他见礼啊。”梁秀英一看，心中暗想是个矬子，急忙到近前上前万福啊，秀英拜见三哥，与你有礼了。弟妹，弟妹，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唐铁牛让梁秀英免礼，梁秀英这才呀一旁坐下。三哥，你也坐啊？哦，我这坐，我这是个矮啊。唐铁牛蹲着呢，到哪块都蹲着，显个高呗。阮英看着梁秀英表嫂啊，你怎么来到此处的？这位呀，昨天我是事情匆忙，没来得及问你，今天你能不能对我说上一说呀？是啊，那么梁秀英怎么又和李逢春李大人相见的呢？咱们书打回文，梁秀英在他的绣楼之中啊，他不知道周顺前去投亲，后来呀都过好几天了，小丫鬟听说了，丫鬟就禀报给姑娘呀：“姑娘啊，你可不知道啊，我们家姑老爷周公子来投亲来了啊。现在哪里？现在呀，听说被害了，被咱们老爷和咱们的公子给害死了啊。”梁秀英一听，犹如高楼十角，压住江心，断缆登舟相思，栽几栽，晃几晃。爹呀，你怎么这样狠呢？害死我的未婚夫。就在这时，有人叫他：“姑娘，夫人叫你过去。”梁秀英强忍住悲痛，到后边见娘。
他娘亲呐，看了看姑娘，眼含痛泪：“儿啊，你这是怎么了？”“娘，我没怎么。”“嗨，孩儿啊，娘和你说件事儿。”“娘，你说什么事儿？”“这事儿啊，你听了之后不要着急，也不要悲痛，但是你要稳住心情。娘，你说吧。”你知道吗？老周家全家被害了，周公子听说也死了，你爹听说后啊，也是非常难过。后来你爹和我说了，难过又能怎样啊？孩子，你又没过门，你爹有意把你改嫁给你的义弟梁衮。娘。老夫人没等说完，梁秀英可急眼了：“娘，我怎么嫁他呀？”“孩儿啊，你别着急，梁衮也不错嘛。”“啊，娘，你别说了，孩儿，我宁可一死，我也不能嫁给他。再说了，周公子死了，我也不能活。”可是姑娘心中想到：“娘啊，你也不知道事情，我爹说啥你信啥呀？梁衮可没说他害周顺。”姑娘离开娘亲，回到自己绣楼。这天晚上，她到花园去焚香祝告周公子：“你在天有知，我梁秀英绝对的对起你，我绝对不再改嫁了，我要随你而去。公子，你等候我来了，在浇花井那里。”他把大青板石周开，准备往井里投。可就在此时，后边有人说：“小姐啊，你可不能死啊！公子现在没死啊！”他回头一看，这是管家梁中。管家，你怎么知道？老管家把经过一说，说是啊。因为梁衮和老爷合伙要害周公子，是我把他救了。现在我把他放走，他现在在外面呢。哎呀，多谢管家救了周公子，受我一拜，小姐，小人。

0: 干爹了，姑娘也认我为干爹。好啊好啊，我赶紧去备马。小姐，你赶紧女扮男装，晚上从后门赶紧逃走。好好，姑娘急忙回到楼房，改变行装，男子装束，然后他又带着不少的金银，让丫鬟不要说啊，小丫鬟呢同情姑娘，能说吗？小姐，你一路之上多加保重。是，小姐，以后在哪里千万给我来个信儿，我去找小姐。好好，这时老梁中把两匹马背上，牵到后脚门，姑娘来了，两个人在外边上了马。啊，干爹呀，咱们先到哪里去呀？咱们先到我的老家浙江，到我老家我把你安顿之后，然后啊我去找公子，到那时你们两个再见面。好吧，就这样。姑娘和管家梁中一路之上够奔浙江而去，可没想到啊走岔道了。往前正走之时，前边闪出一座高山，这座高山山连山，岭连岭，山路崎岖，峭壁悬崖。主仆二人从山下往前行走，他们害怕被楼兵发现，逢山有寇，遇林有贼呀。他们两个正在提心吊胆之时，就在这时松林之中，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从松林嗖嗖嗖窜出不少楼兵。站住站住，干什么的？站住。梁秀英啊乃是大侠闺秀，怎么能见过这样的事情啊？管家梁中稳了稳心神，啊，众位，我们乃是过路的，还望众位寨主，你们放我们过去吧。
1: 嘿，放你们过去，你可知道我们是占山的，你过去你要通知官府来抄山灭寨，可怎么办啊？今天你们两个谁也走不了，赶紧去见我们的大寨主，把他绑上。
0: 就把两个人呢给绑上了。姑娘吓得脸儿都绿了，直哆嗦，心想这回可完了，我梁秀英难道说是要死在这座高山吗？咱们后话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多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反映那个万福综合楼电梯长时间频繁损坏，然后现在已经停了2天了。
0: 万福综合楼？
1: 对，万福大市场东南角。
0: 它是内部的一个电梯吗？
1: 对，一梯两户的，15层高，居民楼。
0: 哦，是居民楼是吧？
1: 对对。
0: 哦，他这一栋楼就叫综合楼是吧？
1: 对对，万福综合楼。
0: 哦，我以为是个商业体。现在一梯两户，然后这一个电梯也坏了。
1: 对，一梯两户，现在这一个电梯已经频繁损坏了8天，然后现在物业已经停了2天了，给物业经理打电话，现在物业经理已经不接电话了，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0: 那他不接电话这个事儿也没办法呀。
1: 早上给他打电话他也接了，然后说维修，然后下午这2-3点钟了给他打电话，他现在已经是不接状态。
0: 刚开始坏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是还能用是吧？
1: 刚开始是能用，然后这就是频繁损坏。早上7点钟起床上班，7点半的时候电梯是坏的，跑楼梯下去。我们离上班比较近嘛，12点半回家吃饭，家里有老人孩子。然后回来的时候是损坏的，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5点半的时候也是损坏的。家里老人说那个损坏的时间比那个好的时间还要长。
0: 刚开始损坏的时候有没有跟物业进行反映？
1: 刚开始没反映，但是物业他们在维修，然后现在他已经就是停掉两天了。
0: 那如果说为了避免这个安全隐患的话，他这样停掉可能会有他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您这个已经坏了8天时间了，就算是进配件的话，那这个也应该差不多了。
1: 对，我也是这样特想的嘛。然后我跟他们联系，他们一开始经理说那个啥配件，他们说配件到了，然后现在也是停掉状态，也没有解决。
0: 配件到了的话，那这个怎么进行这更换？这个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更换？
1: 然后我现在跟他们经理联系不到，然后他现在维修的时间、维修的次数不下于20次了。
0: 啊，天哪！那这个咱这个栋楼什么时候交付的？
1: 12年左右吧。
0: 12年左右。
1: 对。
0: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下来之后呢，帮您找电梯的主管单位，还是帮您找这个物业的主管单位呢？
1: 我想应该找那个能解决问题的单位，就是那个维修电梯的。
0: 维修电梯的，行。
1: 你找物业还是要找他们？我们不如直接找那个能解决问题的。
0: 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找这个市场监管，好吧？
1: 好，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线追踪板块。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交管支队反映的问题。他说，28号与别的车发生了碰撞，交警啊至今不给出认定书，导致保险公司不给报销，请帮助。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交管支队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交管支队没有。
0: 有交警跟您联系吗？
1: 交警是直接上交警一大队搁那处理了，前天去前天去啊。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他们有没有主动跟您联系？
1: 没有联系。
0: 哦，我这边交管支队他们回复说，接到您的热线之后，他们及时与您取得电话联系，您表示事故已经处理结束，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哦，这是的，这是因为你这局子没人联系，不给出认定书，不给出认定书，所以这责任我自己承担，这不没法子，这不自己承担的吗？
0: 嗯，不出认定书是什么意思？
1: 不出认定书，当时吧，就是我开车撞到这车了，我不知道
0: 啊，
1: 不知道呢，我走了，实在是那也黑，天也黑，我走过之后，就到第一天下午的2-3点钟那事吧，他打我电话。他说你撞人车了，哎，我撞车了吗？我没感觉呀。
0: 嗯，
1: 回来过之后又过一天，我看我的车没痕迹，哎，我是哪个撞人呢？我不知道，怎么了？他说你这车开了吧？我就这车开了月，这是29号车开了月，他说这车都给我扣那个了，扣那个都是说给处理，一直不给处理。
0: 嗯，
1: 现在开认定书他不给钱，啥都不给钱。
0: 那有说什么原因吗？
1: 他们我逃逸啊。你要是不能要开的话，给你开得按着逃逸，还得罚你多少钱，还得扣你多少分，他给你这样处理。
0: 哦，对，
1: 我不知道他跟我逃逸，但现在我是知道我有保险，我不是没保险。
0: 嗯，
1: 我何必要逃逸呢？
0: 哦，
1: 等我说不管就算了，给人修车就给修了吧，就这样的。
0: 哦，也就是说现在也没走保险。
1: 嗯，没走保险。
0: 哦，行，
1: 所以说都在自认了，都这样的。
0: 行行，这件事现在是结束了。
1: 那你自认了，肯定要结束了，结束。
0: 行，那这样，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谢谢哈。
0: 哎，不客气，再见。
2: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可以通过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啊。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大家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首先来关注有听众朋友近期咨询的异地就医备案如何办理的问题。关注一下是医保局嘉宾的回复哈。备案方式呢，第一个就是线上办理，通过手机或者是电脑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在线办理模块点击异地备案，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通过皖视通或者是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等方式登录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在地方专区中选择亳州，在异地就医模块按照提示操作，可以办理市外异地就医备案，这个也包括省外。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现场办理了。现场办理呢，是在市内定点公立医疗机构或者是参保地市县乡医保经办机构的服务窗口来进行办理。第三个呢，就是电话办理了，可以直接拨打所在县区的电话来进行办理，告知姓名、身份证号、就诊地区这些信息。亳州市直啊，这个是拨打0585025522，桥城区是拨打0558303937，贵阳县呢是0587237121，蒙城县呢是0587653。450，立新县呢是0588809339。在这个问题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手工报销所需要的资料，个别因为特殊的原因啊，没有能直接结算报销的，可以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零星手工报销。所需要提交的材料有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说呢是您的社保卡，还有就是医院发票的原件、住院或者是门诊的费用清单、住院或者是门诊的病历，还有出院小结。报销时间呢是不超过30个工作日。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继续来关注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位网友咨询啊，他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呢？来关注一下医保局嘉宾的回复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就是把它概括为啊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呢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那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

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转移接续前中断缴费3个月以内的办理补缴手续后有待遇等待期吗？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根据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办理转移接续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接续前中断缴费3个月含3个月以内的可按转入地规定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补缴手续，补缴后不设待遇享受的等待期，缴费当月即可在转入地按规定享受待遇，中断期间的待遇可按规定追溯享受。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下面有请8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4: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3: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Other girls.

0: 1.3米，高度3米。1934年12月，刚刚经历了湘江血战的红军进入惠州，一支先遣队走到了这个小山村，桥板已经被敌人抽掉，巴州河拦住了红军的脚步。
1: 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专门为穷人打天下的。
0: 砍下山上的大树，卸掉家里的门板，他们为红军搭起一座新桥。
1: 如果革命取得了胜利，我们要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0: 红军和他们的传人兑现了当初的诺言，老乡和他们的后人坚守着这一份纪念。一根根桥墩，一块块桥板，不知道换了多少次，修了多少回，村民们守护了它87年。巴州河上又建起了更宽更大的新桥，但人们不会忘记这座小木桥和它的故事。谁为人民谋幸福，人民就会永远记住谁。
2: 宝贝，你们家有几口人啊？
3: 有几个手机就有几口人。
2: 那你家有几个手机？
3: 一人一个，就我没有。有的时候他们都跟手机玩，都不陪我玩。
4: 哎呀，这个题好难呀，你会吗？
5: 我也不会，但是手机会啊。妈妈跟我说过，不懂的题就去查手机，手机上都有答案。
6: 亲爱的，周末出来聚聚啊，把孩子带着。
7: 带着孩子多闹腾啊，都不能好好聊天了。
6: 这个简单，扔一部手机给他，保准不来烦你。
8: 数字化的时代，手机是很多家长最亲密的伙伴，也是陪伴孩子最便捷的替代品。但真正的陪伴是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传递，是温暖的拥抱，是不可替代的温度。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请放下手机，用心陪伴。心陪伴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

0: 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吃的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9: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运生带队来我市开展访企入村、街访下访活动，深入一线倾听群众诉求，实地走访企业、乡村，推动解决极难筹判问题。
8: 国家重点能源工程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郭阳段主体焊接已完成大半。
9: 今年以来，通过皖市通办平台，我市办理企业申请事项12万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本台消息，5月1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运生带队来我市开展访企入村、街访下访活动，深入一线倾听群众诉求，实地走访企业、乡村，推动解决极难筹判问题。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黎参加活动。上午，张运生来到亳州市信访局，先后接待了5批次信访群众，耐心倾听每一位群众的诉求，详细记录有关情况，与亳州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方案，逐一给予明确答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力量化解信访突出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发生。要依法依规依纪处理信访事项，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努力实现按揭事了、事先双解。要坚持民生为本，加大对困难群众的精准帮扶力度，用心回应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促进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下午，张运生来到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安徽亳州喜宝鞋服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与负责人充分交流，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好各项惠企利企政策，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难题，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加快发展。在谯城区18里镇小槐村盛唐园中药材种植农场及小槐村党群服务中心，张运生认真了解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等情况，对小槐村的发展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特色资源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更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保障粮食安全。调研中，张运生还随即来到谯城区18里镇孙口村村民夏素霞家中，亲切询问其家庭收入、子女就业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干部 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多听取群众心声，多为群众办实事，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信访局副局长王祥荣、省发改委二级巡视员耿小元参加活动，市领导薛静柏、严文昭分别陪同街访和访企入村。
11: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8: 本台记者邹金润、季颖报道。国家重点能源工程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二标段自今年3月10号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目前郭阳段主体焊接超过1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我市能源保障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二标段施工现场，工人正在吊车协助下将加热器精准套在两段输气管道接口处，为随后将进行的内壁焊接做好前期准备。据了解，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二标段采用数字化、自动化施工模式，在管道焊接关键工序中运用智能设备完成5项焊接作业，标准化把控施工流程，保障工程整体质量。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二标段段项数字化管理人员古世豪：
12: 全工程工序数字化管控，焊口、防肤、使压等关键工序留痕，标准化作业，减少返工，降低质量缺陷。
8: 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项目是石油天然气全国一张网建设实施方案中规划新建的天然气管道项目，是承接北气南下的关键一环，也是我省“十五五”期间

0: 新增气源通道，增强调峰储备能力的重要支撑。项目在亳州境内管线长99公里，整体由北向南辐射，设计年输气量150亿立方，项目总工期670日历天，计划2028年1月全面竣工。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二标段项目党支部书记叶廷龙：
1: 今年三月份开工以来呢，主体焊接已经超出10公里，各工序有序的推进，安全质量全程可控。
0: 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二标段项目建成后，将与苏豫皖干线、西气东输等多条管道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皖北地区天然气输送骨干网络，提升区域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稳定保障工业生产和民生用气需求，助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服务双碳目标推进。叶廷龙：
1: 下半年呢，我们将计划完成前线的主体焊接，年底呢想启动这个战场阀式的建设，我们会高标准施工，严抓安全质量，打造优质民心工程，助力涡洋及皖北能源保供与经济发展。
2: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石景区曹操专属演艺场馆建设已进入关键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也在全速推进，预计七月份公演，届时亳州及周边地区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三国风云，品读曹操传奇的一生。在华佗百草园景区东北片区的石景区曹操专属场馆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班加点推进内部精装、舞台机械调试等工作。曹操实景演绎项目以汉魏建筑风格为核心，总建筑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是目前安徽省最大的沉浸式演出实景项目。项目技术负责人王傲申：
3: 项目有超过1000多平方的大型高清 LED 屏、360度环绕音响、各种类型的灯光设备，为观众呈现出极致的影音效果。同时，项目的布景道具包括金碧辉煌的宫殿、市井烟火的摊位等，1:1还原出东汉末年的风土人情。项目更融入了先进的特效、马术表演等，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2: 项目主体工作已经结束，目前施工重点是设备安装，各项筹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甘肃工大舞台技术有限公司设备安装负责人张义龙：
4: 目前呢，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舞台机械的道具、灯光、音响这些设备类的工作，预计呢五月底把设备基本上是安装完成，打算的是六月初和导演进行配合，做一些相关的调试工作，预计是六月中下旬把相关的设备调试工作进行结束，预计呢是暑假咱这个项目就是整体可以交出。
2: 石景区曹操公演期间，场馆将全面开放核心观演区域和配套服务设施，同步优化运营流程和服务保障。届时，大家不仅能看到精彩的剧情演绎、震撼的舞台特效，还能观赏到专业的马术表演。
0: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最近咱亳州的锅和夜话那是真火，刷爆了朋友圈和各种社交平台。不少市民朋友都在问，咱本地人去坐船有没有优惠政策？别急，好消息这就来了。据了解，因为锅和夜话是夜游项目，暂未推出针对特殊证件持有者的常规减免，但为了回馈大家的热情，亳州文旅送上了实实在在的福利。来听亳州市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王延军的介绍。王延军：
5: 我们在抖音平台发布的这个正能量的文旅的这个视频，特别是锅和夜话的那么在这个视频下面呢可以留言，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原创作品发到社交平台上。我们现在目前限的是抖音平台，那么每周呢我们会选取20名，那我们会在畅游亳州公众号还有亳州文旅公司的抖音号上公布我们那个中奖名单。那么在每周日的6:30专门为我们广大网友开的这个专列。
0: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项惠民活动将持续到6月30号，如果您没中奖也别灰心，记住日常运营时间，周一到周五是下午2:30到晚上10点，周六周日是从上午10:30一直开到晚上10点。无论是乘船夜游郭河，还是看曹操金戈铁马，这个夏天亳州文旅绝对让您不虚此行。
6: 民生时事进行时。
2: 贵阳县精心组织，全力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收缴工作，让参保群众 多缴保费多得实惠。在桂源县兴源街道五里湾社区，居民马翠平正在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马翠平：
7: 我以前缴的那个养老保险都是6000的，现在增加一点，缴了9000的。想着这后来的这个生活越来越好，缴多的肯定多拿一点。
2: 桂源县兴源街道五里湾社区通过张贴海报、发放明白纸、入户走访、微信工作群转发等方式宣传和解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在惠民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工作人员就群众关心的补缴、多缴多得、提高缴费档次等内容进行答疑解惑，鼓励参保群众在条件允许下尽可能选择高档次缴费参保，实现多缴多得。五里湾社区居委委员孙红：
8: 我们现在是在集中征缴期，尽量大家在集中征缴期缴费，这是利益最大化的，多缴多领，长缴多领，早缴呢利息会 越多。
2: 据介绍，桂阳县2026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1月1号起开始缴费，个人缴费档次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次，2026年缴费2000元及以上，补贴每年200元，低档补贴40至150元不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线上线下多渠道缴费，线上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安徽税务社保缴费，或登录皖视通 APP 办理；线下可前往村、社区服务站、乡镇社保所、税务办事大厅及合作银行网点就近缴费。桂源县社保中心副主任刘峰：
9: 2026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最高档次9000元。为此，我们积极宣传我们那个养老保险这个政策，鼓励群众多缴费、长缴费。截止到目前，我县缴纳九千元的养老保险人员有4000多人。
6: 聚焦三下。
0: 蒙乐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积极组织农机合作社、农业种植合作社对收割、打捆、播种机具及烘干塔等进行全面体检，确保2万多台套农机设备高效地投入到三下工作中，
10: 把风机的风量调整到这个最佳的作业状态。在收获过程中减弱它的吸收损失率。
0: 当前正是午收备战的关键时期，在蒙城县土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机手正在对收割机、拖拉机等进行维修保养，镇农业科技人员全程跟进指导。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11: 重点指导监守人员对联合收割机的拖的间隙、隔塔高度进行精准测试，对烘干塔的温控系统进行校准，确保设备作业时既高效又节能，为午收工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0: 土桥村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张庆华：
12: 我们2周前就开始进行了农机设备的检修，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就是为了赶在午收前把所有的设备调制到位，确保收割不耽误农事，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的损耗。
0: 在对收获播种等机械进行检修的同时，合作社还组织人员对粮食烘干塔等设备进行检修维护。土桥村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张王杰：
13: 目前已经完成了80%的检修任务，预计呢近2天之内可以全部完成。同时我们储备了充足的农机配件、燃油等物资，也组建了应急维修队伍，确保在无数期间机械设备出现故障能够及时抢修。今年我们的烘干塔经过检修升级，烘干塔的效率的提升20%。
0: 据了解，徐团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12万多亩，小麦收获期间当地推行农机网格化统筹调配，细化明确收割、转运、烘干全流程清单。徐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岭：
14: 我们机械进行了检修，网格进行了划分，所有的机具和所有的人员将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到三下生产当中去，同时做好了应急预案，确保在极端天气下小麦能够安全收获，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蒙城县是全国首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今年蒙城县小麦种植面积200余万亩，全县将投入各类收割机、拖拉机、打捆机等大中型机械2万多台套，最大程度地发挥农机化优势，做好下收下种等工作。
2: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初夏时节，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

0: 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

0: 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

0: 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4: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5: 赶不赶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到了。
4: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6: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4: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7: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4: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8: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4: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9: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 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1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1: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3: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4: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4: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3: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

0: 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一万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三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全省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先争优。王清县张希明出席。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
0: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题报道，安徽积极探索发展路径，深度融入长三角产业链，与沪苏浙的产业联系越来越紧密，为区域重点产业补链、沿链、强链注入强劲的安徽力量。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统筹推进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与老旧小区改造，全方位系统性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
0: 民生为大专题报道，安徽多措并举，切实关爱一老一小，不断将民生期盼转化为幸福支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5月19号上午，全省警示教育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先争优，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中央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永远吹冲锋号》第六部。梁延顺在讲话中用一个个详实的反面案例，讲述了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导致个人付出沉重代价，影响事业发展的惨痛教训。他指出，党性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铭心铸魂，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始终以党性立身做事，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当前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要严防前紧后松、虎头蛇尾，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查清找准突出问题，精准务实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取得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在省直分会场参会。
1: 安徽台消息，5月19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

0: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紧盯目标，真抓实干，攻坚突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内需增长动能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进一步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加快攻坚突破，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全力推动投资回稳，抢抓国家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招引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特别是产业项目，深入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要用好大消费促进机制，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要加强对优势行业、重点产业的服务保障，支持企业降本增效，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保持工业外贸高位增长态势。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建筑业发展，深入推进就业增收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要抓好农业生产、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巩固拓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成果，大力推进信访积案攻坚，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化责任担当，做好房企入村、深化集中整治，切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安徽台消息，5月19号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在省应急指挥部主持召开全省强降雨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安排和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示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加强天气和雨水情会商研判，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层层压实工作责任，预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切实做好极端条件下应急处突准备。
2: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题报道。
0: 一辆车可以四地联手造，一台机器人、一架飞机也能跨省协作完成。在长三角，这样的产业故事正越来越多。安徽凭借创新资源丰富、制造业基础扎实、腹地广阔等优势，积极融入长三角产业链，通过龙头带动、精准承接产业转移、共建园区等方式，与上海、江苏、浙江的产业联系越来越紧密，为区域重点产业补链、沿链、强链注入了强劲的安徽力量。请听报道。
3: 在合肥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区，蔚来汽车的生产基地，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正以最快不到一分钟一辆的速度驶下生产线。车上 80% 的零部件能在四小时内从长三角的各个角落高效地汇聚到这条生产线上。上万个零部件如何快速聚齐，变身一辆整车，这背后是一条高效运转、争分夺秒的汽车产业链。以蔚来合肥工厂为圆心，周边200公里半径内，电控、高端内饰、精密压铸件两小时内就能跨城抵达，放眼整个长三角，车载智能大屏、精密传感器等部件四小时能直送生产线。工厂物流负责人张强告诉我们，以前在传统主机厂，物料计划按月排，变动少，现在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订单生产，车辆配置随时在变，如何保证这么多环节不掉链子？他带记者来到了工厂的装配车间。蔚来制造物流运营部工厂物流负责人张强，
4: 我们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叫特别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数据，比方说有一些生产数据、库存数据，还有一些质量数据和产能数据共享到给我们主机厂。那这样的话，订单呢是有一些变动的时候，我们就很快速的能去评估风险和这个变化的可行性，就不像传统的可能需要电话去沟通，或者说邮件去沟通，这样的话就很高效。
3: 包括蔚来在内， 现在安徽七大整车企业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后端销售，都与沪苏浙的企业一起共同构建起了长三角新能源汽车四小时产业圈。一辆汽车 80% 以上的配套资源都在此集聚。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罗成书：
5: 安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的规模优势非常明显，集聚了一大批整车企业。当前长三角产业协作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是基于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嵌套和融合。那么安徽呢，整车有雄厚的制造底座，三省一市形成一个垂直互补，实现价值链攀升的一个跨越。
3: 不只是汽车，在长三角产业链的深度协同正加快向更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延伸。在新型显示领域，从上海的基础研究到合肥的面板制造，再到苏州的终端应用，串起了一条完整链条。智能语音行业除了合肥的研发制造外，沪苏浙丰富的应用场景也提供了重要支撑。在集成电路产业领域，从设计到封装制造，沪苏浙皖同样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协同。眼下安徽 60% 的省外投资来自沪苏浙，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着血脉相连的基因，长三角产业协同已初见成效。如何让产业链的融合更紧密、更协同？安徽主动走出来，探索发展路径。这个 G60 松江中安科创园，就是安徽在上海打造的一个创新飞地。这里的发展思路不是单纯引入企业，而是通过链接上海的创新资源和安徽的产业基础，让产业链在跨省协作中自然生长。在 G60 松江中安科创园，明达威电子副总经理许飞做的是集成电路设计制造，总部在合肥，但依托中安科创园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去年产值增长 20%， 今年预计增长 60%。 问起跨省布局的初衷，许飞讲了一个行业痛点。明达威电子副总经理许飞：
6: 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产业这个突破的问题。产业突破就像比方说现在我们这个供应链非常紧张，原材料涨价的比较快，对于企业来说，对于我们上游来说，包括我们的下游客户，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边就对接上海的整合资源，把信息链打通啊，这样呢，我们能更高有效的就把这个资源用起来，降低我们的整个的供应链的成本。
3: 像明达威电子这样，研发用好上海的前沿信息和产业生态，制造依托安徽的配套和成本优势，不仅自己发展快了，也为整个产业链补上了关键的一环。G60松江中安科创园董事长高原：
7: 我们一共有61家企业的入驻，企业既享受了上海的前端的创新的资源，同时又享受了安徽在产业纵深方面的一些优势。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园区能够不断的发展，不仅仅是沪皖两地的平台，也能够和浙江、江苏共同来围绕着产业协同，共同来去培育，共同来去发展。
3: 眼下安徽正在用不同的链接方式嵌入长三角产业版图，在滁州、宣城、蚌埠、六安、阜阳等地，一批省际毗邻区协同发展带或省际共建园区陆续建成，推动三省一市产业协作进一步提质增效。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主动走出去，通过在沪苏浙设立研发中心、销售窗口、制造基地，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得益于产业链的深度协同，目前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约3%，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均占全国1/3左右。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正在推动长三角加快构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2: 科技度假，完美生活。
1: 好房子建设不仅要打造高端标杆，更要筑牢民生底线。安徽各地统筹推进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与老旧小区改造，让好房子真正给百姓带来满满幸福感。请听报道。
8: 在蚌埠市怀远县，这个按照好房子标准建造的小区已经交付，智能化系统的配置、绿色建材的选用，让住户赵曼丽实实在在感受到好房子带来的好生活。蚌埠市怀远县某小区住户赵曼丽
9: 感受最深的是隔音和保温。我们家临街那一侧之前还担心吵，住进来发现窗户一关，外面基本上听不见任何声音，冬天保温也挺好。
8: 蚌埠市怀远县某小区项目负责人张亮：
10: 窗户全系标配断热铝合金型材，配合楼翼中空双层玻璃，隔热效果提升了40%，隔音效果降低了30到35分贝，把大家最关心的是真正做到位，让好房子成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感受。
8: 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要，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在阜阳市引东区，这个投用40多年的连片小区，经过改造后，彻底解决积水和停车难问题。智慧安防网、楼道感应灯、新增扶手、健身广场等，让居民生活更加安全便捷。阜阳市引东区铁二处片区居民林可欣：
11: 以前下雨的时候，小区路面会积水，然后出门也是漆黑一片。现在呢，路灯呀装的比较明亮，那我住的肯定是很安心，改到老百姓的心坎里了。
8: 当地以连片改造、资源整合、功能提升为核心，推动从零散旧改转向片区换新，实现基础设施、居住环境与公共服务全方位升级。改造后，居民满意度超90%。阜阳市引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师李玉彪：
12: 通过智慧安防、适楼化改造、片区联动等举措，把好房子标准贯穿改造全过程，让更多居民享受城市更新带来的完美生活。
8: 人才跟着产业走，社区跟着人才建。芜湖市兰陵县打造10万多平方米人才社区，构建起包含专家楼、夫妻房、单身公寓、安居房等在内的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服务配套完善，生活配套齐全，暖心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住得安心、舒心、暖心。芜湖市南陵县人才社区住户戴彤：
13: 环境干净整洁，能直接拎包入住，楼下健身房、便利店、餐饮这些配套都很齐全，生活特别方便省心，住着舒心又踏实。
8: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安徽全方位系统性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用舒心幸福装满好日子。
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0: 垃圾分得开，还要运得好，处得净。安徽各地加快补齐设施短板，一批智能化分拣中心和资源化利用项目建成投产，让分类后的垃圾真正实现各有所归，物尽其用。请听报道。
14: 在合肥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生产线上， AI 技术正在帮助废塑料瓶实现高速高精度的分拣。这样一条聪明的生产线究竟能给资源回收和环境保护带来怎样的改变？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传统的分拣主要靠人工，速度慢，误差也大。而这条融合了多模态 AI 识别、近红外光谱传感等技术的智能化绿色分拣线，能够毫秒级识别塑料瓶的材质、颜色与杂质，并自动完成脱标、粉碎、打包，每小时可处理25万个废塑料瓶。山鹰国际合肥高新数字绿色分拣中心现场负责人李开武：
15: 分拣率比传统模式要提升了2倍，准确率能达到98%以上，能耗降低20%。通过将废塑料瓶精准分类为不同等级，下游化纤、包装等行业可以获得高质量再生原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14: 目前，这条生产线每年可分拣2万吨废旧物资，减少约3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大大提升了资源回收的价值。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这条智能这个分拣线的一个投用，是我们在再生资源回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探索。未来随着 AI 多模态融合的一个识别和自主学习算法的一个深度应用呢，也为下一步全区乃至全市的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技术样板。
14: 安徽一方面推动分拣环节智能化升级，提高资源回收效率，一方面推进末端处理无害化转型，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在宿州市萧县餐厨垃圾处理站， 一车车从城区饭店、学校及居民小区收集来的餐厨垃圾，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将转化为高效的有机肥，实现变废为宝。苏州海创环境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萧县餐厨垃圾收运项目部负责人张小健：
17: 我们采用先

0: 新的厌氧发酵技术将有机质转化为沼气用于发电，整个过程密闭环保，无二次污染。
1: 在阜阳市临泉县，皖北地区县级规模最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民生工程正安全有效运行。分类后的生活垃圾经过密闭运输，由垃圾吊投入焚烧炉，经850度以上高温充分燃烧，年发电量达1.75亿千瓦时，满足近150,000户家庭日常用电需求。阜阳市临泉县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振勇。
2: 焚烧产生的烟气呢，我们也会经过脱硝、脱硫、除尘等多道深度净化工艺处理，所有的排放指标全面这个优于国家环保标准。
1: 截至目前，安徽省累计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焚烧能力每年1750.5万吨，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处置能力每年220.7万吨，转运站748座，转运能力每日4.5万吨，基本满足处理需求。今年计划新建改建分类投放设施8352个，转运站150座，新增收运车辆606辆。
3: 美丽中国行，
4: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安徽各地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请听报道。
5: 以非遗为魂，绘就文旅融合新图景。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将本土非遗技艺与旅游体验深度绑定，推出多场特色展演。蚌埠市怀远县举办了花鼓灯灯会，以国家级非遗花鼓灯为文化底色，同步联动龙虾美食展销，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在安庆市宿松县，当地的特色婚俗体验更是引得众多游客纷纷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本土民俗韵味。游客孙千惠：
6: 今天这一趟没有白来，不仅看到了非遗婚礼习俗、八抬大轿、少女出阁，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是心情非常愉快的一天。
5: 以特色为引，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天堂寨风景区今天举办了首届吊锅宴美食争霸赛，让游客在品美食、赏民俗中感受大别山风情。在中国小龙虾之乡无为市，火热开启龙虾品牌推介消费季活动，让大家在欢乐热闹的氛围里深度体会水乡地域独有的市井烟火与人文魅力。黄山市和宿州市借助近期举办的一系列体育赛事，积极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线路，同步推出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等多重优惠，实现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转化。参赛选手王梅：
7: 无论从游玩的体验方面，还是参赛的感觉方面，各个方面我的体验感都是非常棒的。
5: 宿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令宁：
8: 统筹整合全市生态风光、人文古迹、乡村休闲资源，以赛促游，以体兴文，持续激活全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5: 以惠民为本，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黄山天柱山风景区今天推行门票半价和免票政策，明光市发放消费券，开展抽奖，联动景区民宿餐饮企业让利，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消费。合肥市包河区开展了一次尝遍合肥美食第4季活动，从皖南小吃到皖北风味，百种特色美食汇聚一堂。游客王梦景：
9: 我是专程从江西过来的，合肥文旅把美食这篇文章做得很有厚度，把老字号名小吃集中呈现，可以说是一张舌尖上的合肥名片。这种文旅加美食的模式确实让人想一来再来。
5: 合肥市包河区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齐庆晨：
10: 我们本次活动将沉浸式江湖体验与百种合肥美食巧妙融合，游客可以边吃边玩，我们现场会发放10万元的代金券，也让游客感受到村宴特有的热闹与温情。
5: 深挖文旅内涵，创新活动形式，落实惠民政策，各地的特色活动和细致举措，既丰富了游客出行体验，更有效激活了全省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3: 民生为大，专题报道。
11: 数据显示，目前安徽一老一小群体超过2500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42%。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政策创新、资源整合等举措，切实关爱一老一小，不断将民生期盼转化为幸福支点。请听报道。
12: 这几天，家住马鞍山市花山区78岁老人李文娥的降压药又快见底了。与往常不同，这次他没有再往医院跑， 而是从容

0: 等成为日常。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支付结算处副处长朱媛媛：
1: 是老化支付服务体系，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而是一个集支付便利、服务延伸、安全守护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生态。它同时是也是一座连接老年群体和数字时代的桥梁，助力他们融入智能社会。
0: 一老一小是安徽始终关注的民生重点，连续14年将涉及到的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12个事项纳入民生优先保障范围。在一老服务不断深化的同时，对一小的关爱同样不遗余力。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葛玉琴和丈夫是双职工，曾经被带娃难困扰得焦头烂额。前不久，他们把孩子送到了家门口这所新开的公办托育园，彻底解决了他们家孩子无人带、无处托、费用高等问题。合肥新站高新区摩店社区居民葛玉琴：
2: 更贴心的是，我和老公加班到几点，只要提前跟老师说一下，老师就陪着到几点。这个托育中心真正把我们的双职工的心给稳住了。
0: 作为全国首批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区，合肥新站高新区创新推出一体化带娃服务模式，通过增加公办托育供给，引导幼儿园延伸开设托班，大力发展优质托育服务，让婴幼儿家庭托得起、托得到、托得好。截至目前，全区幼儿园中已有30所开设托班，提供托位600个，普惠率达92.51%。今年，安徽继续围绕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方面构建全链条、多维度的服务体系。全省已建成养老机构床位32.1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超72%，高龄津贴惠及220.6万老年人。全省托位总量达28.5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个，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保持在72%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98.5%以上。
3: 请听简讯。5月18号，首单安徽省林业碳票跨省交易完成签约，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省级林业碳票500吨，成交价格为50,000元，标志着安徽省林业碳票成功进入长三角跨区域销纳市场。
4: 5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
3: 日前，由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联合组织的2026年扬子鳄野外种群资源调查活动正式启动。这是继2021年开始，连续第6年对野外扬子鳄资源进行全面普查。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冰，主编马小冰，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
5: 听众朋友，
6: 农民朋友，
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
8: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7: 近年来，一种叫羽翼甘蓝的蔬菜深受消费者欢迎。眼下在蒙城县板桥集镇双路村春茶羽翼甘蓝开始采收，依托订单种植加三季轮作模式，这些兼具观赏和经济价值的羽翼甘蓝已经成为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项目。在板桥集镇双路村羽翼甘蓝种植基地，100多名农民正忙着采摘装车，采收后的蔬菜将运往本地的加工厂进行深加工，产品全部出口。双路村刘娟种植合作社种植负责人刘瑞超：
9: 以亩地返还5-6千斤，村收入在1000多，小路不收，定量的种的话可以销售多少。
7: 据说羽翼甘蓝是双路村刘娟种植合作社种植的，面积有100亩，全部订单种植。刘瑞超：
9: 我们下一步再种这个种一些毛豆，毛豆以后还可以种这个羽翼甘蓝，种这两样就可以种散茶。
7: 基地建在村头，吸引了本村及周边村村民就近就业，实现家门口增收。务工村民严世金：
10: 都是2万啊，一天是60块钱，是没有钱吃，感觉一家没家没啥事，这都是50-60岁人，没家没啥事。
7: 双路村村干部尹丽：
11: 高
6: 部呢是。

0: 可以达到五六百人，今天采收羽衣甘蓝达到一二百人左右，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年前到年尾农民不断的有活干有收入。
1: 板桥集镇双鲁村是蔬菜专业村，全村蔬菜面积达到3000多亩，其中西兰花标准化种植基地被认定为安徽省第二批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蔬菜产业带动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也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支持。双鲁村党委书记陆飞：
2: 我们通过产业的科学布局、技术的全程服务和政策的有效支持，着力打造高标准、规模化、产业化的蔬菜种植基地，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产业促发展，以发展促就业，以就业促成熟，打造富民兴村的新产业。
3: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发生职场性骚扰，单位有责任吗？
6: 这里是大军说法。前段时间呢，有一部关于职场性骚扰的热播电视剧叫《不完美受害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啊，就跟这个有关。小美是某公司运营部员工，这天下午呢，她去运营总监王总的办公室汇报工作，王总多次触摸小美的背部、腰部和大腿等部位。之后呢，小美向公司高层反映此事，但是公司以职务晋升为饵，要求小美息事宁人。小美很生气啊，便将王某和公司一并告上法庭。那么王某对小美性骚扰，公司有责任吗？答案是有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10条中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1: 下面请听反电诈规矩，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7: 喂，老雷呀，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8: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8: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7: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8: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7: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8: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7: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8: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7: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8: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7: 苍天哪， 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9: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
6: 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10: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8: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10: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8: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6: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1: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我市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您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一起向未来》。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演单位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以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程鹏飞，欢迎程局长。
1: 好的，大家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局林业综合管理科科长张艳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穆涛，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政策法规科科长刘俊，市局整理中心副主任蒋忠，桥城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党。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以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演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来二次调查，这个阵营早都给反我了，人家外乡的人都反了，为啥这个可是牵扯到开发问题？
1: 它一个是我们城市规划区这一块啊，确实比乡镇的要发的迟
0: 啊，
1: 因为这一块我们是，
0: 它都再迟，再迟的不会这几年了。
1: 是的，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全区发镇特别量比较大，接近有40万，我们全区有40万，现在一发镇呢发了22万，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是分批次逐步的。
0: 我知道，从去年的话6月份之前全部发完。这个里头的内幕，我老百姓，来不知道，来不敢乱讲，你讲了你造谣，是吧？
1: 没什么内幕，因为我们这个发证呢，包括给老百姓确权这一块，全都是免费的，
0: 可是
1: 不收群众一分一毫。
0: 大半是2022年，可是。2020年，
2: 雷先生，您这样，因为节目时间有限，现场还有两位听众朋友在等待，现在网友的问题一个都没有回复，咱们不占用这么长时间。刚才董局长也说了，
0: 不耽误公共资源。
2: 董局长也说了，现场之后会再跟您进行联系，到时候核查清楚过之后跟您联系。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的土地问题。
2: 您说。
3: 我是桥东区环塘镇的人。我的原是承包户，家庭承担的人员，我的父亲已经去世，我是他的长子。我现在都说你我的一块土地被村镇违法跳到张兰清名下了。张兰清名下呢，我呢就是我有多次反映，他说解除了，他说什么东西的，我呢我他现在我他公开公示的东西呢，给那个去那个东西有点公开的东西都有点不符合。我要求他公开公示，他没有。
2: 土地性质是什么？
3: 公示就是把地
2: 土地性质是什么？
3: 从张兰清名下解除。
2: 土地性质是什么？
3: 再去了我的名下，他这样公，他应该这样公示。
2: 是可耕地还是宅基地、建设用地？
3: 是说大田地。
2: 哦，可耕地是吧？
3: 可耕地，对，可耕地。
2: 好，程局长。
4: 好，这位朋友你好。
3: 程局长你好。
4: 你好。
3: 我
4: 刚才您
3: 我也给您发过信息。
4: 你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讲这就讲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
3: 对
4: 吧？
3: 是的，是的。
4: 就是作为家中的长子，这一块土地承包经营权，你认为应该就是取到你名下面，但是你被
3: 我名下现在已经在系统里边也纠错过来，也给我弄到系统上，就是公示的东西有点瑕疵，因为我这个东西昨天我也发到你手机上了，我的诉求
4: 发到我手机上了。是发到桥中区城帅局长手机上，还是发到我手机上了？
3: 充分局长等等，
4: 好，我说我没收到呀。这样吧，这刚才你反映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下线过之后啊，我安排人员专门给你对接，把基本情况了解清楚，是吧？
3: 我现在我要求是这个事情。同志，
4: 另外你听我讲，你听我讲清楚。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这个发包确权，它的这个责任主体单位或者是农业农村部门。下线过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你也给农业农村部门对接，把你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透。对接过之后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安排自然在规划局会同农业农村部门给你做一个深层的对接，把基本情况摸清过之后，下一步是吧，如何确权还是如何处置，就是我们再给你再进行一个正式的回复和答复。你看这样行不行？
3: 我要求贵单位，你们单位就是说你给我出示全套的调查表，变更的登记材料。变更的又是原来接触的做什么作废的，我要那些一一记录，公示记录，怎么确到张兰清那个地方的？这一步路能确到张兰清名下了，现在又接触下来的怎么接触的？我要这些档案材料，公示的日什么的。
4: 可以。下线过之后，
3: 我要你们单位能给我打印干案章吗？同志，
4: 这个下线过之后啊，我们要与农业农村部门对接，因为这项工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这个分配啊，这个承包这项工作呢，是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的。